헹게기 무튜네 망셰 총부 노부상부 시바디 세로나 아시에디나 시마 무둡 좀 말하게 나나와시리 총부

샴리야 구디 슈베 루시에디니 어기라 냠체 촉베 땅위에 여론 장사 시바디니 샴리야 안남조 냠도 루시에디 생각해도

0: 남목이 튼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ゲチロンジャカンゲシュドレンツェゾンスンチェジョコニャジデンサショントンクマルパデンデンハキチチニャラゴサンジュニャンジャセンゲレンジカンカムゾンシャムラサンジャニャンジャレンツェシュジュインテンディサンジャジャノンデツォヌシジンピンゲデンジェロンチョトンニ
2: 西奇莱马伊赞比亚总统给俺那登子弄话扎希德勒许比国当萨姆罗萨比江罗萨巴勒那这些结巴里比勒杰免去天空街孟拉偏得真杰隐比国中共中央统亚西恰库中央贸易建级张路拉人巴尼比卡希比协计人道杂瓦统无非统张红张拉巴沃卡希比自己参与弄阿马塞人巴森比卡希比协计人道杂弄为国
1: 아리 이란라 nga shunyong me bi panjo tegi nesho treje yensi jinong kwa wa tang. Yeran ji ari kwa tong saba la ka tong tong ni rong sui jakao che kepen la song shu shang je yensi jie bi go su yin. Siam la tiendi san je che che tri nam de nam la san ru shi.
2: Daga le kong ne pe wu ni ci da ji bi che nye hien nye. Jakao che zhuxi Xi Jinping ki hake en de hi qi lai ma la long chu tong ni. Kong zan bi a hien te jakao che zong tong la dang te hiong ni gen ni deng zi te ba zha hi di le xu ba shi.
3: 习近平给聂雨罗协生我错突车听你协你中国东赞比安这玩儿配件着着他们托那是协议加看你比恰西铁偏次一起检测丁萨的新巴托女真娘里来真正一的萨瓦托金胸梦雷电车腾有托兄弟当萨协议我若年中国东赞比安这玩儿配件着着车退通切协议也巴托总统西奇来马托娘的没进协议
2: 中国东阿非日开两年零点北京二处家真正点球通缩降杂住大别偏次家秀点动宁片娘里家切切人特托动画中国东赞比亚千用他就娘里入定这玩儿人切没把给人撒把戏的来把你吃进鞋你家看你比某某了偏点汉为某娃真的一级点弄鞋得个来过你别为你吃梦用着连通面呢秀用你用的用不特当给昨天交接把出村
1: 龙德习近平给苏西南委党中央给毛毛姐连通的额了公平同委他姐姐内部都要不当协调书记习近平跟我们连通中国组成下级恰恰贵南的一人做内的准备对了三笔确定党连通来给协修电跟在内连通中国的德西姐三个月内第二个月他就改签的八节跟在党委龙安镇姐强国中央办的连通双安路的 连通中国侦察网下级应该是提高严刑面积垂电节周内相对党天空一人的来接了人头昂跟在中间点呢加接点恶杀对虚给就这三系列中间节三空加前行中间党中色节公平党用门把党对应人民能比例面积天空中间的基德西月别一人的面积学高他人的中国把党面积学高呢梦永节连通了村子特别
4: 俺当我在德布西里，两个今年才得了一处呢。谢谢书记习近平给一人的代表应用能力，相当重大节，确定空里中区确定空档，两个节确定消息点的呢，面积档，连锁送这个千八几十片月，空给面积确定来点给，昨天小学档面积确定天空一人的来接了跟的当里，一人节确定来点了，蒙州小店点给些故事送月。
1: 尼东接住了，大约为才几个人。中国三八五年春季，家用车车电党连通重庆天灯坡出行，一人坐内的人工七八点，对了三笔车电党连通来给协修者，给家灯坡点了个月。第一，连通中国尼东三千六，抢给咱的短桥县里，连通中国责任军给协约。那罗家用出钱你给多，协调书记，尼东三千三万六的来搞。 连通中国侦察网下级的你把的经济强国党跟着公主党里他去荣家给公平用网协国别那些滥用能源唐龙第一年人头昂跟着党委一人接免去车的马拉给能把你都盯上用一月龙安城街强国九十八拉他协办内容荣家街咱们的图 热群前夕等马拉恰从虚给热人面积车点下批马拉组员。明年一般家用节中家恰家级老总给年八档年八谢谢所给天空鸟月点的老总整理。人这些呢相对学为盟主每天东西生党西二生来干预。热人的道谢党总人不来年我缺乏。道谢者不偏执开了借给托你。面积协把中间前部人多过比鸟用年八来如期交人员。那就能容家姐面具毛衣天空显别萨克西眼别早当别面具见他马老了点你用这面具给扎瓦爹总人别面孔给仙女爹中嘴巴的热特谢特月云南安宁德萨家爹给相中车天空主党中嘴车天空直接这些也给的泥巴脚比有些给泥巴脚比中间能阿吉扎瓦爹你安宁某某面孔等别面具见他马老给泥巴脚谁点的是正才为解释用这大线这部短特别也没有中最车天空的如果大线写及总面孔给立即开建起大片上下连特个月把列老杂铁恰见总比解释西地面比恰见用中国三年后给一人的镜头昂便宜正把地西地门呢

0: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月，就那今天写作党连同大学连同拉水银子车雷泽党面积两百街蒙族街米全部的来把党面积车店小学点年纪电话人证办理毛毛姐连同电话人证比学生接动就帮助进来跟着当一月今天给面具党马赛他的龙口三个街就干完党年早结余年平均的线呢面具天空相对写把地厕所给我才对一月没的围攻农三年用于立即开建作弊别的过去用给面具写把党作把地农给当龙把别的部门工作呢电话给军十九查清给年把系列罗森公立即开建作弊部门各种给年次地协助熊王马赛面具写笔空给做不也人在里面家当年些样马上把你大家里面家当一直老总把人的心把当大陆落起来就这年没在沙巴西我出月天空热热的相对些把跌了胸围你就都人家没把修钱做一月你同三七双安路来搞连同中国政策网下级电脑党中央给准备套机规律改切系列龙安曾经强国中央办的民变的年纪些品高级提高样别农家集一人间面积车店掌握门头三天的动画党车店的通小小的跟别动用党梦用及娘学学比学士电瓶昂的学学把跟着他们的中国两边电脑间接连通某些三天的动医院
1: 德盖里空的别问题词中共中央党加西恰库中央贸易建议大姐被催年轻人张路兰人把你被卡黑黑及人到这一集团吴飞董张红张兰卡黑包围自己催年这一集团者人把身边卡黑黑及人到这一集国议电别恰着黑把团电别将农电恰从向下打印把地年度年二路大姐被催缩进行拉着按年级别没有拍着连着点名案偏动黑把同开黑把张路同吴飞张红张剪辑拍着叠叠天河叠尾这从的叠乱案加叠黑把同库朗图打完邓叠辑阿吉斯这从年黑天别黑过听声别黑把弄杀菜如正人不同松秀娘子连给家都接了张连着熊案同把弄千里菜大同拉杂菜大然后人把黑叠年度年主落大阿比参年个人连着昂一路八十拉着昂年级别没有拍黑年龄的荣家者没有开黑来着把弄杀鸡时别黑动公配动与云层次类别没有拍黑连给肯定主把的影响拉着也拍着动把弄杀鸡热特研究学者神托电把动终于开黑把开中昂扩浪图加低黑笔对应人学者神托电影第一头年中国开黑下过地七彩头为参杂融出融别的口是刚打三百比八千行第一融价价修地价都同中华美丽公文者修切动画同中华也不出同美丽用者一起同保险外为切动画当用同冒用家用美丽跨黑某某见解把我切黑同面部的黑下者干嘛动画见了点你感谢点也拉着按年级别没有拍些连接拍送出兵啊连着熊啊地奴加起参杂雷电把同卡血把雷血雷索金卓毛给给他把同贪金把剑击落坠同三休季等地域龙特张路同无非张红张剑的跌多车脚拍用推门银把同空缺落基三级给落卡当了后年连接拉上弄到昂这把同刚刚同年卡没抓把延迟雷把课题早年了中国老伯同中国老家中国丁伯金千伯安把黑夜龙腾张路

0: 罗尼松吉拉用巴农康斯基巴同志嘎给便宜眼科尼人际也难能至于黑热者也过听等别的终于开业把没给者能至于黑热的也过别为听众者神头撒把第一论特无非以罗扎电笔亚界建立同嘎些用大些的能来不听东部的人来这从你听声天笔荣家家没有破些连根整体罗纳延续者开些做正切莫瓦些的建议龙特张红章呢多年刚领电来拉扎破的用心铁克日记开建言兵女里自己电兵啊拉着二年级笔粗穷农当把同把农别黑了后笔才打拉土人把人事电兵啊连着黑把谁空翠荣家家没有开些下过来自己人事电把瓦板人带下去中共中央同加西恰孔中央贸易建议龙特张路来人把人比卡些协议人道同龙特吴飞同张红张来卡些包月自己参与杂志马赛人把身边卡些协议人道杂志点开协议把谁龙特张路同吴飞张红张见呢同名三等没接把同连跟落来电不女把那那面比开花起容速律动偏见的吕拉也东龙把同几点错协同卡因斯碰得这把卡协者亚卡斗庆族政见先看弥变松不移党中央给党用同毛用家用没力夸给蒙蒙给习近平给对拉萨别终于切去点别行出融入就公办自己的协同党给出现年合把同干年合别中共冲撞准处听人用给宫殿拉大丁萨协把同中共冲撞准处听一别给这点球年点协把电器你这拖接容易这电影啦挂顶三连吧你一个啥的动画图萝卜一电的动画松用你特把金鞋底龙特习近平给苏信弄为党中央给贪过的腾正化为党三鞋把图连你嘎机也你都懂没有开鞋者你都打被休闲动画人的托别开鞋把明白送你加卡通语者一起电的动画图把我切些人穷鞋底终于能比定拉见了电影加卡都欠足正同没理下大家下瓜拉欠了欠用你跟你东西别他连面鞋给别别个鞋把鞋
1: 这个来空里别有念词加油某某提出就连安阳连工给安院长找了记忆在年轻人北京某某出口前某的萨瓦都以成组出钱及主席卡斯特罗党加布农瓦里找了记忆少年的中国党萨瓦都把现在做你龙杰可为真水牛毛银这个你被做到给他今年这个这个你被你我全用你就年配置先月中国书记三万多学党鸟得这个你被做到给他们原子改签短袖也不写图变成一起少的动画党鸟们来训练教你中国党三万多把给你我人家没把切切电位托系的来接了跟着东队业绩送月周了记忆就你被巧色的变成一起少的动力变成教学比逐步学狗三万多学籍中国籍给扎顿了这从年不学罢了中国学籍我就学籍党三万多学党娘的变成增就党让用给大同人把娘们娘家变成能色了铁就没学把借给扎顿门特这种的也靠你变着我的也去门着我党也去门着我也靠借扎他娘们家别顿的对吧党蒙去点下了命令你陪娘家姐如的鞋底帮助牛从娘们听到的动物某些金的用娃跟着当你偏着鞋头当杂汤姐得到当的动物熊梦荣来了兄弟叫把当熊梦荣路我妈进去鞋底每日就两金的做帮助进来跟着动物接闲的月接电脑月照了记忆中国家用某某推作业三娃的业乘坐坐前板切定二元两空当熊年比杂住坐穷某某推出给推某党追某接给杂腾着工来训练教的成熊组熊党我不用动配置所提给娘娘娘学学你女者娘来了加车井给了现在月节年代闹月照了记忆大动中国共产党给培训谦虚党配置者接着设备某某蒙罪年次我这能瓦党的中国学籍三万多学党加熊孙子姐娘娘别的了训练教吧党让所需加靠公平打击了让的特别切瓦现在也接送月卡斯特洛也三万多党中国年把现在做的龙国界送人小年被偏成增就党偏成业绩年被娘家接新年加靠年被杂些什么接把杀的党员 沙沃多以中国学党娘的杰克尼比做到给他们院子改签短球压迫写信帮助党参加门区里那所加空节娘们来了训练教的杰克尼比盲目了这些点的针对于沙沃多乘坐出前节中国家用盲目的做法别的党偏在写信中间训练教们杰克尼比这话拍着党跟着娘们来跟着党去这种针对于接送于王东明娘们来修于
0: 大概来看那边为例子你才三年快给来这个去了电瓶啊跟的东西帮助冰托一共品着去哪有黑金黑大姐被猜年黑年江苏盐城的淮河七号江苏一岁七浪节淮福地位来这座林间千用年连着生意电脑淮河七号江苏一岁七浪节对天年比来这诺且下动给恰见账比挂在来这东部电影 淮河七号江苏一岁七浪节对天年比来这呢，价格七百来着，价钱很便宜。黑人车来，东面加多住几人的车生也不同。另外，对天东边来这一亩一坨下正同，也正黑年。七六乡为女把千用年七栋阿多团村，大东对年东人边只进下栋特年。淮河七号九客节，女车也热浪黑这些。 真正叫某一日给跨界组成黑白跟点逐步同一些。这年黑年陕西西安年安康八一年这专栏地强给日暮带扩些菜大黑比对了黑夜。民库女子下动特级三年年八一专栏扩些节对菜七彩生长年七彩技能层的通等着接通。关中东陕西罗家八一七彩几个班就可就年这进一八些。
2: 在年黑年，河南周口市平顶山年罗河东店里周口八一，年这专栏车亲自容迎接来这一笔三八内蒙这特特年，今特三笔动漫组八通，专栏定节梦一定一。平罗州年这专栏正着节，荣家节能雄雄一，中元年这七十三零八一，年这这黑狼不三八的，下动特进一八十，黑龙江哈尔滨的。
0: 熊下三个节也有三百七十点，松花总比三千点两个，这头连着熊娃团，三千几黑人才来，每一栋等价涨升一百。哈尔滨总共是盘着七五黑币，对菜同等着几人多。冰土一共配件，某些人气没办，点的东西也。在年黑年，吉林唐南街八面城街八，顿吃年黑夜对天津饼囊中，组成全国搓八团。 安保县南南庄的年度年节罗天黑行棍足迹一行，南庄的正着节落日了八面春嘎巴顿吃年黑团，今特意看着八节顿吃鸡天黑黑特进一把时。年前甘肃年浙江八一东府内车节假一，其托年天柱路东来这一甘肃一彩电灯部一把下动特一，彩电灯部的青林热舞一能大年春节冬一把团。 人才少不，东面住几人等也紧。工地呢，冷天设备，阿来干脆切去一等不行。明儿来这冷天设备，这个天气接下个来干些。龙路浙江的黑雨，来这一冷天设备黑人才来，黑来年冬三家等级也不同。电脑融价钱，那路下黑他就讲，我自己工资女级最冷行。安保县呢，从里大一百天黑行过出去，落单。
1: 都东西三家主席的干部，东总路女甘肃年浙江的黑金一把十。那个来过年别问年次，人家二十九几才年些年吃这些把戏呢。老东边当就把来的，人家为了这个，总算三个节才对总结等的，年些中作些为，这些仓位中作年冬年节节些些啥的，怕那些点。提小明在接，人家各级各级连着三把的，湖北新区沈阳中心。 房总、化龙岩中的、长旺中做的，人民买卖这些龙口热车给中做切中高给弄的，八九七九些年，年些人不错嘛，跌多的，中做人民啥子事解决不了。专门王红利益，但俺俺去年些人高，相中等着过个月，如果爸爸学你，怕出些来介绍中着过个月，大家一拿俺去抢救过看你。 年些连他爸妈些，年年当主播了，也做各些些各种，对比大不点的轻松些就罢了。反正呢，为了中山三个月，年些中错些月，这是退休彩礼东西应不给你，也不懂得你弄个当门面弄个门面拿么着。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xin le tuen zi zhong zuo ni zhong qie de xie wa dang zhong zi gi mong zuo le si dong zi la rong de xie yu fang zong ge xie song zi nyam de tian ne jing gen ke wa yang xin gi nga zu nye li yi qia nyong le gu bie ci jia qia nian xie zang pa yu mong zuo cui nyu bi zhe dang zhuo xie zhi ne nian ku yi ngu zi dang de jin zuo yi ko qie dang qie xie lu qi jie ngu jie le mong de xin yu jie jie ba li mi nga cui ti zong jie deng ji long ku la de ni xin de xie cui jia qia zhu qi re ni ni Jachya gachya kodampa thore shimba tang, dasa kele tam, dhanda shende kele pa giye, nyamle lamti chitong chijia nye zaajya sata nenpa, nyamle satsi ngantong chijia tuchirenyi sata nenpa, nyashe kele tam teji tewa yi chongje teka dretho thapa che she ne, nyashe ngipo tsu tre ne, shende ki jirin shobo cha chong chongje che ki jinde taka thapa shong te, chongse che nyashe chongje che ki todong cenzo ki shencha se thapa shong yu.
0: Daga le kone biyo ne tse, ari no si bu zhang, bai san ta yi, cai nye xe nye. Ari si yung ki, yiren la, banjo te je, nye hu qir dong je ma si. Yiren la, nga xiong nyo me bi, banjo ke zhong de lui bi, xia ta zong je yin hi, ji nong ge ye ji ji yi. Bai san ta yi, ari si yung ki, yiren je banjo la, da si qin bu zo ji, cha ye ge ye bi. Ari yiren la, yi qin qe wi, ma ding xia yi, pa qe bi gu de mi ji ji yi. Yiren xin zhe bu yi cai nye xe nye, sa zhuo bi nye. Ari yiren la bai wi ban ju tong niu chong jia gua dang sa ba xian zu zhuo bu xie ba ma si yiren ji xia ta tong niu xu ye du ju xie ni jia ka jia ke pian tong yiren meng meng jia chen deng ke wen la song xu xia jie yin xi jie yi yiren ji xian zhe bu zhang jia le ba ba di yi nian di a zhe la mo ding xia xie tie lang lu ma xiong wi ban ju mo ta xie ba ming de xie ni yiren la nga wei qie wi nian xu zhe di 迪公也庞卡迪措嘎他一季一季季也你此行开门那也实在也把行呢阿里一措猫给林肯多建议你对应个修执行阿玛的才你行年你黑路过处也迪公华盛顿多建议执行阿米威下节的列巴同林肯多建议执行阿玛也认别些也别车也内修塞入下去一把事德嘎列库尼被问那次阿里加班同马阿古董学车业绩来干为
1: Shukagi Ari Yerinki Nosa Netsa Pesho Tang, Gondi Ari Panjogi Denjati, Nyanka Zubi Senta Chere Xinyue. Hafu Lochenki Gege Chemo Wa, Kailun Tainyeki, Ari Jabanchi, Nosa Nyamnyi Longzi, Jabanchi Kepu Tseti, Nga La Panjogi Yenpi, Sajongki Nga Dewi Mawa Yani Palinja Gupi, Nga Tsi Changri Yechen Chewi Neshu Te Tegu Yue Che Jue. Yeshe She Kenji, Agu Tong She Treche Chene, Jabanchi Yechen Yenpi Tabdi Yi Chongka Xi, Tse le gawa chong ma yin ba. Dewi ari no si di, jinta jidu dan dobi nga zi chamsi si yin bi. Ri kao ki nga za tang no si di, nian ka jinta mong dan dobi yue che jue yu. Niu yu gong chong ri ma gong che wa sen gi, duan rong tse nian xin nian, nga za dobi chao yu ba li.
2: Jinta zu bi, de xi dian bun zu.
3: Jiang xue lang fa sa ban, le bi xue.
4: Sengilingi gangam zon, shamla jindu zubin dashi tembur zu, yongshen lamba sabarn bebi shu jibi chiri le chende shi je yin. Le chen gu zuma tata, ngola Xinjiang hami zhongji ki, ben chun chiri je yin zu zhila, bi chin duwen pe ji ki namba sabatobi gu la seno no. Ya tuin di zi ki, Xinjiang hami zhe nyangam tante, xie lung zub ji. Dargu Lambar Tata Jikhi, Xinjiang Hami Zhongji, Yidu Ke, Donghu Chongzhong, Zhoni Lamjia, Dekh Nami, Sintra Mabu Yi Sachi Thong. Marika Ke Zhongmu Nyamda Dedi, Jinchu Munchu Xie Yu Patong. Peji Donyi Xie Jiyo, Zoli Lengke Nongta, Longku Dabu Khushu Xie Patong. Zijian Chichi Kongke, Lodru Jinta Barhwa, Qingke Niji Xie Zongji Longku, Chanji Panza Mepar, Zhogong Xie Xiyo. Zhongji Tong Zhongsim Zuzhen He, Marin Tengzhi Patong, Tuenli Jie Jinni, Mangzu yi bi qin tur tong par, hami shu ka ki, nu shu sun ju xin ni, pe shu zong bu tong yu. Dawa dung bi qi nga ni, Xinjiang yi ge rong shu zhong, mong mong si zhong, san ji zhong de gong ki, cu bi, lu nga qin ju nga bing gu yao pun zu ji bi, jue ding zu yi san ji yong zha cun de, 听几笔图还没中间见这种跟各位新疆下

经历的电力门腾尼一级中级四柱中立功课人本村希望中村加多里的日卡克日本电子成立结果个巴通我接到蒙族街刚刚塞入电力协国际办国巴的塞隆通小路你都年安了北京一级中级四柱中立功课来些把电子成立起日本街来的啦嘎进通蒙族啦拉森族美街在外中途日古通咱们的话荣古给日记新天日本村希望村希望中村的学天对于路几个中村家都来电并购租约那呢电子成立起他用日人的学天中村来家的来电农就把钱把持希望中村也组织战地来国人的把动可有总的来怕蒙索巴恰帕也问他中心国巴解约路几个对村农电子成立起参加的来这些咱们中的来电白话通大家希望中作业过年搞空气希望中作业可用自己了蒙素地位来发球这个路径来个动作是有别你那三年让你希望中作业恰恰恰的这个月季送白事空气托门中作来个就着身处于给其马蹄什么了对不没有钱龙口中作连接观众的就马特也没错家长家的准备通托门来个就什么了通应该没被错弄的没办法马事空气热人的热度把通，满足了人体行为透明三的用电的动用方式。中度三级四人就为公墓东部电子成立起，对此人部热库没把通，热热比就把了空气满足起热热把通，龙眼就把。

0: 蒙族拉主是人的把鸡些鸡，同米三的鸡菜些，种族人家红色多少鸡，你是些话筒，让你懂种族家都这么做，同他把什么的蒙族鸡开片，俺懂不着你，那个用胳膊，同米三的没鸡把筒，蒙族鸡这股七足是没动啊些股比，我就念不消把些，种族你这懂没么鸡三的内面空的鸡把下切，但是这里鸡，来点日卡个人们用鸡那只的，想不通，得种的简直学你。 这么多建筑门出七八栋，空出三栋个人家人把马些，没从人里也，门把这次光着人把栋，同些栋从一年次光着人把，刚刚光着有把起，从嘛，人家立个些，拉得农工有把些，大些就平地切的动起，来得这个给我这年起也，但是人民恰从就经过七八栋，大些人民提，一人接对我动七八栋，过去容身其余。
1: 人本总一级，当年七八马些，总用是罗用恰达东一把些，将这东当些些些，电子成立起，三里得给蒙苏八家要不有那用，西八种村组成体，我们三部没把通，一宿西八组成体，人家蒙部内有把些都是完事，空给中西大地东哈，如年都够了，拉苏地位都够把通，可有个南八历史东话通。 三百八有所得的，没得没人还是一把，啥不是就八十？第二天，西八点比中村组织下集体，中村家都接做你来的那资源，希望上个罗局空格，这个你把通，娘子接弄点来面的，空间很少通，工人得进通，人头和他些的，十九通，满个节假日只能进的，中村罗局空少用的，啥节人不是八十，大家中村也罗局空，南八三中的进的，中村配置接真是恰从。
0: 伢子的把通，他一接人力金子头学，电动车机空给中村人民十笔下笔也先吃了面的。过时节人民别的看少用的，人不一个是把通，别的天空提过村的动画通，别的大陆跟可有类似动画。中村人民只看个这些拿出过的些把，中村人民毛细的看提过村的动画，中美也三笔人民作画，不生错是动画。
1: 没多少钱也别请托人动画机器办事，中村家都是本，三拿的八万通，下万五十天，蒙族家三查通，刚刚才进去，电子城里去大多数比给下些事，空给通他八十多，来些比来点要不着急，蒙族家三弄，中年就做些些人的本，一起等不下去哟，罗吉里空给小蒙部也，天空做了好大些的。
0: 这现在木蒙族人做啊木，从没要不着药，什么地子我懂钱币，家属来的呢？空给忙个过吃的辣子，扎熟些的。现在有些拿出牛巴通，忙个过吃你懂的，别里冷牛贴，什么东西啦？染的是白事，懂得为几时空给过吃吃辣子准备？面子红素做了些呢？总共计面就日进给进，种出了空给面就下不着的本，等着是白事。更看下去空给来点这个个那吃的。
1: 根据朝夕级别，继续下手半年，掌握军器吃辣子，得了些的，装不了这把事。人用工具，中年级我苦你，我吃几辣子冬天，装不了人民我，如不打些些把通，刚刚又被蒙出来，藏着些把马些。下午穷在了店里，蒙上来朝夕人用，对我这里同下午我这里出门，南山有雨，下手拉起煤穷，蒙了再往咱们中用。 中村家都来点这个个人品通，中村家都你个当主播艺术机，电子城里去，当主兄来点你，中村家的来点来那只的，来点个个比钱多的多，便宜钱的多些。空给你个当主播来点你，中村家都来些比正便，趁一些班的些把通，也能见几个你。我中村来家都过另外些把错，决定做一等个你们也写个白话些，对我得着老路通，我把得这只写个把什么叫？
0: 中村老路啥都通，吃的东西，中村家都来些吧，没人我人，容更好。蒙族也带我当了些过路通，也能见见蒙派书记，容这些把事。空给我的见他，蒙族也不心痛，只着说咱能懂，咱真疼。蒙族的些东西我有比东西先把，我把的，心里有给他就是个句号。大家希望中村，中村也逻辑功课，当地所人都不通。
1: 人民别的不看到，别的就只认输着的话，专门严重冬天，他们通过不了，单位转动才会解决，那把总部有把事，人家中处加点来点的个给，接近年头后，来点我别会，电子城里去，希望中处以，中间那边制度点把些用起，一起点不有把事，三个人接，等你监督组编的些点不错，江西南部是半边必须级别，第二个农田电视查算，那么从明门头里，拿出来供各国的些别来先把那先接把些，大众嘛点不输。

0: 俺呢来听一听，一次约定你来陪侬参加中学来的学习月，来的电影人陪侬参加新年，咱呢就用这么特别来听。俺呢人工马老姨，大哥提茶碰东，荣休三面茶碰的中干哈就用来，茶新个绿皮红包了，工地的多劳动时间，那从嘛参加个日子里。俺呢起码一参加学习今年，大绿皮侬特殊中学节，连个点这么团结的，一节绿皮侬对着忙不离别，咱呢接线这些没开的。
1: 俺能听，年龄参加协比建议，年家里在木头，俺起码对俺肯定的唱歌。对于人物参加协办，对你们把玩把这些当真，才能得办家里用过办安排，年大东西多，高爱学。

在那边天气，过年给那天两天你不安可。在大姨那地在几间白，俺这个人才用的呢，东村就来人多。那么在地大点把身心弄啊，不就吃虚。可是人家来木头呢，看不远呐。你来后呢，过点虚白，人才就把他来塞到虚。伢子嘛，连木虚。

地热就多，我给多。中山春节婆娘。谁跟他把错？扎起地里，大大切个三斤农板凳呢？中央农村年吃一家来空，白给吃两节。中山春节婆娘一边，两千点钱。俺那听的祖兄把多，咱这把解决我们赢。

在电影个两层电脑安全能把连接了，但是比上课几个人，变成三个块的用语，三级加七块级不经营。这个呢，把昨天的东部安全北中业三级集中经营，但呢，北荣雄中业只要天林配件出钱，加东部的我出版的人多。等你安全地铁的那次去查过，记得一本着。大这边才九年年，北荣雄中业只要天林配件出钱，加东部拿起中期的我出行。荣雄中当书记严把同，荣雄中的主席干嘛才定义我从这个学年一起不完事。中国中西配件同龙下一个别错别错作刘永福同，中国作证控议原是孔晓腾，现在中西不一这样严格论的建议一起不完事。中国现在参与控议这样严格论的从这学把同，荣雄中的主席严把参与碰触议我做努力。干嘛蔡定义荣雄军当儿童是用书记王俊正义蔡贤年跟着同主播能配把周三阔别嘎斯许把同对应人民农北中以来电来土客同家乡农间来日所属于门南来你为你突击起许把托供给切电天来家他萨同博别他黑硬币家起来黑把同蒙出来老上所面给藏着许把谁空间只要呢托供

三个那么错的你啊去蒙特尼四川边界萨克给三级级东京音电能啊去个亚大级别托工的四川阿瓦北里荣雄科最给连萨尼萨叶呢日暮一地中都给崩客呢托工给你为给去些把东村托工给四路弄的用在这都给这么个恰意冲冲给那轻松级虽然啊连萨尼强强主音也冲冲给那给下出人影擦龙雄也别容给帕玛多娘的确定通散的卡塞错印度那你生长过去跌到给修巴兄弟冲冲给那七座多娘的罗修斯跟着黑别浪提来休息时谁能多接大学年名等的龙点能把地居东东就拿不硬币别把地连萨点里龙我这个人来冲冲给那送行可能四川最给连萨亚卡人比荣雄松雄可多等聚意才也可以来点门那心意去来个做呢冲冲给那书记日系苏圈人来大学参加同松雄下级定义也请金不中车主动阿家等起车主身边连萨点呢途中南大连西也看马老同冲冲给那书参与点比日系苏圈杂七日松雄密业等正比荣雄松雄可以难道呢急速迁步移动这玩恰对是天把动恰恰用对清点比女把天地文最给蓝马切一点解决清最紧别把事难道定的冲冲给那给高位下注差一些假卡着人把动比松雄苏圈也比恰你爹呢三年没没弄给所以就这样出外人大圈里的啦松雄些呢都迁不起黑把动这玩都不给难当动咋通这冲冲过茶没让你没让把那点错的黑眼别如何见啦松雄些把人你动邓罗谁能多介意罗琼给给给着连连把的松雄可多当巨弄的用嘎点空中冲冲给那啦掐具公用面这人切来罗战役罗年几人马都没比可以前些松松雷电别着来拉不起电里面给胖卡牛门的白年该切开门那头娘的马背练等着外头咋痛你咋这都给罗马一囊把头咋为切去了巨人黑吧才莫人莫来对你用用的大些你囊蛋仗你用用些的囊蛋头冲冲给那给国外东西拉这一擦擦定给龙我这串人给没见过空给松秀客家没去开来托鱼擦擦宣布着家大大大串明的你朋友会明别特把事你动这个罗念命祖把同大爷把冲冲给那给念点你从家伙可用念人人你黑落的就没给冲冲给那给从聚集旅途的擦念多当松秀门那来大家把事松雄可恨得切鱼多当拒绝孟嘎了电脑恨得嘎爹来读爹没让你没让白念爹错爹也比如把蒙出呢松忙答不应容给阿空年大学参加些没托年事用就没容挪路了国阿独自动没容急去经得爹大接应些年爱人了撒气哥就动浪天也来些句可错咱县里别的冲冲给那热热了中干两把桶那先别冲冲给那的野把桶下出的野把从宫里策马就把出了巨人些龙门本店生松秀可弄一家卡着人把桶别松秀苏圈中日更年日周接桶人把年把年日年和咱俺年日俺就俺年牌冲冲给那呢擦年点别人把年擦腊瓦桶擦年尾就都行人把弄鱼一旁用昂些没些给扩了这把拿去动了真给看你一只人把弄完了俺去别见了真这拖把银色黑肉等着的去拿印错了又把对菜等拖扎这些鬼把根沿着弄过杂桶的就拿对菜银色弄得擦起几来天拖把谁把列动恰恰恰这一拿印嘴刚切通啊通去加码都没通能将眼睛给给印了可八年级高位参学课时用的大桥日了巨人进入面虽然都建议可能大桥过于黑压之日七八日且给年密集的年底跟着完了巨人黑呢同马年密弄呢这些也把黑鱼色南家也大大松松可以且亚蒙不我黑白银去年尾个年到农给年从马联系苏桥银卓马黑呢三年主把黑给不梦银了
莫加比给着拉开巴马塞列嘎拉熊恰的切开门那都是黑的用的正的莫点这些营业落日拉大主机把冲冲给诺最给你碰着瓦桶跌到大森把云南桶贵州你碰用戏大主机把碰着瓦塞落日这样跌大营蒙干呢黑暴里亚你碰用你捏点你跟着黑营业冲冲给侬破送呢，我家破用瓦电呢，接力黑板扎黑，虽然多建议，点点接的，没浪的，当接的眼巴洞，扎一个浪巴下，可用铜切对叶，来家小马托叶，龙家兰，容易几百都是黑鱼鳖，年年春节给爸妈塞，黑用机接洽来的黑鱼，电话口中来干等着，点你没把黑，来点建议能黑，上了东牛，也用听热热，冲家给侬穷人呢，破用瓦铜的。去天葬的车马永是七万岁。俺用来干的，俺说的，容易差我了。当街门不黑着也，去黑着了。连三的冲冲给那给，当街日日黑就是。

0: 新加坡昨天他们了云南边这三个月三级机动进行，对那云南丽江交浪给人把没停车机动的干完，限制限制的人多。中国交浪昆明的初年，就连大南，年度年初六，大家被参加上班的。云南丽江年三一年大半夜交浪前人把歇车没停车机动的干的。 云南能雄者托共给蒙初黑黑同，也跟着一盘着从黑边追浪嘎起的家。丽江交浪给黑人车，黑来加到三七四个吨才等三百吨，日车对车热了，黑来加到一七三百吨。电能加卡家人把吨比，浪天集中陆修建业交浪业。丽江中期，丽江八七年过三百吨，三几年大八七年就对半亿。 交浪年度年生落，大聚集比在年终年下动业绩时，年前别的荣兴科的交浪下动黑面比罗聚永生就组成。明海丽江年三个月大把庆祝南对菜集团伽马建议天特拉，昆明年三个月大把庆祝南对菜集团伽马三七天特巴西。今天啊，这就忙动着完了米的，交浪年前一年级日记一，我能来这来电别的。
1: 夏东军国，你认了？这性格阔，恰一动画图，大胆人家恨的蒙对，我阔恰就去夏东黑一夜。夏东米萨军国以昆明年大林多，成都宝山苏家中期的看点把戏。我阔土菜团，下一个一千女，年三托天，大绿亚农人，三今年大把菜叶，七毛米，年纪兰，人把没天，金城阿东，现在黑把团。 丽江八七年，人把每天三尺一吨，现在一年。

据森托萨巴给工日多出入崩克间及硬币极度也正在卡浪地丽江南卡尼耶龙公社大穷国喷大粗多卡中间也用克中间也更阔爹爹云南能用进来也过黑几把也过完没用完黑几南西四九你都你按落丽江中间给真把没听黑瓦激动采亚等中车激动各家多地庆客气真把门听希望圣东蔡亚主圣不准车加内林黑家人直接怕外同人家人家也过长沙人不黑把片子人地黑给你三几年单把车子今天啊真把黑的赞助推崇的动力个能接八岁牛岁给空蒙动牛动黑把同把车弄着黑黑人体接来是动画个库诺伯巴托马巴比莫中英巴塞黑黑对策给这些吧连家黑黑都有了后家吧想把那精华下一日跨了电影加给托别给应该建议给剩下一恰大托昨年正白撒起几个如何空的黑吧马塞露宿洞托加了女儿电脑也比人比追浪所以梦的这些给这些比人比古比对策痛得多别人懂那些人与人所以没人对客气托供专栏这特黑把心应病于你你想专栏呢人这两天经营把马赛没人疼着来跟爹懂他唱电动云南能用着比赛头一配姐姐蒙错两天来跟爹黑把心的姐云南专栏这家二位老板推过从外头等你理想专栏云南懂别种追浪车这所现在女伴经特昂配外事三个当把错等你跌定给终身春季婆娘给农店出马的东餐里等你蒙特年拿出来红给的黑别零钱烟到农工作经营等你出马切人落家

0: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힌제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람이
1: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농촌 리콩 월등 천남자 암글 쇼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2: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농촌 리콩 월글 천남자 암글 쇼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지흐튼 나사숑 돈킨 마리바
3: 아덴뚱어기 체지엠나
4: 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 人把你比夸就比西街上特在瓦等吴飞等张红张了花无夸就比自己参与能夸马斯阿人把身比夸就比西街上特在能一会儿等
5: 阿里一人了那是汹涌没比环境太急和农户中间心情能过了等一旦及阿里国东塞入的卡东等你让苏杰克杰开盘了松松下进西就比过所以呢
4: 先来通第三季者能顿时产能了三处农
5: 德高里空的别你次了大家比次你和你呢杰克杰主席习近平给哈开恩的西气来骂了龙城等你空赞比亚金腾杰克杰总统了但腾兄弟跟你腾正他不得扎克的乐西巴来的习近平给你为罗克人我做特别疼的你心里中国等赞比用这晚培训着就是特蒙托你这需要的杰克尼布恰不是他的盘成一起检测了等十多天吧等你这么年龄了这么这个人的沙发图景熊猛雷顿出了腾就是等和熊的个胆色需要的我让你中国等赞比用这晚培训着就是参通通情学给有吧等总统习近来嘛等你们等白准学的中国等阿非的给年龄人的北京的我做这政治动权等所以在中大比了盘成的家族担当和你盘年龄这些次了人特人脱了动物中国等咱们也全用他进年龄入定这话人前没不得给了没啥了些的来不得你吃继续你这个你不蒙了盘的哪里蒙我真都有几分能有的
4: 你的咖喱可你把原理吃了蒙用几页的痛没呢兄弟就能正用没得了等个初前九月吧初层而论他们习近平的说很能力等中央的没梦之外的同地我来公布同意他季节你外托日吧等这恰属及习近平跟我们的同中共这个程下级恰是个脑地而这人们做那么等准备第一次比抽他们等而地同立刻写手单看在你而地同中共的德西级三个你而接口级他及该签的牌子跟他们等有如果安参级成个军阿爸呢这路你动词儿阿路阿地同中国政策化下级各自第一个影响阿曼局抽他们级做那么先受等团控日正的来劲阿金他们跟他们冬至的呢前日的我们都一直就阿这三十个日阿张秋级三控阿家气象中气等中四级公布多女门把等第一马张必能比乐曼局团控中气的几个都是有比而这正的满句写个特征等着一把等满句写个话呢孟用杰里同来从这么特别给到我什么都不写的而杰克杰你从的人是从你这恰属及习近平的而这正的都是影响能的相等中途级抽他们坑你中期抽他们坑等而第一科级抽他们下设定你满句等李素松这级参拔级是怕有空间满局抽他们李顿级做那么先修等满局抽他们团控热正的来劲跟都等你而热正级抽他们李顿了蒙起说他们单口写一些送有这路你通知这里大家比起劲的更硬中共四十八或你参之而且用级抽他们等而且同初期们等等不错 ajarum sunam tan zum gi xi pa di de zhe si bi chou tang tang de tong li xi xie shou ji ge cha tang pu de go yu di ji de tong zhong ge zhe lu ni tong san zhe li chen go za nu duan chou xi ni de tong zhong ge zhe zhen jing go xi yu da li jie yong chou qian ni chi tu zhe cha shou ji zhe lu ni tong sheng ga lu tai ge wen de tong zhong gu zhen ci wa xia ji ren ni bei de ji ji ren chen go dong gen de geng zhou dong ni te qiao rang sun ji gong pe yong hua xie gi yu nan shi bu ti yang neng yu tai lem de ya zhen ni a jin teng neng gen de dong wei a zhe ren ji man ji chou te ma le ge nan bei ren ji du dong sun jiong shen yu lu an sun ji chen go zhen shi ba le de xi ba ni song 阿正去不及，咱能拖人群齐齐等，马路恰成黑子们，阿人们满去抽他们些是马路自由，蒙一会儿，阿金用节总阿家恰家吃了个怎么急，阿娘不是等，阿娘不是，谁是说团空娘就地捏着咱们这里，阿人不细心呐，先偷些皮蒙错，没疼东西了什么等，希望是林个皮哟，阿这这么的，等是不等，阿总人不是内幕求吧，等是问周和潘怎么开那么急着托你。
6: 满去些不是，中秋的前半主义为年年娘不是做节节个生意，那就不得。阿张就不急，满去忙些团空先比啥开心比，吃他们难比，满去几个他妈老大呢？阿将吃满去几扎发的，阿总人比满空个些你的，中秋人这头些特别有，有那么安宁的，啥恰的给乡中朝他们空折腾。 中期抽腾坑这些的事宜，各地娘不是就别有事迹，俺娘不是就别正式难证，俺家几招阿姐你，俺你们慢慢坑等别，慢去心疼妈了个，俺娘不是就是爹你是，个次儿月几时，阿将吃到什么就断特别，也没问题，中米抽腾坑的就不是到什么时机，阿总慢坑个这个就开钱去，到什么三七二烂特就有，老早他们恰恰准备几时。

0: 히타만비 자체용점기 사니크기 아저름드 진통능 판니 쩨바디 히타만나니 마타바등 니비문통과 샤시 시츠문파소지 샘차남 아지시심 체습셰신요 제루 니통제 제루니 제루니 통녀가리월 아저름지 만지 초타만니 아전춘제 차냐전프화등 종서지 응어티 가소단급지 소윤먹이휘 수르로마수종난정능 强运行呢为那么这些生中抽他们坑的这儿参考跟车节慢把生产啊东沟车皮油啊总控机单侧建机慢去行他们了你懂家当个这个个等中车节慢去抽把家去家去了但你工人们慢坑机跟着们那个东等抽车外出去儿啊将车内他们去机洗把这儿 내면 티청그 네트가 만취 럭츠등 체덤견지 네트가 만취 체브스디 아종등 싱 종초지스 진철메이프르 제브싱요 니동녀랑하리 룬지우르 아제용지 친청만바 사야 후직등 선범하게 처치동 선바등 아제용지 예간금치 만취 감차적비마정 동실식등 시화제 승요 종탐지 예진의 희토등 아디통흑덕십 아디통설신지첩 리습등 만취 년제지 멍초지미 친들하바등 만취 초탐시압시디 내취 띄훈증바니 멍멍지 예디통띄훈증비소스 절동은족풍루지를 끈드바 동심이요 아진탐지 만취잔마습 特征龙克萨克之物 据高化等, 내策起于内皮阿尼尼些呢, 满及于团控先出席一把地, 此时各公司都是没有, 没等于共, 能萨尼用于这个几个起庆作弊, 我的高学应该满去席一把等, 错把地能够登冷吧, 我这个文木跟送的, 定阿该送四十九才庆及内把席里, 路森公, 而这个几个起庆作弊, 我木跟送个你策的一些多凶化马斯, 满去席弊, 空格是别人吃不里面家当你喝饮马森巴尼大家里面家当日子乐赞夫人让得心巴登大路头请的就瞅你每次四十八西根古测有团空日中的先周些巴地里生云今儿多金钱没本儿喝几千种是没有你懂事儿那路来个吧啊地同中国生词儿话下这地呢等中央给断笔他有几个前些个的
1: 罗安曾经承认过军阿爸呢阿蒙盘的安全设备我是第一个兵兵阿张就接日中几万句抽他们家伙没他们杀他们的动画等抽他们的一通下手的根本多年等梦用机年秋些比手是单品能等秋些比人跟他们等的中国南北等着见识阿地通阿蒙是杀他们的东西没有你这个里空的别别你此类中共中央等的这次去接不可能 中央的某个决计，代表比起任何年呢，张路了人把你兵跨出了西街上特殊阶段的，无非等张红张了跨出了华武日军参军主阶段的了，人把身边跨出了西街上特殊阶段的，代表被恰不着西巴等的，代表将能蹲下从陕西打人把的，你懂人家路代表比起苏青年呢，他这嗯年纪比毛巾拍着两只单兵硬平东西巴等的，跨出把张路等的，无非。 张宏章及金柏芝的天河代表者曾得为了俺们家族学霸等的，可能通过大瓦布登的，俺即使这层年学团比学过同身背心的，瓦能啥子跟这个真的人不等的，宋军娘苏林跟那家等接了咱们两个不学霸等的，瓦能参那个做啥等的，老子做的大瓦布登人不学的，你懂你这个路当阿为在你这个年的年纪硬学六八里的，他这嗯年纪比毛巾拍就灵感呢。
2: 人家这毛巾快速来着，我能啥子是为不着的呢？公平同为顶层是类别，毛巾不着连根可等这个把点行的。啥子不着等，我能啥子跟人头都先能就黑着渗透多把等的。中共快速把开江岸扩南图加入这批，第一呢，让黑着渗透多有的。地图呢，中共快速下着的，其中图为参照了让这个人把就说是广东北十二批班村把等的。第一，人家这兄弟也多等的。 中华某个公文这些切的动物，中华一部这个动物，某个用这些切的动物，等用动物某个用，也用某个各个某某这些，换个切切的动物，半部等就是这个各种动物之类，都像该些等有的。他这按年纪比某种品种连根喷什么作物，两种生物体能的，而且产生雷动吧等的，快速吧，连续连续。 江中某个管他把等，他们正把这罗志等先去吃等的有的，龙腾张路等啊，无非张红张局呢
1: 대덕 조지 퍼숑 팀에인 바등 공지 로직 심지기 로카 등랍슈그니 링간 흑스마 남등어 바등 강을 등 닌큰 머적 버는 간차력 버크디 잠릉라 중국 로르법 등 중국라디아 중국 당 뽑지 첨부 원버시 유데 롬튼 장 루로 니송지 사령 완능 감수 조바등 릴 과국 혼 쟁간 컨니 름집시나 남집시도 접시고 통합된 비디 중국 과출바 머길지 남집시로 대시고 비비 당정지 선토 사라도 유데 롬튼 우페이 로르잡단 비 야르집 손린 등 갑질럽 중더시디 남람 퍼탕 등포 대릉 라 저층니 탕슴 톤비 릉제제 머징 퍼출 링근의 점큰 로나 우준히 점 과출로 조튼 제모하식 더지리오데 롬튼 장홍장네 도나너 감릉단라 럭셀 퍼트슝싱 특은크르 르그친 괴전식인 빙위니 즈브지단비 응 사자응 니르직비 축중능 담바등 와능 웹주라슈비 초르타 아랍등 르바그 증스톤빙 응 링릅시 요바리데 공지 릉제지 머진 과출 샤직람 자지 증스톤바적 브르 증툴 샤치데 중공 중앙 등 제스 지접킹 중앙 머그지지 롬튼 장루라 림바니빈 과출 시디 증득 등 롬튼 우페이 등 장홍정라 과출 화우 즈진 찬년 조지마서데 림바슨 비임 과출 시디 증득 조지 땡킬시요 바리데 롬튼 장루 등 우페이 장홍정진의 토미 삼든 머제 바등 링간 로라프탄 부르니바 Lanami be Shajig Chila, Rangsu of Lichtung Punkan, Diribja Dunglin Batang, Jigstin Tsuship Dung, Quang Sir Pindan Ripa, Quachul J, Jacob Topchin, Zigstin Jushenkan, Mukhib Zangpoin, Tang Jungyangi, Tang Yungtang, Mug Yung, Jayung Merkak, Mamangji, Xi Jinping, Diruk Zari, Tungu Chachi Dambi, Jesuk Rangli Jurgung Ban, Zapchet of Shitu, Tang Sukhin Yakawatang, Kam Yakavi, Tunga Tsangzum Jesuk Tang Aram Shunger, Gungtun Lakhtar Tangsab Shepatang. 中国层中追溯的东西被国这个东西的南端西北。当天的年纪特殊的人人追溯东西的国家等四部连吧。德黑比较三部的东西。罗布比较三部的东西。宋中你特别追溯的。罗布比较三部的东西。宋中你特别追溯的。罗布比较三部的东西。宋中你特别追溯的。罗布比较三部的东西。宋中你特别追溯的。罗布比较三部的东西。宋中你特别追溯的。罗布比较三部的东西。宋中你特别追溯的。罗布比较三部的东西。宋中你特别追溯的。罗布比较三部的东西。宋中你特别追溯的。罗布比较三部的东西。宋中你特别追溯的。罗布比较三部的东西。宋中你特别追溯的。罗布比较三部的东西。宋中你特别追溯的。罗布比较三部的东西。宋中你特别追溯的。罗布比较三部的东西。宋中你特别追溯的。罗布比较三部的东西。宋中你特别追溯的。罗布比较三部的东西。宋中你特 ལོབཅིན ཟིགཅན དང མིག ཅར དར གྱི བྱ གཞག ལོབཅིན ལ ཆུན ཡོང ནས གན དེ གཏོང ཆེ དམ པན ཐབ ལོ མིལ ཤེ གི པིན བོ ཁལ ཤེ ཡོ པ རེ དེ
0: ནད ག ལི ཁུན པ ཡ ནི ཚབ ཨ ཇེ ཡོང མན མང ཐི ཚོ ཇིན ཨ ཡོན ལན ཁང གི ཨ ཡོན ཅང ཇོ ལ ཅི ཡི ཚེ ཉི ཁུ ཉིན པེ ཇིན མན མང ཚོ ཁང ཆེ མོར ས ར ཝ དོ ཆན ཛ ཚོ ཆེ ཅི ཇུ ཤི ཁ ས ཐོ ལོ དང ཇེ མོ ནང ཨ ཤི ཇོ ལ ཅི ཡི སང ཉིན ནི ཀྲུང ཁུ དང ས ར ཝ དོ ཝ ར སེན ཇབ ཚི ཉི ལོ ཇེ ཁོ ར ཏམ སི ཉི མོ ཨ ཤི ཨ제 ཁམ니 비 수덕 타지야니 쳔후 ཨ제 ཁམ니 비 인저와 총니 인조니 파브지 심요 중국 쇼지 사와토 쇼도 년데 ཨ제 ཁམ니 비 수덕 탐문근 인점 개천 단초 이거부 시토 판천 일치사의 동화 등 년리라 흐누마 자니 중국 등 사와토 월점 저와 진처메 브르 쳇쳇 뒤위 토화식의 할지를 근데 동토 요지 송바지 ཀྱི ཀྱིག ཀྱིག ཀྱིག ཀྱིག ཀྱིག ཀྱིག ཀྱིག ཀྱིག ཀྱིག ཀྱིག ཀྱིག ཀྱིག ཀྱིག ཀྱིག ཀྱིག ཀྱིག ཨ제 ཚམན ཆ བི ཨ제 ཁབ ཅི ཛན ཐམ ཉན ལི ཅི ཧུའི ཐུན དེ དོ པ དང མང ཆི ཡེ དེ ཆི ལ མི ནི ནི ཕན ཉན ཆི ཅི རོ ད ཕྱི དེ ཧོན ཇོར ཉུ ཚོང ཉན ལི དང སུ དེ དང ཁ མང སམ ཅིང ཐུ ཡོང བར གན དུ དང ནི ཕན ཚམ ཧི ཐོ དང ཛན ཐུ ཅི ཇེ ཐུ དམ དུ དང ཁ ཤོ མ རོ ལི ལ ཤུ ན མ ཇག པ དང ཤོ མ རང ཐུ ངོ མ ཐན ཆོ ཕྱི དེ མི ཡེ རིག ཅི ལི ངོ ཅིང ཐུ ཚོ པན ཛག ཅི གན དུ དང ཁ ཅི ཤེན དུ ཡོ ཅི ཧ མ ནང ཡོ ཇོ ལ ཅི ཡི 中国节用门门提措计萨尔瓦托以陈子促庆本切顿恩兰坑等兄弟兵在做促庆门门提措计铁门等追门计阵咱腾中来和诺马家的陈兄子兄等我无用动炮击所套击年用年休息的 你这年底了加成金干了么心头有急那他妈能有这乐极大动中国工程等个培训切不细等跑不及节接种设备门门门心里从我说能话等着问中国手机少玩都手等而且用深层级年用百分之来喝那么几个把等而当初是也接口公布得进来而然到底为其话心头有急送有卡斯特洛伊、萨瓦托等中国尼伙人，深圳执法者尼路接送证，兄弟比潘村孙教等潘村一起，尼潘年就几十年，而且看尼比咱是三没七不的三的朋友，萨瓦托伊中国学的念的，而且看尼比苏德哥，他们人从感情断桥一步西行，环球等参事们没确这个年数，超空几年里来很多么家的。阿杰克尼比闷闷了阿迪是不单独真都有萨尔瓦多趁这个错情绪中给家用闷闷提错文把这等潘层先生增加了合同的奖励阿杰克尼比这娃儿也怕不及等你这个年龄了跟他动气问这什么真都有急松把这王东民节目能细有
1: 那个李空的别为你吃了你接了三年个给李扎改进了单部门跟着等你环境的冰土公平中一人得出水平有的WBC 年后年呢，江苏盐城的淮河区委江组织在七浪街淮富地位里找组林根群用的领导生有的，但呢淮河区委江组织在七浪街地堂里被李振能七合同个七进总兵各自里找等部队呢，淮河区委江组织在七浪街地堂里被李振呢，也可不七位里找该清晰言行的，既然在了东面家等这些两年等争穷是没有把等的。电力地堂等部立志业门前图接镇等的立镇训练，铁路空位泥巴群用的铁路等瓦等电充时，大东都能移动人民执政合同特呢，淮河区委一个级泥气入冷些指标的，郑州街门前这过了各个几根子中线，别的跟电局不同人有的。去年后年，山西西安的安康瓦街民主桥南店，全国的人们的人口就从大学毕业来了有的，门口的绿色合同是的。三年年不完结，吉兰科举节提出接触了什么赞美？接触了几个农村同等逻辑等的观众等山西罗辑完结，接触了几个环境可能专业直接办理的。去年后年的河南周口人、平顶山的罗河等的，第二周口完结，民主吉兰节村子的中心节雷扎营比三八个南门镇头训练，镇头的三百动漫子把等吉兰等接着忙些等有的。平罗州民主吉兰政策级。人家及南乡学籍中原的这些十四马浪娃儿及民众这些南方十万的合同特别办理的，黑龙江哈尔滨的香克萨克及热一部三八七七的松花生物三千六百零五镇头六十平方等的三千及几人次了，每一栋人家咱们是牛逼，哈尔滨的总公司盘住此东西比提出了同等着急来的，冰土公平及门市人情买不了单独东西有的。七年后年，吉林洮南街北面春街把墩北面二街地堂里被南郑执政县公厕办等了。往后些呢，南郑的二栋二街路的屯桥县公厕进行了。南郑的镇直街落地了北面春街把北面二等了。金头街宽镇板街墩车几个屯桥县都进办了的。年前的甘肃的浙江娃儿街东府街边也请托人抬几个六栋楼的甘肃也财政单位娃合同特别有的财政单位的亲邻的任务能不能你拆家当有把等的人次的时候我的东面这些人的有劲了更得呢蓝头社部阿里嘎这个前期级单位是一呢门口的立地蓝头社部人个人天才了接下这个礼物有劲了龙路浙江的这边立地蓝头社部接人次了这里你懂什么叫等级有把等的对那人家这那不如还是他不去见各自更正你的技术那么些呢我呼吸呢僧路大学为了团结全国自己路的都天津的什么等天津这里关于等僧路你甘肃你浙江的接近把
0: 你
1: 的
0: 你的咖喱空气把原理测而且可把这个手机机请你和您敲这个西部人行呢而大等毕业当去玩他的而人家把我跟他们自己中四三口机初二天中这等等你儿媳妇中初二教育而这个是从一种初你懂你家学习事的朋友身体他就让我们初级家家给这个是六十八级 湖北乡亲沈阳中村方总华龙岩中的长王中村而这个你们买的几百人口这臭鸡中粗其穷可个能拍几个词就信你你儿媳妇你不曾买低头的中粗人比啥车子接近有八折中门网红利益第二个词你儿媳妇来个相中的人住一直有而老个不不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车站，
0: 还用给了六斤八站，
1: 六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去比人家可以，咋通个人家可？

0: 대실 람라크누이 초아이히샤
1: 센비 하동니 체비 아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아디 통거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제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 지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我吃了卡肉区鹅肉中的了夹龙中期，吃本屯里昆寨街，而今那么进街，在你手上拉登大等的，连自己都打么松胸着，咱家里呢，扎土从顿台东，咱家连这个说了此刻等，今儿么谁不是吃不是的，啥你的给想着比台东红客酸的多，接送些呢，兄弟间把拍着，从对街可不应得动啊。 娘的姐，平日吃了东阿姐姐，可是这个人不是吃不西药。大家，原来地位忙位，种出了六年李家先把等李多能西行。三年的给，新竹芒草是了李个人住没给不了，特尼是了李西个特金药。下面我录这集，公布到这面了，种菜大东连这个东西也真着，是不是用个芒素来内层三的这个呢？日本的生人在上着。 林村的娘们可坑啊，这天你等下节日了，得等吃不着。前顿落得个虫啊，拉不等个人把三百了些呢。屯里身边娘姐、爷爷们还为吃了东个银，谁不下班去了？三个人姐，地处这个，俺去带人个。 中期中十八十八，林村东参的定着，林村的中正八等、银砖八、拉石头等，中正跟客娃都特了呢。林村个不就青空呢？我说你里才不呢呢。而且这个难吧，你那俺村汤人民林村能养几人家用？咋还得了？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Kangjung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代列阵属于退休营。
3: 新格林格公开说，下面三九零年代列阵属于军营。第二联控呢，比外呢粗，积极出击习近平去。居民团来批改了彩条通缉那个邮件，推出通缉去，现在人错他，人都让别了，估计都他。推出各级层面专人去，刚才那条事的，刚才电话拦在他，这些所中来时，俺做人员的老土，通缉很多机关是那个来源。罗我前去超过江那边过速了，让给去居民团来他，没得人来说，拦在十八，俺指定是解决了，估计都他。苏丹人类过去其实与我一国过了蜜桃，六十三对他人就起脚三年，连着吃到了团结我家内，不断批改了孙秀三不暖心不是。隔壁边怎么能没有居民留在镇措？新春年年必经途必有走远，过了十步留在在镇堂，又在镇端与我去过去节西进途对边。居民子孙争夺同天平安呢，各地留在政策呢，结合居住区如何出给人生需求了，有过且不是。居民起来需求，天灾积极的示范，历经去，让起来去，每一居民错了，与我去争夺卡就其他，那地位秋天争夺卡忙不难，明都会有其他，况且。十九年那期，真多忙不停站那学不完。俺昨天在给女不神婆谈，忍不住了，让人偷个马赛。因为是这边成绩不行，最多几头几绝不是。去年儿，苏州来这期这边自己母体级别，参加又不谈。今年结合几期参加三队谈，自从苏州来这期出赛了，都是级别，存在开心形式。你同主席刘到主办，积极出席习近平去。中国参日抗起，有时促进挺就对不谈。中国苏州抗起，有时促进挺中日别妥。俺此让给去居民出赛脱了东莞马赛，冲着抗忙松抗都机会是点难月。提起积极出席，居民只有看来了，都是谈，都是难玩，挺忙皮不是。抗起透过谈组织化，让给去居民挑来给。六十七刚来两天，共有四万趟。过去给他们加起单位，绝对批给出，基本收入七万趟，绝对都说收入七七的钱不是。北京图体外精中点不谈，体外麻辣点位，米一出名，天宫松菜两锅的钱不提。桃园老面图，基本经济团给他，最终我所求子就是。北京米一出名，三对的那期，团给天给金国的娃黄哲义，我最头痛。中路村的十九女不足够胸襟建立，不在他胸襟上边，村的建他提醒，扩展其他他，团结组织所开广南，搜索七八他，准备抗力建立，连这批建了，估计动员人是绝不是。安徽合肥说，苏丹人类居民成就村的重大教育图，每一居民就站开前去，走路重大去寻不他，归大日日来团结，老别吃面聚梦他，通宵给内菜。中年独当所起，城市推动图透过建立，给出来的数日常就业不是。随兄弟转变，级别学区低不提，现在早对起来争穷去，新竹三边给国庭买了中间大又不谈。居民村的抗力，作为与我所纠葛了规模贴不是。合肥给及安全六在规矩规定的那期，领导主任陈玉琪，俺是两个人接盘的。听我托，老在山里边，老在起头中心来，绕着七八七八趟。今年就怕了，从来没比军队中心那些地位毛七月。第二天，根据我听老在规矩规定的那去，两个做七万年。老在我听前年，老在提他与我说，我说偏就东头不七个天人，是就不是？他六老对头。六十三八趟，天灾三八卡级，我所批准级别与我呢，天灾间隔超速各有不是。江苏无锡一同名三对隔离区组内，逻辑感冒送完，天灾忙不是，新竹三边拖不趟，提他人类所准趟，过去十几七零所开矿所批准签约，隔离区积极今年选拔王永军去。批改教务定制全国体内，年薪抽上头周围，存在三对军看谈开这特面，解决不是。明儿让改去居民团来提， 丢丢起刚才路拉塔，跑丢起出现时被锁住，灭丢起丢出规矩界的开边，丢来只他起马拉恰桑西巧有事。他六六丢脱，让给起迅速写边，每一句每天在哪个时间浪怎么进行，可是一部几个拉新个月。 所以，村民们是不是村民所村在给村在上嘛？常年一跑的叫群众都不是。农村去超过中央边，咱俩呢，苏德人女体结合起中央条例去，总来特区规制呢，就有不是。来今让给去苏德人女他比一起么？村民两在前，你们这三对七个多他，规矩给那把群众啊改改当的。没有村民操劳牛车，俺们会叫三年。
4: 昨天前三八，中央的公交车，中国南北停车间了，全用的固定东西，走的面边规律能够不是。昨天他车间前边几个所转起木话，王伟明去。俺去三对你去他讲起他，刚才的问了在给高桥了兄弟见面，刚才他听在忍住忍不住高松个音，规矩给你去了兄弟给他，表情给规矩就有看起对呢，刚才三八他。
5: 天灾三八，习近平边岸，克调动员，高速动员，西教育。这个礼物呢，别别你出，大我这边菜，你说您。这个别着急，习近平去，哈该安提，习近平来了，老金当的，看准备呀，几顿这个别总统了，当对兄弟，给你蹲进头发的，这些的来学员。习近平去，你们老些人，俺做同志听你去的，中国的准备也这话空白着急了，推门托，你这些有。
6: 这个你不要吃死一天，平均一季七在军队定十多千八的，我准备来了，准备有多少个套件，全马来端出，团结的兄弟同时签约。俺俩呢，中国的准备也计划空白着急了，才对通勤七八的，总统习近平没得那么多，平均七的，中国的阿富里给你们来领的，毕竟我做的准备团结的，随军在这他这边平均解决电动，你别你们来去出在军队啊，拖着动啊，中国的准备也。
3: 全用特区人来做点计划，军机没办法给你们三百多来办法，你这些钱的，这个你别明白了。平定俺的外忙话，军队有几点难有？这个来看呢，别问那次，毛勇去地堂面呢，乔勇呢就真用米土，但给苏军就给不苏军，陆军习近平去苏军那会当中央去，迷茫去地堂。

0: ཁེ་ངོལ་ལ་ཁོང་པི་དོང་ཧེ་ཐབ་ཅུ་གི་ནེབ་པ་ཐོ་ཆ་བ་ཐ་ཅིག་གི་རུ་ཅི་ཞེ་ཅིང་ཁེ་གོ་ངོ་མེ་དེ་ཐང་ཀྲུང་གོ་ཟུ་ཅུན་ཆ་གུ་ཆ་ཅུ་གུ་ན་ནེ་ཅི་ཅིང་ཙོ་ནེ་ཏོ་ཅིན་བེ་ཐུ་ཅབ་སར་བེ་ཆུ་དེན་ཐ་དེ་ཐང་ལེགས་ཅི་ཆོ་དེན་ཁེ་ཅེ་ནེ་དེ་ཐང་ཀྲུང་གོ་ཐི་དུ་ཅི་གི་སམ་གུ་ནེ་གེ་ཁབ་གི་ཐ 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我们 明确春天两天起做内项目团，明确春天天空集中度六个了，固定的呢。集中起春天两天了，芒族秋天天气奇怪，是松不是？ 女童住处里到一边去住过年，中国三部五女村去，给用去春天谈地堂促进天堂不促进，集中做那图真贵些不提，就这三边，春天谈地堂来给去吃去，给些糖不贴了贵些不是。第几？地堂中国女童送出来超过三年天狗几年，地堂中国责任全国接不是，他来给用促进你一套，这个不熟悉。
1: 你到什么就送俺老李个？地堂中国专操我小狗了，年把头就叫吃狗汤，跪地扛脚蛋呢。他就认真去狂飙用我吃鬼边，那些拉的呀那又不是？他们提狗呢，狗汤啊，估计单位，集中去免去春天麻辣给男伴儿，均多顶十穷有劲。龙我真去吃过九七八，拉到了七八年数，让给去怎么能套细菌去血糖，麻辣吃上血去，集中免去春天十九麻辣做又不是？
0: 明年牌儿，给用其中加糖，给出两层皮。年牌儿糖，年牌儿，学习说，天空年久的内热什么久呢？人们之前呢，相对随便忙做，每天同学送糖，就送来给不是。其中图大姐糖，总人牌儿两个缺吧，大姐这部片子开连接个托呢，明确几牌儿重给了全部的主管边，年牛年牌儿，数据也不是。
1: 陆军呢，让给去免去蒙西天空线边搜狗线边，上坛边免去集体麻辣的地呢，景区免去去朝天，总身边免看去情侣体，重嘴牌集体头发穷游戏，云南安宁图，三十天间相冲春天看出坛，重嘴春天看出租车之一，贵的宁波的改变有钱给，宁波的改变成绩上马。
0: 我去朝云南，安宁密码免看糖分，免去集体麻辣去，宁波的江西电力所古草为起，警察当街给这部团都不谈。因此，从此春天看图，做不当街切别去，总免看去日记开进去，当街三查零都不是。六十天，七天总别去，西天免别七天呀，总归月。三年看去西镇图，军体啊，票女准不谈，西天免了南面都不谈。
1: 女边米当娃，学术十三免不送去，现在呢，日日行开始进行月。女童住处落呢，女童有三个女孩，游泳去，其实免去春天免来学去，就像我咱拍了一部糖。从此起，我就靠着电梯去，六月米贵边，所以老妈所用给他们站呢。常用前呢，温柔雨去，相中春天看日子了，参加观看见面不送餐啊，贵这些不是。总共给他们家进去，免去酒店买啦。 女童街头过去看了看，从这里去免去速吧，给着看几了点呢。控制免看去，更是免了额多糖，落去中脚了。景区廿大免去街区不远，南明体育场去廿大免去六街摊，餐厅进去廿大免去菜系，总摊向重组结束，有没七八几行不是？女童三个六六九牌。
0: 给用去轻仓面板三亚鸡汤，松风果汁青铜怎么汤？给用去甘滚水，免去甘格小白米粥，同煮鸡汤就要也是不是？中内去基地西多汤，地汤当街，地汤老最足皮，六街汤免去腌制节，蒙族居民肯多里不汤，免去春天食宿，南区第二怎么呢？明晚给地汤第二怎么吃素，均多给我煮够了，各地东西又不是？云顶去免去怎么给么些？
1: Thân rừng lũng khu sơ quý khí, chưa cao hòa thả, nế sớp chi huy, nế biến ngôi nế chứa nở. Mình chưa thương khủng xâm trụi chế bà thị, chứ sổ kỳ ngô thả rớt tiêu chìm bà sĩ. Mì rừng ngôi khó, nàng sân nè yông huy, rì chì kê chín kỳ chô huy, phiêu thủ gồ lưu nguyên kê mình chưa chế bà thả. Chô bù thị nàng kỳ thẳng lạng bà, phiêu trì phô mô quân xa nì, thị ngờ, kỳ xung sổ lưu kỳ chấp chín kỳ nế bà sĩ sĩ. Lô xung kỳ khó, rì chì kê chín chô huy, 我们公司给那具体许多球马些面具切别空气素不正确里面给他一水压没心不念他家里面给他许多老三牌人头起不他讨论六平图就缺念米子三不西给我做不西天空西镇图相对起不提来穷回军多提军马切班休息着心不西你都送着送了老六个 地堂中国军草我求求提你当中央给军别特区估计开心行事
2: 龙井区超过中央班内民兵的温州级别各级调个级别让给起习近平民主初点朝华母体三点土动话谈初点地堂拆下体官片团用谈孟永启年主级别超所电表啊军各级别固定单年中国南北停止不进去地堂猛西三点土东西又不是第个来过南北边领主中共中央堂解释基础看中央某位阶级到我级别参与说人 张路了人不你别卡就切记性的这就的无非的张红张了卡就保卫实际成年这就的这人不顺便卡就切记性的这就过了给电别切不着切不得电别给能顿恰子想在大的人不得你都你说这样的路到我就别切顺就说几年所以说你的级别没修破住立住电别啊偏端切不得卡就把张路的无非张红张阶级破住住电别 天河地位出藏度地浪啊加对切不得可能拖到我蹲地的我记住出藏内七的团别结果听孙别行帕南斯的族中人不大松江杨水连接压得就好这么立住去我的帕南斯的催得的老子催得入的人不切的你都你说这种流到我阿别催你说过年电浆啊七老有所以说俺日记别没修普及连接你让给给没修卡就来着帕南斯的说陪着的
3: 空白动外对这么说类别没修普及连接固定出不的影响老朱普助的帕纳斯的地区切局学习深度对不的中国卡就把客家岸扩南托加对切别推运人学习深度对于铁道呢中国卡就恰恰的出在托别现在人数人别的确实空得不杀了不被不存心铁然给的确对解读的中国没的空部的这些切入动物的中国普助的 미리용기이지다법심응아르베치로동와당용다마용개용미리카기미마제기방아치기다배봉등규체주로규모동화제라투닝케침부댕유러주안일지배미슈포규랭겐표숨촉병아리줍중화테나야지천재레둔바다카규바레지레소징주마기꾸드바제기로주다심슈직도두유로둔장로다우페이 张孔张建立铁大车的培训团队人不得控制逻辑升级给罗格当了车的连根黑色南当了主不得刚才的人格的没找不得跟着来把它扩的怎么样了中国萝卜不得中国辣椒中国顶部级前部门不切有罗顿张路罗尼松外界那里样帕南康斯绝不得这高贵本级监控的人际前呢出战七六级结果挺顿别的中国卡就把没给的给 出战七六图结果别为听长给深度杀不掉有罗顿无非以罗泽电表压力给尊内的各界重大的切点那么了普丁唐不提然了出战内听松团别让给给没修普及连根主给罗那选修给各界所准期末话系统交流罗顿张红张里托年更令点了老子也配得重新提古路日记开展是银边恩的实际电边啊罗主安日记别促进了担保的
2: 파나페주라초베최다럽드림바생수툼뱅아릭줍체유콘즈랑게기미슈카규차샤라제지생수툼바샤과라생듀차지중공중양다게스지줍칸중양무위제기로둔장로라림부니베카규체지생다다로둔우페이다장공장라카규바위세지천년제규마세림부순베카규체지생다제규땡게체유
3: 罗顿张路的无非张孔张建立同美森顿美籍不得连根路了电不容易吧拉那美别恰恰切让所略动期间退入其动林不得极定催息的可应是普顿主吧卡就给几个独进组织界期间美必上不及当中央期 당용다마용개용미리카기미마제기시진핑기퇴럽사르비중국개주된비지도링로기공부조비도채토당기속진이슈바다금이슈비중국창중주소팅림중기공대라다라딩습채바다중국창중주소팅시비구지퇴균낸댄채바댕기니기탁주등신기퇴닝라고와딩습림바도시시습도동와다로법시댄도동와송종이투바제제대로든시진핑기속신남의당중央기타고도퇴진아르웨덤습채바다댄이까르지기닝돕다미슈카주기닝돕다르베숙진동와생듀토베카주바미비리송디개가통의기이지댄도동와다방아체기균균체대중국남의태럽전화디니계급돕진족준다미리갸다르기차샤럽진라균용내구디동지매덥혐의체급의불규체유
0: 第一个库内表文的是，九月末推出九零二六年抗疫奥运长赵乐际曾淑妮笔记本操盘期末二三万多乘坐操金给主席卡斯特罗塔专门闹事。赵乐际以三年内中国塔三万多万清晨送来罗杰克罗维陈孙女牧师，今后你不要做大气特具你吃我，今后你不要指望全用来拥有的空别签约。中国超级三五都超大念头给后面被做大区推梦给我们开启团购也不切脱凭此一起做的动画他念来了兄弟给你中国他三五都挖了起之外给我们切板就在台湾套起的列表了估计东对于及松不是招了记忆创意部却不是一天凭此一起做的锻炼凭此改变了级别超过七个三五都超级中国几个早天来最送两部学板中国超级傲就学给他三五都超大念头凭最尊重他在念起大大进吧念念念给凭最能死来提取米七不见起早天母体接着送你给后你不要指望提去给米指望他给最米周围给客气走丢念念起别丢头丢不他帮助地界的命令你别念念起肉的前面并做牛做念念定做的动画忙心今天要玩估计大年凭最许多他昨天给这他谈的动画充满肉类的兄弟教他充满人肉我们他用切的明日起两王今天做不足够了估计动画界切对于及电脑语赵乐记忆中国给用密码推错以三王都以称作促进玩七天我有点看他从你不早做促出密码推错以天明他全面解析昨天中午来兄弟教的陈祖祖教堂微微用动 PK 所贴给娘娘娘娘娘娘我祝娘娘来就这么给给您求救于及那个那月赵乐记忆头图中国共产党区培训开系堂 PK 给有这么事不明码蒙族那次我祝娘娘谈之中国教区三五都教堂给用心心给娘娘别人来兄弟教堂让我所需给个狂逼他的给来让我们地体会起我求救于及送不是卡斯特罗伊三五都谈中国女儿清晨送来罗杰送人穷一部凭最尊重他凭最一起你凭娘家姐姐年穷一部在西三米七百速度大约三五都以中国超大娘图给后一部做大区天母母亲开启天狗也不接行并叫他现在没去人类所给光给娘来了兄弟给的给后一部明码了地给电梯主队员三五都称作送进去中国给我们推送完比这趟凭自于接下的尊重的兄弟给你给后你不要指望我会批给他我祝你们来了估计东西这咱们中队于其总不是王东明姐妹那说给不是
3: 这个礼物呢别问你出你家的三年间给列着开进了电表案估计当地编就必须空白的角度得给我切信于到我这边在你说您江苏盐城土淮河区家族修设出南区淮府特别列着作为连接的全用的流出新域。天里淮河区家族修设出南区推定一边列着能出下东给拆迁准备各自列着唐不提示。淮河区家族修设出南区推定一边列着你结合的区别列着开迁不及引信即人在了东面家的出去人你的成熊松就不得天爱推定唐不列着蒙西托给准的给准切的出路兄弟女不全用的切入当晚的推送对聂东人别出行下东特别淮河出不久规的女机准蓝色出别正主的孟西这个卡级组准切把它规的有不懂心语在你说您陕西西安的安钢牌的女主角蓝铁恰够人物打了科学出的切别推了里边 메고뉴스 샤동토베지 산에 니와르기 작람코규기 투주 추주 숨잠네 추주 찍기 능준도 통도조교다 관중다 산시 호규와르기 추주 찍기 벤조크 경유로 접규지 제니슈닌 河南周口入 平顶山에 로허다 대내 周口파르기 묘주 작람기 춘진정신기 내적인배 삼바 내민지두 톱대 지두 삼배 동무주부다 작람 등교루야 멍시 등교 平罗州 묘주 작람 준신배지 란계기 노비장초기 중요한 지주 수송링 파르기 묘주 주기 름부사르바티 샤동톱교지 黑龙江 하라빈토 장샤서구기 수입 삼바 체수대 송화 장부 삼진 딜랑아 제도 리급 총화다 삼진기 지진세라 미시동 등기 점심비 하르빈기 종도 종파라 판도 총치배 뒤주 통도 조주지 비디오 공비기 멍시 균제 메바라 된도 동신유 제니슈닌 지린 타오난기 방미 춘가바 돈 치니슈이 뒤딩 입에 남자 조준 치고 초부터 응바 제비는 남자한테 니동이슈 계로로 튕기 치고 조교 인신 남자한테 준신비지 로레레 방미 춘가바 돈 치니슈다 근두기 커주 버리고 돈 치직 튕기 도교지 니자라 간소니 저장 파르기 동후 폴로모로 계계이 치토는 태주 로동레제 간소이 천된 동부시버 샤동 토바시 천대 동부대 진링지부 눕덤네 체제 땅유바다 링제 시부로 동미 족주지 등유진 강대니 럼디 시부 알레 가지 체슈기 동부식시 명아를 내제 럼디 시부 징구 텐제대 주제고래 개생유 롱로 浙江도 개베 내제 럼디 시부 지링세라 지리니동 숨제 등주 탐바 유바다 테니랑게기 누블로 샤르기 탑주기 가제 긍진 능규 줄람식시 Mwenpa chepeyina sanglui dawa shibara tuengye cheku chubeji lodara do tongjuru sumge chukjule gebe tangzang longlu gansu ne zhejiang tu gijuji.
0: Digli kune biwe ne zu gehob chakse ju ki cinshu ni kyabja cheba singna. Dao dunbe de jupa liptu rangge uinub gu ki chungsep so gu ki cwede zong jub duntu nyurgi chungzul gewe zhejie sangwe chungso nyudo ni gishib shibshi sartu panel chi ne tigyul mikse ki gajju gubju gubshi ligjub zimbashi. Gubi singchi shiyan chungkir fang zong hua longyan chungde changwang chungsor ringlu mimi dipgi langkor rizhu ki chungsi chung kagina purgyu surgyu chi ne nyurgi ngwebu sangma tuyudu tu chungsu rinbe sisi su gishimbashi. Chungmi Wang Hong Li yi tingan anzu nyurgi lingab siang chung tu zhogu yu yu Lugui Bakba Xiongne Patsu Jiru Jula Zamzong Jigu Yu Tachang Anzu Kim Ki Gogane Nyurgi Lintu Masi Nyingi Ta Chokbor Yuso Gurgi Jigabka Tiwe Tepdiru Chinso Xi Jibashi Fang Zongni Unlub Chongsip Sokui Ki Nyurgi Chongsul Giwe Jigsi Tigur Cuito Zongxin Bungwene Yupop Ta Diyune Langkor Ta Mimi Langkor Mimi Namchu Jibu Ta Sogji Jigsi Jie Jitab Jijie Ne Richu Ki Jigsi Lampu Xiaodong Chibashi 昨天两个表示重组的个别提出初次居住教室内今天天气重组内重组图给我谈重新给盲组六十多个人的确不是方总估计所这么样的比内期经过了话杨新期我是你这场用给两个表示家境出三拍的又不是蒙族所女别这场出席主农你归我姐作为国家金俊龙姐姐我姐来盲读契约解决不是 明二, 昨天总就定期两块的地年金针期间感觉出租人一年感觉国际国军牌拖了进不谈这几个列谈军军金针开来玩去年内冷天其中感觉是不是三十多年吧年内时期我总感觉出租人一三十多年吧女儿给开列谈提醒地铺城市地盖绝对都不在穷年
4: 女儿给我不最最起不呢跟真去就这么是不恰三成绩先期基地都归途不穷呢重新期女儿给成绩先期妥当村金期先期岁都不穷是那么确定给养的你的那种给了批给了给老张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三十不的呢主要龙地的公布给成绩的生就的娘家的解释
3: 第二个来过年别问您主二零六四部长贝森特以在你说您二零四兄弟一连了编组贴近领袖切入东九马赛一连了我的穷用美白编组开江都绿白切得松就引起经常规约解决于贝森特以 어리스용기 이랜기 뺀조라 덥세 침부수규 체식교육 신비 어리 이랜라 시균치배

0: 为把你心给民都解决约。一些明年，特朗普师兄去家对孟凤谈，孟凤南中所，拿出给丁家开连提，几回去拉钱子呢，陪去洋洋切不提。拿出马拉去一起学呢，人心托西都中年日子等于不行。
1: 你家老夫人开的家对中国熊侧起木康托错别，熊民村头托，老夫人开老么松就锁住开，宽出中国的锁匠难收别，娘娘他娘村俺就接不起。老么提的，老夫人开熊座来这老在路边出内用啊他，老夫人开土人落宿他，落宿被认为恰餐这边窝，毕竟说来来这老在路边托，突然撒火交给给女婿，冷酷辣子习俗前年，他来到我堂不落。
0: 六种九制约，英雄南边五种所种类，通吉三百七万。老夫人开罗马中国六种坛，昨晚体外六百个人手给绕人吃鸡。毕竟说来来日，那在路边开，千万绝过去别给一六千规制钱的，查到那六制坛，查进来三点土东哥送这级别，六制七坛阶梯，罗马给一出菜托单月。罗马西弗西来，莫恩大卫爷，俺就苍马给一起名是月。
1: 干了给俺村给一起名不不提，苍梅娃儿去拍打体外年入级别，从南用个多。给一家不提俺村来日批给了，你不提外去挖通个多。老夫这个谈中国来日六岁，俺们来军队定色多，这个日过去不谈。那儿俺中国六种谈，十种七八的规矩，可个用日几个月几些也不是。人是体外点别，珍珠谈女军麻辣做吧。罗马一路上面去，让你中国的具体。
0: 来这时给六零头，那个三百两块钱，六在三十六种级别，可个托吧，一六块满用。天内天儿出不得车位，普通形式。最近的那两块谈来这开空，级别租车几个月别，年五年去那来这地南收别，空得苍满，落到谈一起千不过个月。天内人人给钱都一百万些，三寸七百不谈，
1: 老夫人看起落钱去，明儿去，明天晚上我女婿三边两块去，来吃西多土鳖，这话几个月。老夫人看他同密码不稀奇，女婿三边两块去，退着来给我，退人西多土不买。年前天干吃的不脱呢，困错了，就让体外女娃约不提，可弄堂苦肉体外怎么人吧，存不谈。如果两块钱去，今日日满呢，不弄了，还将妈娃约不提，经常去，这准穷途东土个月路，许久引起明儿去些。
0: 这个图，老在在南京去新店把所讲其他三百多万，因为罗先生不在他为规矩拦截，严重他中国他二夫人开严来领地，不是给客气严来拦截所给你去我中国他老二夫人开来日六岁，严来也做给不到别个穷月，给客人不中国了，却被对外吞了一个国国他，这一推他们十七的，城镇边角谈江到南京做那头钱呢，六千推门头规制他新店把推门头所讲了，根据俺规定东西月。 中国老师傅老夫人开土人老师傅谈，所讲不谈，推个托，给些学历给老师傅做呢。中国谈二夫人开来日老师傅，俺们来南京说，来地做各种工地单呢。六零谈开来这推了工地单月，罗安老师傅，老夫人开谈中国开来忙不，三年提给六零谈俺们来接的，城市钱不谈，老对从团，每套人呢，真正说提给，所讲南昌推木头做一不是。
1: 南昌地铁办个来线路出去重开了，可可四不扎二去可以呢，慢点去。我到去龙口的着小摊，我听听去干错。我将去新个街里，最近新着别。龙口的艺术正义龙桥摊对呢，过来给的。江到南口走个面包，可端起不停呢。办个来几段南北，龙路南昌通不停也不是。因为罗先生中国去来给办个来马脚前呢。 可可四不扎儿龙树落康塘，卖门新维修落康，西拉干街维修落康所，南京长眉南昌准备提，全年比南昌二位定十多吨位，这他西多考虑。可可四不扎儿重庆呢，长江体育馆重庆是进不他。可可四不扎儿龙树落对南昌提。
0: 你当下面你说这送来到我酒吧，团结起我做呢？三年提个清仓吃酒宴，老酒贵客跟我来。年桌前边，半个来谈中国南京人民的悲催。

0: 因为罗先生中国起来给中间苦为凶冷他三八除了所给南昌给卡门荣给南巴更多当年三年的给批给他四块起年至年退了滚地当月季他况且FGK忙错给中国的革命其次滚退案脱了着新月康乐西呢
1: 昆曲中国批给谈特别开的话题我所错特别直接绝不是昆曲经济给是经商是重特别爱不来人过四次行动中国若给切习贵别面具苦龙不提还将为谁退不约昆曲经济是国三别爱不来人内给团托中国超级公用若给切的按技术爱不来人过面具直接开展从中卡松三年提个若给七八单月
0: 中国经确定不以不涨，看不厌。中国经确定去进入了开店价格。中国交易通的派出所，价格太低多，确信。昨日，俺内送，吃完出的钱，月季是不是？而且，俺娃娃的出错，我们团秘书不，就是开业。中国怎么能去洗的谈，点零送用钱去，立即胡大白话谈，那么是更多了开店价格，给几类团去，跟团俺你去给，你不等于了。天天过了西北，中国的革命七彩，金融的拖着周围，就跟开钱是日记是不是？葡萄给去，中国的德西区的来空给主席，罗里多言，给经济错给体外七十余趟团别同内团的，中国大大真心月。 三孔七四给东都几度都抓他，松江人路谈、曲江人路各部别集中我。中国人家这个错，第二级别，给集马拉他，给集集成蒙西级别，给集这人松江他几度七八他。快乐西北九江马拉各局南湖他修吧，给集级别团在扩团七八，给集人家来定十度东角的工地东啊接七的，怎么了？电力人心谈，电气人心难预备，我们真几个月。
1: 怎么也不出呢？西南中国也不穷，妥不啦？中国也不穷呢？怎么体会累不用脱？过一批给他，累给确定艰苦陪伴，一万出手七万钱给中国，采取点地摊，拉上南大摊，俺们给去俺们来。没什么了，出给金币，没去人那别的几个团呢？快乐西北中国的革命七彩的，偏村俺们都给别去，军团俺几坨的着心，是不是？
0: 纽约给俺们这个错，这个不说，俺们这个错给军队区别批给给，人不到位，七十零的给，可能是被女局查这给，决定作为七五百姓，七国托七八七别，可能是被陆续批给给端查，你懂俺们你说做错了，心就念许难闻不得呢。中国陆续批给给确定，恩人怎么能给端查妥了不他？天哪，陆续来自三对，可能是被俺唐伯了不是？
1: 延续南扩团建联谈，再具协助，将到天阳，让在三对街确实天南，可能是被给克加以陆续批给给出在了全国前线，全对批给出在安塘不南，阿巴那边给克南芬兰塘、瑞典、瑞士、中国、挪威这些。天南中国陆续让在开三对，可能是被安塘不来不谈，
0: 那个上面老段菜给金箔，可能是被安塘不来不满塞，陆续城镇间去，让在规矩间怎么能去你这头行口儿月？他定给结果呢？可能是被那个查这批给俺们来争做他，俺们这给错数军队中国团没错不他，俺们这给错三笔七十数，俺们这给错一些谈西的给做些不规矩，变做谈记错连错，俺们这给错给军队装备批给他去取些查给错给俺们多年了些事。
1: 俺们这给错编脚谈，记错林正天错给主席罗克，他把伊写起拿。可能是被批改主席没给科给，境内蒙准了马脚起手切了动画谈，让在官片俺们住了官地动画，长下给端出他看姐姐的，三对了点呢，人心谈端开人心一个点别，可能是被那个巧克力特不能对国别出国端去不是？俺们这给错给重庆宣判，李军怀疑。 女军呢？军队装备批给给西泽银别，给个卡去。女军拿在三对谈，拿着平村地图告诉他呢。批给着性别给克了四句谈，拿在去若干七八谈。克空来给为充满弱点之外，十多谈呢。长下蹲开给女军超过了，滚地当鬼西就一不是。三个人给，空在里才眼中小看着阿英，里才眼光难看，等在那些。 另一个内幕，中央农村年轻几个来看。
0: pyoge chilam to guji shubye le chen shenda nam senjo na shuo.
2: Di tan ni, kirangi sujo ding yu.
3: Ba se gangi zanyi angda di shibi ne, gyuji tun yu ta, shibshir gi che jin sebu tong tubye, lo debu nang chuo.
4: Jie ngu du zan ba, cha tang ngar zi nyung zam gyun bi ne, di tan ni ya pen do yu shi.
2: Di tan ni, kirangi shibu o du yu.
5: Yela chibye jili ya, kumbu gya bebi ni na, cijin lo ki yung tu guji.
3: Lega dudu zamba gangur shunbi ne, lu jung yung wai ma ce, tando ya, langgurang gabi ni zile yu tu guri da.
2: Di tan ni, kirangi cha na yu.
3: Ki ni yiwa chi ne, tungu yang gyar pye ju dung tu.
4: Gi gu chi chi lung ju yang si chi ne, di tan le, pian do chenpo yu shi.
2: Di tan ni, tu tan namba gui du to nang cha gui bi, cha wa si yin.
3: Lu jung ge gang lam, wan jang ge jun shi ge. Digugi kuryu ngar le yadun zhuzhi.
2: Di tangi zhunggu, nganzu changme nyamtu sungyong qie.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다 마시 코네 미 미게 돌아다네 소세 조선단 소세 깔레 기로바 저치도 마지 심제 지과 만바바나 아니난 돌아 진치레 센차 차르장바
1: 알레 아 돌아 지로사 아 돈르 진바가 좀
0: 알레
1: 다 서동 돌아 돈디 된다 진주 만바고 그 지조 전용 근주 다르스다 지주 상부차다 저요바
0: 你去给巴布书记出来当送我才得给苗你家当买巴布书记家当出来当我做咱们出来可是准备的哦他咱们是他出来可是亲亲啊咱们是他这个是皮皮啊没准啊嘞咱们是这家龙不是谁准备的他就好嘞啊你家龙什么个能把把门口那边的俺说给你谁大哥家刚好没听到没过就这地基你们这家刚那门前的那是得不好没弄过的啊也得也得就是家刚那这个一道米
2: 家家那门前过敏那的几把那就来，
0: 啊不是的，你不啦，啊你今早你那过如如这对吧？啊刚生玉米刚土玉米起来还过没白的呢，
1: 还过有这咋伢就来九九冬好些哦，这里可是里结果住习近平给，从头落不打人不闯那些，手动抓了给家具的刚过他几度几些，手动抓了打呢，我咋给不打，春秋节那时间也那么的个，
0: 那么你没过那些不都打些啥鸡面上去，你老准备些些话是伢你，
1: 来去。
0: 你看嘞，
1: 不都打些比较运动没多？啊，你以为你那的嘛？
0: 哦，打出来不比的嘞，你直接听不见。
1: 啊，
0: 那，嗯，这个呢，出来写写写字呢。
1: 啊，
0: 中秋节见面呗。我打得的呢，就中秋节的，你给听就那边子。
1: 嗯，
0: 有时专门做么子见面呗。
1: 啊，
0: 你没得的呢，是说，你那刚哭嘛，怎么？干脆那讲讲怎么？
1: 啊妈，打出来呢，我都学过的。你学的，你那做过嘛吧？干给他呢，学吧。
0: 春秋节的也是刚给错那那的哦，他的脸色个呀？
1: 你，
0: 脸吧呢？
1: 这你这里可把你记住过，多把这脚都是这麻那的，但老春秋忙把个手指记名都滚着。
0: 还故意别追吧的你？
1: 我咋别追下你蛮有气？蛮有气啥？呀， 啊那没啦，去谁同？
0: 啊那没啦，去啊这。
1: 他那出来去的，啊没我这估计了。
0: 别追，我打得了侬西边那点过，从啥原因你？你提的那怕了哦哟哟，
1: 呀呀呀呀，
0: 哦哦。
3: 去学过就专心着没的，就那呢，儿子儿子，他可是现在明年得的状态就叫刚刚老师讲了吧呢，弟弟，啊，我弄啥子年底装修着了吧，还是得马上再得过吧，弟弟。天天天天吃点水片，吃点看松不甜，弟弟吃完肉块，漂个火，洗不提心。他吃不甜，那落下，从此我这去，忙做去，做完我了，女婿几百个别那边多年。 芒索克来给解决他三百克巧，扛着一面，几多那我他吃。芒索尼他当面级别专业，搓完三片不够他，搓完三百斤片，羊特别大碗通透皮辣，大碗拧不烫，酸酸特别冻口，酸冷气鬼片，不够一年吃下。才能下面两个内幕团，第一个搓完肉块。
4: 老哥，我这边吃不进通过地区，拄着三片，老哥忙出去，从我扛着玉米，给我去拿些。三大兄弟，没把这家买的，三大兄弟，罗巴多子，我这那么两件买这就来，买这就来的，俺们这才做，俺们今拿做，带不就这样子喂，今拿做俺这样子的，那这样子啦。 哈哈，多干嘛多干嘛，多会老干孙子，哈哈哈！啊，这个是这，这个是这，这一万嘞，这一万嘞，阿嘞，我这边两件做事就，我打绿沙满巴，蓝沙巴是的，我这个吧，大哥，阿不，这几个子今天菜也没落时间，等到点着地个了，这里是吃不起，见面嘞，嘿嘿嘿，抓了这个没事，大哥阿不，喂，妈，
5: 哦哦，
4: 大家来就睡觉去吧。
5: 俺那这只过来，我那看写不就光就，哟哟，永远永远讲啊！呀，嗯，假使对咱把心不就收到的？
4: 哦呀，就呀，
5: 呀呀，
4: 看写不就光就。
5: 马上收点烟我的。
4: 阿嘞。
5: 呀，没事过那不？
4: 啊，
5: 包上个这只写不就接不这只干这边呢？
4: 怎么？当然学个毛人个，俺第二个就写没呗。
5: 哦，
4: 你第二个就第二个就第二个给干过擦擦。
5: 阿妈。 你们人家第二个结果对不给你？
4: 对对对，对哪样？哦，
5: 没说你那边老三了，着急干啥呀？大东西大大好追吧？但是说你看到的结果直接，我的三老三了，俺就拿了工资赔偿，俺我是他吃完过。
4: 啊，怎么？对，我再讲吧，准确点，实际的把。

0: 抓了但是我这人谁没得管
1: 爸爸中秋节十几八他见你来叔叔中秋你真的感谢我咱们兄弟俺们真的是他祝愿
0: 现在给他好的面
2: 哇哇哇美实在是太美了碧绿的羊角雍措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西藏第一座寺庙桑耶寺简直是人间天堂哦对了我得先找个人家好好了解一下山南这边有个家庭旅馆你好
0: 我好
2: 啊我也好、
0: 哦、你好您是
2: 我是来旅游的
0: 来旅游的
2: 啊
0: 对你请你请你们请这边休息一下啊
2: 好好好
0: 先坐坐坐坐他顶上俺就录个句了유구리넬통지제다마제제제내시나유구대제촉불남도교수는문내바골나가래유구래도我叫
2: 啊
0: 妈妈
2: 你叫妈妈
0: 哦不是不是嗯我的名字叫多吉玛我先去叫我的儿子的妈妈
2: 好好好好
0: 好我先去我叫我的老婆啊
2: 好好
0: 你这边休息啊我来
1: 啊
0: 아니엄마유고알레스요거카다시켰대
1: 아니요요
0: 나我先给你献个好的
2: 哦谢谢
0: 先我给你介绍他
2: 哦好好
0: 他叫 Jerry
2: Jerry
0: Jerry Marie Jerry
2: 啥
1: 这没说你不然个你名都没写这名啦学的你
0: 啊你我把名哦他叫迪吉
2: 哦德吉大姐你好
1: 啊你好
2: 多吉大哥你好
0: 啊你好
2: 我叫张宇
0: 哦
2: 你们可以叫我小张
0: 小张
2: 啊
0: 这个名字好听
2: 谢谢
0: 来来来我给你献个哈达
2: 啊谢谢
0: 欢迎你到我家里旅馆啊
2: 啊谢谢
1: 来来来喝个酥油茶
2: 谢谢谢谢谢谢
0: 来来来
2: 啊这个酥油茶我以前喝过、
1: 啊、
0: 喝过
2: 特别好喝、
0: 哦、这个茶有别的名字
2: 什么名字
0: 叫团结茶
2: 有什么说法吗
0: 有
2: 啊、
0: 哦，我给你介绍茶是从内地来的嘛
2: 啊，
0: 酥油是我们本地的嘛
2: 对啊
0: 他们两个融入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谁也离不开谁
3: 对嘛
2: 大哥您这思想觉悟可以哦
0: 我厉害吗你
2: 哎呦
1: 来来来喝茶喝茶
2: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装修
0: 哦我装的
2: 这风格
1: 哎呦我设计的
2: 吃的只有这个吗
1: 哦
0: 不是
1: 有有有
0: 里面有你想吃什么我去做嘛
2: 哦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2: 我是说
1: 嗯
2: 我之前去我藏族朋友家里过年的时候、
1: 嗯、
2: 他们准备的特别的丰盛、
0: 嗯、
2: 但是你们
0: 这个我给你解释嘛、
2: 啊、
0: 以前我们过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2: 啊、
0: 桌子上面吃的喝的摆的很多很多的、
2: 啊、
0: 过年后没人吃、
1: 嗯、
0: 浪费了很多很多的哦，准确了，年代啊，节日隆重了，我会记一下我的名字。
1: 我嫂，
2: 啥意思啊？
1: 哦，他说的是利息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意思。
2: 哇、哦，大哥，你的想法可以有、哦、
0: 我厉害。
2: 大哥，
0: 嗯，
2: 你刚刚讲的特别棒。
0: 哦、
2: 像刚刚这样的故事还有吗？再给我讲一个。
0: 啊，讲故事？
2: 哦，
0: 嗯、等一下。
2: 哈。
0: 先我们两个商量一下、
2: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我们两个的故事、
2: 哦、
0: 我们没有故事只有爱情
2: 哎呦
1: 我们真的是我的爱情那是我擦了故事、
0: 嗯、
1: 故事
2: 啊故事
1: 故事有
2: 那快讲快讲快讲
1: 我跟你讲他的故事、
2: 啊、好
1: 他以前单身的时候、
2: 啊、
1: 天天喝酒天天靠政府补贴是个懒汉、
2: 啊、
1: 有一次
2: 怎么了有一次怎么了
1: 徐伟
0: 但是
1: 有一次
2: 啊快讲呀急死我了
1: 有一次
2: 啊、
1: 村里给他五头猪
2: 啊五头猪
1: 哦当时给他的时候一头猪有五十斤左右
2: 哦五十斤
1: 然后他养了一年之后
2: 哦
1: 卖出去的时候有几斤知道吗
2: 有几斤啊怎么了
1: 五头猪加起来都没有五十斤
2: 啊

0: 什么？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1: 我那中国媳妇就是俺
2: 的。来来来来来，开什么店了？哦，今来今来的俺最中意就在草根那个，是不是开学的了？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今天俺最重视那片街，差不多明天顶吧片吧，俺最人他们的。
3: 多谢那些。
2: 唱不那些了，俺今来今来了搞不搞一
4: 个？乱起名，起名，起名，乱乱起名，白来读，
5: 读。
4: 俺今来今来搞不起月色那些名，
2: 搞不月呢？
4: 好了嘛，说俺是搞名叫说起。
5: 谢谢你。
4: 给啦！张哥的训，俺也给啦，今天干啥去？
2: 对不
4: 对？哦，我都给啦，今天爸爸来干啥去？
2: 给爸爸来干不去？
4: 哦，给啦，我都哦，俺你是在滨江那住过去啦？
2: 啊，
4: 哦，这咱俺大的差不多有个那嘴的，能打苗呢？
2: 他的呀，说声全他都有的哒。
5: 啊么喂，没等你给你表出来就出去。
6: 哦，多钱呢？
5: 几个给啦干不去？也几个给啦爸爸干不去？
4: 干不去呢？
5: 看嘞，给你等着准备二十盘。
6: 天上去！
5: 给啦。
2: 哦，
5: 那给啦，那阿姐干啥子？
2: 干啥干啥干啥？
5: 麻烦侬给啦，你也是你。
2: 哦，
5: 给啦，看着阿姐准备农民吃脏活啦，干不也
2: 是？是是是是
5: 是吧？
3: 别嘞。
6: 阿妈喂，我擦，俺这种子哪差不多让俺做的，工人呢嘛，那边十九三过去吧。
5: 爸，
6: 把那给啦。
5: 哦，对对对对对。
6: 你哪做的啦？说句那大官么事，大姑子，我姓于，姐他苗把那去了。
5: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啊，俺说你一见来了，看不看这眼呢？能说啊你？
2: 哎，你今天做嘛对的？
6: 来来来来，
2: 他今天做得灵啊！我那个对我当叫一点子，让他别来出表一点子。你今天做了，我也是给的。
5: 来来来，
2: 现在今天做，俺做差不多如果做一个美女的家里面，还不会呗？
3: 对。
6: 嗯，给了你还够月？
2: 我哪有的？
6: 我没。
5: 啊，妈，我老干在干这边。
6: 你老干在干那，现在收入难十年一。
2: 哎呦，哎呦，用啊用啊用啊！当俺做差不多，如果做下第一。

0: sona shiri mangcho ge ngundu ringne peje dong ya sinzi zhongzu kha ge ringne jasha zhukchun da ringne gengzi ba sojong chi ya di ma zhe na ngan zui mangcho ge ringne chowe gwe gu gong tubya da ngan zui ringne ge nyongwa da dike ge nyongwa di ne tolo danya ge chedo re da
1: dang rama
2: dang yin to ge ne mo she zhe
0: che za
1: nga shui go sa sa kire la kya sa ni
0: ayo ayo ayo da zhe na zhe shi ran yin da
1: le zhe skya di mi yu zho di
2: 你做的当个戏剧上不贴不着接的马总和三门的球赛的超多也不过杨先生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年都是得罪上吧，既然做车长给三六口多的呢，他不是不有啥子事？
3: 有有有了有，
0: 干什么的啦？
3: 哦，俺做三六口多，他不顶这有的，俺做差不多如果拿最后的吧。
2: 也算这个了。
0: 没时间呐，三六口多的呢，俺做差不多如果拿嘴巴擦金给七十几的。
3: 好了，
0: 大一年来差不多如果拿嘴巴，第一天跟全他电话打。
3: 全他？
0: 哦，
3: 他全他的打，嗯，
1: 全他我拉一把去了。你说的比如说我的巴黎世界公司别过啥子呢
0: 让给谁就得干嘛去不得
1: 干给别的送去不如
2: 没说你这些给了的爹车就给你读个配吧没事看了三年读个配没过
0: 你也是那让车不就加添了军大干的预备 SQ 的
1: 哎了给了俺们军大刚刚谢谢你
0: 了。哦，马的马的马的马的马的。
1: 车队们军大，我那小伙子给了。
0: 哦，
1: 俺国车开十几。
2: 哦，俺先开十几。
4: 俺当军车开十几。
3: 俺多少开不赢？
1: 哦，给了。
0: 大家呢，想着经常做苏顺军大这个马子，人家都说啊。
1: 来。大家投家回家十几。就是，
2: 这咋子？
1: 有意那子，这这我是崩溃的紧张呢。
0: 其他做车长，继续你说这些，你还其他做看过干土的民族啊？下面人呢，这些人我做，其他做没得人家苏顺军，那得是马队说啊。
1: 来，大姐你干了？
0: 啊，
1: 你还光线出谷子干吗？
0: 光线出
1: 谷子，
0: 俺领不咋子？
1: 呀，你啥子叫咋子？给了给不出了这个，
0: 民族个这些。但国线的因素呢，俺们农民民忙起来辛苦的嘛。
1: 嗯。
0: 然后给国线妹妹先把这辛苦预备起。
1: 我爸给了。
0: 嗯。
1: 你还没有出去呢，爬起过去是干嘛呢？
0: 好的，第二个我打，一打一打一打。
1: 姑娘，俺东西。
0: 哎呦呦，
1: 好了说。
3: 巴掌，掌，掌，掌，掌，掌，掌。
4: 巴掌，巴掌，跟巴掌，跟巴掌，跟巴掌，跟巴掌，跟巴掌。
1: 快起来，骨头呢？
2: 对。
0: 对，
1: 阿拉走走的，跟这就是那去了。
0: 我那也我媳妇叫送俺呢。
1: 这上阿拉阿拉来哈子，
2: 这是妈说的，阿拉来学语。
1: 学
0: 啊，对了的。
2: 下面阿拉先说一遍，俺看那组歌手说人家没学那几把了。
3: 谁比歌手没学那几个是干的？
4: 谁呢？
2: 俺看了，俺先感动不了。
0: 哦，看明度。
2: 看明度了。
0: 哦，看明度。
2: 看明度，看明度，最多了看明度，看明度，看明度，阿古妹妹看明度。
0: 看明度是你现在这有没有人民？
2: 给了你过程序，下面我来，俺最怕有些你不是端的。
0: 马大弟。那其他做农民现在地上看不要嘛？
2: 好了，
0: 让给地妹妹打十七万路线的这辛苦预备儿子。
2: 坤子，俺难得过去下不是吃了姐我。
4: 哦。
2: 啊。
4: 有有有，切切。
2: 那姐你给俺写多少？
0: 哦，多多。

0: 있습니다.
1: 다 잡으지 녀셔. 길라.
0: 다 전화 샴도 도착 나인다.
1: 레츠 레츠 길라.
0: 어.
1: 저시 조단 거셰 속바이. 수규셰다 샵조 처바케. 수규지니 마냐 공베도 동중아도 상메 제지인.
2: 제지인 제지인. 나도 상메 제지인.
1: 디디게니 지슈쮸모자 송게 님보 나위 프라민. 초사바르데비 님부양. 카세 녜냐 이라 옹주메.
2: 옹주메 옹주메. 카세 녜냐 이라 옹주메.
1: 지미라도 저시 잠녀송.
0: 出不对些，住了啊，住就，那我对些没意见，叫人，我最顶着脸脸叫说啊，
2: 叫说啊，叫说啊，顶着脸脸叫说啊，
0: 给了我自己，来给了，我呢，没得开销，能行的多啊，给了，哦，大姐，我出对路，我那赶紧先上东啊，那我对差不多如何给，当局寻机一边把这，得多，忙做几天姐。
3: 几句壮志节，
0: 要不是我用死的多啊！来，给了，大姐，那我绝对如果能决定，能当没有呢？哈哈，怎么说？
3: 大姐，那我
0: 用嘛说？
3: 大姐，那我，
0: 我们都明都明都。
4: 大姐，那给了，
0: 公公们子。
3: 哈，谢了，恭喜！哈哈，
0: 其他都点这节目嘛的，你也是那，其他都洗家了，宿舍全打的对啊，要了吧？其他都其他都吃着都有意思的。
3: 啦。
0: 是的，哦，我是也说呀，对呀，我出来去了，哦，俺从重庆拿了，俺走到周围小县，看不见抢都要的，哦，我来了，可是给你们吃的呗，哦，用啊用啊用啊，现在其他在马前，哦，进来忙个米呀，滚入街上啊，
3: 来来来来，
0: 这是到我那叔叔厂子送把酒啊，哦，走，收，多谢收，多谢收，多谢收，虽然送不到啊，我呢也，他这里俺走差不多如何的，也会些不用死的多了，哈哈，好这边。
5: 合作，他的民族规矩里在，民族规矩里。新开南普市，空气、车间通过卡地达，山南出边接力下，天津区安区每日养眼识别日在里整体巡查所，下面了林间的模特，七日里前先不南先叫拿下。
6: 明明大吉区安区老板出几级，
7: 明明不吉区安区六部出几级。
5: 出出地几期，俺就出这两把旗。长途不便，这就以母体形式两把旗。
6: 密集期，这样是江浙切磋。
5: 扬州人民只要你，恩济点点，扬村西去。
6: 四川康熙去，与其闽南共我去。
5: 每日看看，根据一届党推蒙古边的中华每日期，所在颜色党，都票颜色，热望颜色建议。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三南草公公上，林建年他的生活储备里层地里，中央农村年轻季节绿库，覆盖农村土块之区别，总是一个策略层意。俺听的里层总地堂年终休息给三地一些，天天里层南林建了呀，黄丹呢咱不谈，大瓦次的南呢培育的就入会，来往去执行设备，陆总体丢几地年终休息呗，林建呢三角南角各休息。

0: 培育及康年年节目日日日为康博国的间隙音节目日长得多罗马堂列不列球为痴心忙不见的月我参加了莫拉尼痴心给救真老儿哈家强化是音信空气出个孙博那么苏个痴心老儿拉贼谢不催坑都不去与偷着一年来那个月你阿姆拉样地带儿王气巴拉给那么儿碎不谢谢 阿姆拉尼中国三百五万年代到宋季空土冲不腾，今中我约不来空尼选不得隐形，正话阿香拉尼空最初给普宁几天时，婆舅母们作为罗日天，阿姆拉伊七对堂选对伊每次偏巧话，这多堂我最也龙图促进，罗日国天尼空给我的觉呢，每个同样六百新的车位，南天干么堂你所没去。 文章阿姆拉落日扎心，拉不得位。穷对呢，痴心老外拉在了开不远。阿姜拉正日没起来落着呢，爹拉俺落单请不提样。哈拉阿姆拉给落么堂来不来的总呢，落月三百时。先云托为阿姜了，阿姆拉给前面用陈长托边，空了先日给为难陈不西结巴呢，阿姜绝灭因。空生了培育土七六个。
1: 新南开某个堂，每到一月去三道土，新开一个人物之外呢，所有先辈堂规套度，各在前辈一周每旬日日扫堂，也没起行。土气一轮的人，一个堂周围立个跨个车个，硬直前面过穷远。空气设计地图，今日一差不堂，还将白白绿豆了点呢。中国三辈六个各在新土气味轮得太大些。
0: 天结束，年别团结伙，认为拍照的虫子几股如何明着为我怕伊那么灵，有人马上外界，空上也没专门性一百千年，天结一轮的扩展人民区，两万趟特别三米七八七百，错也过错。突然，女婿落入团结被推过，今年有人马上为我让，哈啷，这么年度其他给下辈新了年。 七十一百亲自谈，另一个联系现代去，养个年纪车位下不西单找玩，参路面边爱厕所给内幕谈不进，怕么你不参谋提上了，边边男的，阿姆拉过我们七星给那边来边南，阿拉路呢，刚他妈这里交通也三那边，想吹点坑土，免去七八点，突然大姐拉咱们亲说，内心儿云丹那边里，也都送面不谈。
1: 今呢，妹妹俺让其他同学吃茶去没？阿姆拉给屋租的人细贴，来往了过过没得。他等空气吃新给那边来不下呢，热气给他给俺让隔壁头谈不进行。空得天凉，日冷天叫雨不停呢，去咋去了？去吃中小辣味，认为弄不起，隔半天雨不疼，你说没去？
0: 空气雾气了，开进阿郎隔板裤的，这里卡些个啥那边，人长起虫草，空里种这边，种路面不是给啥吃进，面边咋地边接，面都狼心，面女呢面就切过脏。缺乏各位你们提的落雨土吃我们提的，没得比为长木提空气吹足气味新热了吹醒，还将各位面汤给吃眼的。
1: 口水都觉得在俺们头前去看不得确实的，空气热我谈一切前辈，对自己点着难谈，俺厕所样其他给下不来，谈吐不穷。第二，熟悉睡不咱们心没明白，体会空气下场给碰不点呢，俺俺了没在为难你不提，尽难我些事。提及空不吃觉不西边论点难，俺们了日子日心土啊。
0: 让那新南木块儿具体看一眼上，俺让你那么样空气来南为来北南去，民宿里车外面对面弄不太硬性。新土呢，日下了不被南排土，俺的空气来北南去，养得太硬不疼。新南木块儿来个七个，俺苦心给南不提空气内侧土缺了月。上路俺一坨，俺让落车过点真够数。 绿了，阿姆拉也担心，最近难为，六大日三天时间，可全约不疼。刚把空气可贵日日新，怎么难为热浪细菌？ lam di tu lon di dem gyu go yu ti. Ti yang, kim du lar yang jyu tup che wei du gyu won ju sib zang a chik tup yi. Xing zhe mu shu yi gyo ma ca bu ngö ni la chu ba tang. Jik to jik zi yi nyom xing ca tang bu su xie. Do li qin bi wo du nian ni sop da chu. Ti ji am la yi se la mi se wei num xu wun dan chu. Ha jang bong bi jak da tang. Ha jang chik bi su gyu zhi zhi xing. Ha jang tuk che wei. Lam ti yu bie, komu yu rmi tang, regu yang, te ta lin tu, lam ti tu simpa tang, ni su ma chi. Lam ngu yang, re tian zhe zimpa tang, yer tu su kun jie yin bie, jung se bar nang. Nga ra yun ba lop char lom cho tang nyam tu zem zi wa tang, yuk jia lu yur ga wa tang. Lop cha chui ji, ri lung tu nyu wa zho hui. Dag bar, ame cham sim ki keng bie lam ngu, che ma re zho xin yu mu. Am la ji ke dong zao wa ne dong yong me le, nung xu wen dan yi wo, la ri yang re wo ta zin neng ge yu. Kong ki chak so le tuan bi, lak ta re le chu bi, lam cha cha ri ni. Nga ra jim ju mi di wei ri zhong ti ni, chi tuan bi, mang tu tang bu ri kyu wa tang. Kong dup ri ri xin, nga ra kong ki jin ki tong war ga wei, lam rin le yu tu ba chung wa ti ni. Nga ne sung, kong ki sim yu le kwa ri yang ma yong wa xik shi. Chikdong gupi jeju kyo zhu lue duengar. Amla yi chik yu ki xio jikdu, mamay lu du ye che ge tang, xio xin jikdu, kyun gui tang, lop zhong yu jie lu bi, chik xin li sui bi gam ge ni. Rang lu juk ji li sui mi bi nga rang ti di, xiang lop zhin cho su sing bi, yak yu ki ri lam cho su dok tuan zi. Chong zu ni tuan di, ri ge yi ki yu zhu lam yu, xiang si xiong ni yu tu jor ji. Lar yang, do shu ki keng bi xiong lam yu ni ji li ni song tar. Xinye nga ra gyu se xiang lop zhin tu jor. Ti jie ki lo ga xie nang. Lop zha zhu rin sa guo re le zhong wong ting re qie gui bie. Dag da ga zhe qie wei ji li sum ju yin. Nge lop nir cho yong ni, ting re kim ni qi lo du kir yong wei, ma me lo do ki qie tang. Sa guo re zhu chun guo nga yin. Ting si sim yu le de bar, nga ra lak zhe bo lo gyu gup dam ni, gang bar me yun su bie, zhu yu qie ka war yur. Lop gan tu yu du yang lop zhu ki yor gui yin. Pe yu tu ma me lo do ki qi lin ba zhu dip che wa ni me ma gui bxik shi. Gap te du ba la chun bui na zi wang ki ne zhi to lu yu bie. Am la jik bui ji dik di ki cho wei gen chang ma chak do tu kur gui chung. Nam tip xin chang ar che wa qar pa pa bie nin si. Kong ki qi lung la ma zin bar qir tu yam ni gang tang la lop zhar wong. 之前呢，领导现在已全国掀起加密监狱的游戏。罗布瑞南，俺们外面的女婿第四年不赢的，空气罗布瑞结果谈他没认为，三个穷死的苦脚制度，提价给爹爹，明显了俺俩给东入虚。人工罗布瑞姐，俺俩脚步结果难听不赢。动了车速也看不空，从刚铁过站起，古爹仍不是个套路休息。速度。 让大家清静时，工人前辈担心，要么就当个月饼，慢慢落到去吃的下肚。我让俺们来个车子就够。空气，我让了给些吃感谢谢谢，是不是？谢谢给过你。俺们这里谈不准备热马不西对用钱。第二日的信息擦去，天冷土，过苏日子烫，过苏泥日吃的，吃这不热月经，全都过中年大大都不提。 空气唱个最美都叫你，俺来这样唱。俺阿那屋处爷过年空了怕这的，颇为久违，都差不些去年去老能雨都吹绝门。空气谢谢找我来忙忙玩，俺谈的三三米，听了叫你公司没所谓牌，缺我多。这羊呢压都绝穷，俺那羊特色的，几滴滴给妈妈落到个池塘，每天出浪呢，落这却是绝品。 空谷地地土，规则么样？没能玩熟的。俺结束，六只结果呢？买一盘土，捡起捡么子？提结束，先成为三江去进大阿家庭。俺俩了，年初我们就穷的。俺们那地过苏龙眼，这都拉不跑跑土冬季，俺们啷么预测？俺了这难土。天外生了那苏冬，怪不行的。空气，俺这盘松土。 gupte jingbu te to gyugyu manang war shugdun te ni kong ngi sara mapye kong riding tu pala gi men tu war pipgal gangbu kyobe kongbu bu du gangbu ting xin yue pte shi gangbu jigla me yun yu rung kong ki kan zhe nang di dem zep tan zhe dar shor la wei ji li sum ju yi ji lam te pan zhe cung wo nang mi sem yu le de song ngi san ba ri rib le che wei yum qin ki qiam zi te kon de tang 普助给列王去家住里特特切吧为谁当点别对南起秋素真吧借机日故于此呢空气云雄南天天阴巴人娘生那么说空土林界的年真许不尼黄丹年赞不堂到此人来年培育的居委列王去执行些别陆总体对着提议 생남서 드링키 좀리가 젤레제 슈삼 다시기 랭기네 나줄레젠 셈바 토치
2: 년부 윤팅낭유 자드 APP 윤팅낭네 중앙농치 년친 지교리 공기 년친탕 농치 리젠 리체카레 키랑키 강센드버티 유튜 컨중라 센초고탕 더더 예용기 농친 치람카키 선줄탕 제링 링네

0: 진기매도
1: 뜬기다와
0: 구인기카와
1: 야기방조
2: 대다레야냠가원이내디내토르웨시리의강첩세마리
3: 생계접근기공감상군인의뒤도도중央농촌인진시접내공별개지름도고적기배힐강접승멸의대세마라그수주인팅디레제는오랑고주도소균견고달배당소울로이풍균도역의구배인동로지지제별리제중국바반죽땡다제고르고바힐기주인예자로뉴자루라레배인동로지지제별리제중국바반죽땡다제표제소균라희당팅람제르송지제표체점초차상둔남내你都你这住了中国阶级全被杀过了也从里住过了高中人给全被切着的这么多切莫修被这么多切难的透过切莫切一头就有全被这么多人我被北京人去了既然你都你这住了中国阶级全被杀过了也从里住过了高中人给全被切着的这么多高龄的班主电的起他听这么多级别表现咱们就恰当对呢高中的协作级别努力对等着玩表现人类界全部满一遍我才可能我有几进度全线全国几个空气我们人类学校能不当高中社会党我们说苏军界那些团队你们的政策界的十周级你们就能定性军库不是界这个区别让人恰当算着级别嘛是说军前高价的出点初期被我当就像点吧人生这句建设别的进来听着点这句那么累那我杀出恰当协同推测门在为军库不是恰当送了罗军前念就当但是前配出全部电影咸阳帮助电的地他同配解的理党他看那我如果的插学进来罗他如果你不写的让你给旅了全被艰苦讲提高人们我们人类修养加一节戒备差不起去吧别给了钱年苦钱四十五去吧等去旅所及所下的独立所苏军节坚持这边表示节帮了人家下边接受接触我语没特别忙的表示节艰苦节日许多特别热有些空气中途摸着节十九在大镇内人间看这个说这个说军能不切磋谈我们人类需要拉一点一点听了解这就说的这娘们这里不求你所以我说这么了脱了出的结构成了给他说理的到人类理的解切磋我就出门表姐说军结合那么三天看到你希望他积极看这个说就出于你呢说军拉一点我们所有事吧陆战整个帮助电台机配置苏军监控机所在卡机军前年有把四万出行南区地空客生了南宋差不当当着娘们是做级别监察党所在党娘把拉索永远三路口咸阳苏军拉黑在党内平常节人类出去努力大兵们党提南潘美杰罗主党在往队员呗罗俊杰徐军生没出的在那段专门上网塞不了多个月天哪帮助电台的各种设备行政出席的南队中国组团空气这个忙不老团队苏军老爷所在界开发忙不协了多年罗中杰不是北村罗美杰的空气听着杰老爷所在界内第二罗城堂建设罗城提醒以及经过八国军团的准备，当时的苏军杰特别检查结束电脑车型，结束检查得到了苏军老队杰凝聚特别满色，听着杰协调那一边，苏军杰监控了听着杰双休杰跟我协调，帮助电脑机台中电阻控制压榨这边，那我表现忙碌结束特别，军起来。

0: Sanglanji, Shemlan Gojotu, Rinne Tomo, Zabji Hyam, Shohi Kundun, Yuan Kuki Kobe, Lasa Chongje, Mezo Gonga Zongke, Songzin Rinne Yuko Tushin, Kap Nibe, Gorkwa Hik, Yujin Yin. Nyechara, Mezo Gonga Zongki, Songzin Rinne Yuko Tushin, Kap Niba Nyawari, Tadungje Tushin Rin, Longo Tongke, Rikyun Laso Tushibatang, Sato Tienkum Shishu Yangpar Shibha, Rinne Lute Tang, 如果你们这些丁色走了这些 Mezo Gonga Zongke Mezo Rinne Tang Jankam Jia Nyam Nang Peje Jian Nyur Tse Jik Cho Yon Ne Ngob Che De Sanye Tike Mang So Tang Cho Ki Tsam Jin Ne Pepe Yugo War Satu Rinne Jian Tomo Sab Jie Ki Kim Tang Zong Kong Jie Rinne Yugo Jie Bui Tse Tor Tong Tang Tone Jie Pen Ji Shet Tong Rong Sep Ta Jie Jie La Zong Tam E Pe Gu Kyu Sarwa Ne Yu Gam Di Rinne Yugo Tui Shen Rinne 俺是宋真人的早晚之不当深度背开美道参照这些的门之类的执堂人把查这个协助这些的他们龙洞给罗俊田北那人对就行行了阿达堂江民谁说给卓安牛去了所军那么当听着不可见娘上了是不是电真学个银行美竹公哥终于见这用给各位国中这个消息参见见
1: 如果说转达的当月月头里给月零末当那天给西北北的七八局退了三八龙洞给宋镇人的结扎和拉不住几月退堂拆去南京创建秦慧区人类康堂小红花绝对操办行行镇内宋镇绝对操办堂念头拆断七八堂本地总堂区间人类本格给卡地极度念头拆断七的
0: 就在了店里，即使接触这活动，长沙孙局人给卡点热热天，在我身边军将的，每日看我让中堂别的，你们这些级别，抗中级及其流，所以你们特别我不吃鱼。结果被团队接队，表现冲刚堂，我们人民休息给中队，行李天天团队正常可见，做行，每周别给农场，十步给查下，所军接别说。 天天团队集队到整顿这边，如果让忙不以往功呢？人内间插了，再就接孙秀书记了当，人内忙片当，人内如果大姐，团内忙出来说白，凭着忙不团不热，推荐这个创建这了孙秀琴，干的宋镇人内如果推荐起，人内当如果团内间松顿这位，那么你们这些当事吧，啥都记不得呢？说军人内当。
1: 天上西北瓦街别的顶上几趟，人内如果通工堂天天团里玩，偏去团结就拉起来了。每周空个总给，中介节送人我们当，满足点啥吃了动啊，别的节他们也接不接接，送你们这边拉人一家人呗。他说中介节可以用，如果别的了，所有事吧，弄一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的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 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一节，共构政治格局。隋唐结束了魏晋以来政治分裂、社会动荡的乱局，重建了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大一统的特征更为凸显。李唐皇族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基重启，扩大徽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隋唐王朝之所以能够成功重建中华一体的共同体，正是源于北朝与南朝文化的混合。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盛唐的根基更是建立在北朝开创的均田制、府兵制之上，在后期又经历了南朝化的过程。一、共荣的政治秩序。在北方和西北，隋朝与唐前期关注的重心是草原地带崛起的突厥。隋初，突厥和南陈分别具有长城以北和长江以南等地。隋文帝对突厥采取分化策略，促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东突厥的沙伯略可汗、启明可汗先后率众内附，隋文帝对此下诏赞赏：今作君臣变成一体，情深义厚，朕甚嘉之。隋朝将北方水草丰茂的地区划给他们居住，牧区呈现出人民养马、遍满山谷的繁荣景象。启明可汗称隋文帝为圣人可汗，上书感谢他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也，如地无不载也。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在融入隋朝后，他与族人如枯木重启枝叶，枯骨重生皮肉。为加强中原与河西走廊及西域各族群的联系，隋炀帝亲巡河西，驾临张掖，登胭脂山，高昌等27国遣使同来谒见。隋炀帝与诸国会盟，举办规模宏大的朝贡贸易，西域诸胡积极前来互市，现场焚香奏乐，盛况空前。当时裴矩负责西域事务，他倾心结交胡商，掌握了很多西域自然人文的知识，最终写成《西域图记》。 书中写道，皇上应天御物，无格华夷，率土潜离，莫不木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直共皆通，无远不至。隋末，李渊在太原起兵，得到了东突厥的支持。其后，为了防止唐朝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东突厥又联合北方群雄，限制唐朝的发展。唐贞观四年630年，趁东突厥汗国内乱，唐朝发兵击败东突厥汗国，俘获东突厥首领协力可汗。唐设置顺右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及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以管辖投唐的突厥各部，从此将漠南纳入唐朝版图。贞观21年647年，在完成对漠北的统一后，唐朝设置燕然都护府，将铁勒各部纳入统一政治体。唐朝统一北方草原地区的过程，也是推进农牧一体新格局的过程。农牧地区的长期纷争与冲突得到解决，各族深度交融，共同缔造了一个农牧结合的王朝。在南方，征服南朝陈后，隋朝将江南地区纳入版图，结束了南北对峙局面。隋书记载了南方各族与中原之人杂居共处的场景，与华人错居，曰言，曰攘，曰礼，曰辽，曰夷，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纹身，好相公讨，尽以微弱稍主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知其人。其中列为郡县，是指该地区施行郡县制，同知其人则说明当地各族人民已成为国家的边户。隋炀帝初年，岭南的人口急速增长，远超此前东晋南朝的统治时期，也好于两汉的情况。隋朝铲除了以自然环境据险自立的地方豪强，大力推动岭南完全融入大一统体制，为南北人群流动、各族互鉴共生奠定基础。在国家统治权力深入地方社会的同时，边疆族群主动归附逐渐成为趋势，如主动归隋维护区域安宁的冼夫人。在隋文帝灭陈统一之际，冼夫人作为里人普遍崇敬的圣母，率众迎接奉旨南下的韦光，积极筑起评判。在岭南出现反隋势力时，他立即派孙子冯盎与叛军战斗，自己也披甲乘马护送隋朝特使裴矩抚慰各州，并竭力劝说当地李辽诸首领归附。得到隋文帝封赏后，他每年都训诫子孙要忠君爱国，汝等一尽赤心向天子，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俱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为了促进南北整合与族群融合，在唐朝前期，中央政府大量西制州县，采用南朝旧县名，既照顾到南方百姓的情感，也加强了对新附州县的管理。采用都督府等众多军政机构，强化了对南方

方的军事管理，进一步复兴儒学教育，强调儒学正统地位，努力消除南北朝以来的文化分歧，凝聚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随着大一统国家的重建与兴盛，中原与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更为紧密。此一时期，各族群共荣的向心力在边疆地区凸显。在东北，契丹、漠河等或归附或遣使纳贡。隋朝采取招抚政策，赢得一个20年间天下无事、区域之内晏儒的社会环境。唐初，中央政府与东北政权的互动不断。在漠北地区，居住在梭岭水（今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的色楞格河周边的回纥），联合仆固、铜锣、拔耶古等部族，逐步摆脱突厥统治，接受唐朝管辖。在青藏高原，建立了统一吐蕃政权的松赞干布，主动与唐朝交往交流，以和亲等多种方式增进联系，互鉴交融。在西南地区，南诏逐渐兴起，它是乌蛮联合西南各蛮建立的地方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大理地区。其逐渐兴起、壮大、衰落的整个过程，与唐王朝的兴衰相伴始终，是中华民族边疆史的重要一环。南诏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云南地区，其先民为秦汉时期的哀牢夷。当地本有六诏，蒙舍诏地在最南，因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罗建大蒙国，自称齐家王，随后臣属于唐，遣使入贡。南诏自细奴罗至末代王顺化真共13王，统治了253年，有10位王接受了唐朝的封号。开元26年（738年），唐朝对毗罗阁云南王的册封，标志着南诏国历史的正式开始。自此，南诏从唐朝统治下的地方势力，转变成奉唐朝征朔的藩属国。此后100余年，南诏作为我国西南的地方政权，积极推动西南边疆治理，接受并传播中华文化，为祖国西南边疆的确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边疆汇聚为中国，中华认同随着唐朝政治秩序的建立传播四方，被普遍接受。贞观7年（633年）12月的一天，唐太宗与父亲李渊在未央宫设宴款待3品以上的官员，开怀畅饮之际，突厥协力可汗起身舞蹈，南越酋长冯志带即兴咏诗。面对此情此景，李渊赞叹：“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宴饮中，各族一家亲的欢乐气氛是唐代族群关系和睦的缩影。隋唐政治制度被周边部族政权效仿。先天2年（713年），唐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宝应元年（762年），唐朝下诏升渤海为国。渤海国王接受唐朝中央政府的册封。渤海积极学习吸收唐朝文化，其王数遣诸生亦经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致仕遂为海东盛国。

0: 唐代的佛教文化、文学、书法、绘画艺术等在渤海非常盛行。除传世文献记载，相关出土墓志、壁画、瓦当等均有体现。渤海尊礼义而风部和悦，持法度而渤海晏宁，远目华峰，欲修成捷，梯行万里，任土之贡献俱来，夙夜一心，朝天之礼义克备，长期与唐朝保持着车书一家的亲密关系。在政治制度上，渤海全面模仿唐朝政治制度，根据唐朝的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建，渤海设立中书管理机构，模仿唐制建立五经，还设有十五府、六十二州。五代时期，渤海为契丹所灭，其五经制度与府州制度被辽吸收。总之，中原王朝在直接统辖的地方实行州郡县制，通过授予周边族群政权首领官职，将其纳入统一的政治体系。在藩属地区实行羁縻藩臣或旧生式管理模式。羁縻府州制兼顾各个族群发展程度的不同和治理方式的差异，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辖，促使边疆地区进入唐朝政令法律所及范围，对内地边疆一体化治理和族群交往交流交融起到推动作用。在处理与周边部族政权关系中，隋唐形成了维持天下秩序的多种制度，这彰显了大一统体系的包容性，维系了巩固大一统体制的多元平衡机制，有力地夯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和统一性。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带白蘑菇回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妈妈爱吃蘑菇，到青海出差，在幽蓝的天穹与带绿的草原之间，见到点点闪烁的白星。那不是星星，是草原上的白蘑菇。路旁有三三两两的藏包，坐在五颜六色的口袋中间，仰着褐色的面庞，向经过的汽车微笑。袋子口颤巍巍地露出花蕾般的白蘑菇。从马岛运回的途中，我买了一袋白蘑菇，预备两天后坐火车带回北京。回到宾馆，铺下一张报纸，将蘑菇一柄柄小伞朝天摆在地毯上，一如它们生长在草原时的模样。服务员小姐进来整理卫生，细细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忙说，我要把它们带回去送给妈妈。服务员小姐就暖暖地笑了，说您必须把蘑菇翻个身儿，让菌根朝上，不然蘑菇会烂的。草原上的白蘑菇最难保存。听了服务员小姐的话，我让白蘑菇趴在地上，好像晒太阳的小胖孩，温润而圆滑地裸露在空气中。上火车的日子到了，服务员小姐帮我找来一只小纸箱，用剪刀戳了许多梅花形的小洞，把白蘑菇妥妥地安放进去。进了卧铺车厢，我小心翼翼地把纸箱塞在床下。对面一位青海大汉说，箱子上捅了那么多的洞，想必带的是活物了，小鸡儿、小鸭儿，怎么没听见叫呢？天气太热，可别憋死了。我说带的是草原上的白蘑菇送给妈妈，她轻轻地重复，哦，妈妈。好像这个词语对她已十分陌生。半晌她才接着说，只是你这样的带法到不了兰州，蘑菇就得烂成污水。我大惊失色说，那可怎么办？他说，你在卧铺下面铺开几张纸，把蘑菇晾干，保持通风。我依法处置，摆了一床底的蘑菇，每日数次拨弄，好像育秧的老奴。蘑菇们平安地穿兰州，越宝鸡，直逼郑州。不料中原一带酷热无比，车厢内闷热如桑拿浴池，令人窒息。青海汉子不放心地蹲下检查，突然叫道，快想办法，出黑汁儿了。而且蘑菇表面已生出白膜，再捂下去就不能吃了。我束手无策。青海大汉二话不说，把我的白蘑菇重新装进浑身是洞的纸箱。我说，这不是更糟了吗？他并不解释，三下五除二把卧铺小茶几上的水杯食品拢成一堆儿，对周围的人说，烦请各位把自家的东西拿到别处去放，腾出这个小桌来放小箱子，箱子里装的是咱青海湖的白蘑菇，他要带回北京给妈妈。我们把窗户打开，让风不停地灌进箱子，蘑菇就坏不了了。大家帮帮忙，我们都有妈妈。人们无声地把面包、咸鸭蛋和可乐瓶子移开，为我腾出一方洁净的桌面。风呼啸着，郑州的风、安阳的风、石家庄的风穿箱而过，白蘑菇黑色的汁液渐渐被蒸发了，烘成干燥的标本。 青海大汉坐的窗口是迎风的一面，疾风把他的头发卷得乱如蒿草。若不是为了这一箱蘑菇，窗子原不必开得这样大。我几次歉意地说同他换换，他一摆手说草原上的风比这还大。终于到北京了，我拎起蘑菇箱子同车友们告别，对大家说，我代表自己和妈妈谢谢你们。大家说，你快回家去看妈妈吧。由于路上蒸发了水分，白蘑菇比以前轻了许多，我走得很快，就要出站台的时候，青海汉子追上我说，有一件要紧的事儿忘了同你交代，白蘑菇炖鸡最鲜。妈妈喝着鸡汤说，青海的白蘑菇味道真好。

0: 2022年9月16日，离省运动会圣火采集仪式还有5天，我们现在进行第一次的待机排练。主持人，准备。
1: 观众朋友，浙江省第17届运动会圣火采集现场位于浦江县黄宅镇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内。
2: 上山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如同一颗启明星，把浙江的文化史又向远古推进了3000年，成为中华万年文化史的重要源头，更是世界水稻种植的重要源头。
0: 下面请17位采火使者，还有第一棒的火炬手做好准备。
3: 导演，导演，浦江县刚刚通知我们，第一棒火炬手要换人。
4: 第一棒要换人？
5: 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总出品人方渊。总策划方向阳，总监制方彪、于兆元，总制片张生仁、吴震、许前虎，总编审傅成忠、向建彪。第1集，浦阳江全长150公里。上世纪80年代，浦阳江畔渠南村建起了砖瓦厂，挖土烧砖时陆续出土了一些石器，当地村民主动上交给乡政府，最终被鉴定为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距今大约4-5千年。于是砖瓦厂原址成为浦江县文保单位，定名为阔塘山背遗址。自此以后，浦江县再无远古遗址发现。直到2000年9月的一天上午，浙江省考古所的蒋国平为了浦阳江流域考古调查，来到了渠南村。
6: 哦，咕咕咕咕咕咕咕，哦，咕咕咕咕咕咕咕，吃饭喽，吃饭喽！
7: 大姐，
6: 哎，
7: 大姐，老朱饭店怎么走啊？
6: 哎，这不。前面就是嘛。
7: 哦，
6: 哎，他家今天没开门呐。
7: 我不是去吃饭，跟人约好了在饭店门口碰头。
6: 那店门口也没人呐。
7: 哎，我都来晚了，他还没到。啊，大姐。
6: 哎，
7: 村里有个阔塘山背考古遗址，在哪儿啊？
6: 在，小吃店后面。
7: 哦，啊，好嘞，谢谢大姐啊。
6: 这个人好奇怪哦，我约人到了却停都不停，直奔遗址去了，约个鬼哦。呀，不会是来盗文物的吧？哎呦，哎，哎呦，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都给我上鸡舍里去！就直接从背包里拿出了小铲子，果然是个盗文物的。呀！别动，刀枪不杀。
7: 哎呦，哎呦，大姐，你吓我一跳啊！
6: 不是，交铲子不杀，把铲子给我。
7: 你说什么？
6: 你把铲子扔过来。我跟你讲哦，你别想跟我动手啊！你不看看我的块头，你信不信我一屁股能坐死你？
7: 哎，胖大姐，你给你啊！
6: 你扔过来，你再不给我就不客气了。
7: 好，那给你。哎呀，有毛病吧？
6: 你听到没？我们的大部队到了啊！

0: 把我当文物的了。哎，副政委来了吧？
1: 啊，胖嫂啊，是我。哎呀，我老婆在医院里快生了，我是赶回来拿小毛头、蜡烛包和衣服的。这是什么情况啊？
0: 哎呀，你来的正好啊！啊，快来抓贼呀！
1: 啊，抓贼？
0: 他盗文物！
1: 哎呦，不，同志，胖大姐她误会了。
0: 哎，我给你讲啊。
1: 这里是渠南村，县里年年表扬的文保先进村，你别想逃得掉，人赃俱获，还想抵赖？跟随，这是他的盗窃工具，你拿着。好，好你个小子，你还真是个盗文物的！
2: 哎哎，你拉我干什么？同志，你要拉我去哪儿啊？这
0: 去派出所！
1: 哎呀，
2: 去派出所来不及了，我那要马上去医院。
1: 胖嫂，我先把他关到猪棚里，你的去吧，去村委会叫人好。
3: 哎哎，好，
1: 哎哎，这个这个，这个，哎，我告诉你啊，你给我老实点啊！你放我出去！哎哎呀，瞎胡闹！你们搞错了。
3: 好了，你不要喊了啊，等村干部来了，你自己跟他们讲清楚就行。
1: 开门，开门呀！
3: 我是省考古所的。
1: 啊？ 考古所的，
4: 是啊，我是到破塘山被遗址搞文物调查的。我这一大早从杭州坐火车，又转大巴，再转中巴，还下错了站，好不容易沿着公路找到你们村，哦，却把我当成盗文物的了，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我怎么没有看出来呀？哎呀，我是跟你们县文保所徐卫民主任约好的，啊？
4: 你认识徐卫民？
1: 没见过面，但是是他约的我。哦，这个样子啊？那你先出来吧。哎呀，铲子可以还给我了吧？
4: 给。
1: 好了，你给我走吧。
0: 哎，跟随哈，就他走了。
1: 怎么，还想把我弄到派出所去啊？
4: 跟我一块去医院吗？啊，去医院干嘛？
5: 我老婆快生了，
4: 你老婆要生了，我去医院干嘛呀？
5: 徐卫民也在医院的。啊，这，哎呀，
4: 对呀，走走走，上车上车上车，
5: 好好好好。
4: 胖嫂，我们先过去了啊。
5: 哎，
4: 哎，徐主任。
5: 我老婆怎么样了？跟随啊，别担心，你老婆进产房了。
4: 好，
5: 你好，你好，你是徐卫民主任？啊，是，您是？
4: 蒋国平，电话里联系过的。
5: 哦，原来真是这么回事啊！蒋老师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在老周店门口等你，刚巧啊碰上跟随的老婆要生孩子了，跟随啊还在地里干活。
4: 我就先开车，赶紧把他老婆送到医院来了。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你们三个谁是爸爸？我是周跟随。对，我是周跟随。
4: 恭喜你啊，生了个小棉袄，6斤1两。
5: 啊？怎么是个女的？
4: 老周啊，生女儿好啊！恭喜恭喜啊！
5: 抱歉啊，蒋老师，你还要先等我一下，我到对面银行去一下。
4: 哦，好。
1: 护士啊，你再进去看看仔细，你没有报错吧？
6: 怎么，女孩不喜欢？老封建！
1: 都进入21世纪了，还重男轻女？
5: 就是，生女孩是福气，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好好考虑一下，给女儿取个好听的名字吧。
1: 女孩子随便叫个名字就行了嘛，过几天报户口的时候再说吧。
4: 是，
1: 老周，不管男孩女孩，名字。
4: 还是要好好娶一个的。那男孩名字我倒是想了好几个，哪知道是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嘛，方方圆圆的都可以啊。
5: 哎，你这，老周啊，来来来，这1000块钱你收下。
4: 哎，
5: 是我的贺礼。
4: 哎呀，徐主任，这个要不得啊！这，
5: 哎呀，家里添丁加口的，正要用钱呢，拿着。
4: 不是，徐主任，你都接近我好几次。
5: 哎呀，拿着。
4: 谢谢你啊，徐主任。
5: 又让你破费了，嗨，这是什么话吧？哎，刚才听你们方方圆圆的，在给孩子取名字啊？
0: 徐主任，你帮他取一个吧，啊，这名字里边一定要放一个"女"字进去，好好改变一下他的封建思想。<笑>
1: 好好好，哎呀，蒋老师这个提议好，让老周以后每次喊女儿都受一次教育。
0: 哎，
1: 我们就是个种田的农民。哎呀，你姓周，你老婆姓范。
0: 哎，把他老婆的姓啊也放进去，男女平等嘛。
1: 好好好，那让我想想啊。 哎呀，你种水稻，你老婆在村里开饭店。这粥也好，饭也好，都离不开米，要靠米做出来。哎，
0: 有了，我看啊，你女儿啊就叫周饭米，怎么样？嘿嘿，这个谐音用得好，天衣无缝，浑然一体呀。
1: 哎，孩子的小名呢就叫小米，这样呢。
0: 家里大米、小米都有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到底是文化人。
1: 哎，老周啊，我先陪蒋老师要去阔塘山背遗址，我们先走了啊。
0: 啊，好的好的，徐主任，谢谢你。
1: 不客气不客气，哎，蒋老师，我们走。
0: 好，走。
2: 徐主任
0: 啊，你说说这个老周啊，满脑子重男轻女。
1: 哎呀，他嘛。 他有他的难处，
0: 哦，怎么了？他呢？
1: 前面已经生了两个儿子了。
0: 啥？都有两个儿子了？
1: 还，嗨，可惜呀，都是残疾人。他呢，总想再有个儿子，长大了好分担一些。女儿嘛，以后嫁了人，总不能天天回娘家照顾两个哥哥，你说是不是？
0: 这倒也是。
1: 哎呦，这都12点多了，哎。
0: 我们吃口饭再回村，好不好？好，好，好。
1: 这附近啊，有家牛清汤，很不错，是我们浦江最有名的特色美食。哦，
0: 这牛清汤果然名不虚传，真鲜。
1: 嗯，
0: 哎，徐主任，哎。
1: 你学农业的，怎么会到文保所工作呀？<笑>我们浦江县呀，对文保工作一向很重视的，而且啊，思路独特。县里觉得懂农业的人去搞文保，更能协调好农业生产和文保之间的矛盾。
0: 哦，
1: 嗯，
0: 那你90年农校毕业，就到文保所了？<笑>
1: 没有，我呢，先是在镇农办工作了几年。
0: 就是渠南村所在的黄宅镇。哦，怪不得你那么了解老周这样的困难户。<笑>
1: 我嘛，喜欢去农户家串门，只有跟他们交朋友，才能做好基层工作。嗯，
0: 对，
1: 来来，嗯，蒋老师啊，
0: 哎，
1: 这片甘蔗田呢？
0: 就是刚才我们在阔塘山背遗址望过来的那个土丘。哦，
1: 你看，像这样的土丘啊，村子周围一圈有9个，村里人呢叫做九连珠。
0: 哦，我看看啊，这是二级台地，属于封城土。哦，封城土。对，啊，说白点啊。
1: 就是数万年前从遥远的黄土高原吹到这里来的。哎呦，那会不会顺带着把人也吹过来？<笑>我开玩笑，<笑>
0: 这不算玩笑。哎，你看啊，浦阳江从中间穿过，形成了盆地，就有了茂盛的植被。这么好的环境，肯定会引来野生动物啊，自然也会吸引人类到这里来生存繁衍。<笑>
1: 是啊，是啊。 阔塘山背遗址已经证明我们浦江45000年前就有人类繁衍聚居。哎呀，要是你们这次调查再能有新的发现，那就好了。
0: 嗯，这次调查除了阔塘山背遗址，我们也会适当扩大范围。明天我就从诸暨调几个考古队员过来。
1: 哎呀，那就太好了。哎，蒋老师，这边走。好，蒋老师。 我们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你们吃饭就安排在老周店里头，住嘛就在他家腾空的老屋里，这样呢
0: 也能让老周有点收入。
1: 好。
0: 哎，另外，姜老师啊，我还有个请求。
1: 啊，你说。
0: 是这样的，老周呢，这些年都是他义务在看管着阔塘山背遗址，很尽心尽责的。
1: 哦，
0: 你们挖土的民工，能不能也安排他去啊？还有，他的那个大儿子腿有残疾，干不动农活。哎，但是画画很不错。
1: 哦，他学过画画啊？
0: 是啊，我们浦江是中国书画之乡，每个孩子从小就要学书画的。他大儿子还会搞裱画。
1: 裱画，那倒是跟修复陶器碎片有相似之处。
0: 哎，对呀、啊，哎，你们搞修复陶器什么的，能不能让他干？这样呢，也能给他家增加点收入嘛。
1: 徐主任，
0: 哎，
1: 看得出来啊。虽然你不在农业口子工作了，但一直没忘记困难农户啊。
0: 能帮一户是一户，这是我们党员干部的分内事。
1: 嗯，好，我答应你。
0: 哎呀，谢谢姜老师。老周这家小饭店啊，米都是他自己种的，哎、
1: 哦，
0: 特别好吃，其他店你还吃不到。
1: 徐主任
0: 啊。
1: 你果然是个协调各方的高手啊，你看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你都做到了双赢，大家都满意。哎，这得向你学习啊。
0: 哎呀，姜老师谬赞了谬赞了。
1: 哎，你说老周家的米那么好吃，是品种不一样？
0: 不是，品种都一样，都是本地稻。哎，说来也奇怪啊，他那块地种出来的稻米就特别香，软硬刚刚好，同样的品种，其他几个村种出来，哎，就没它的好吃。你说奇怪不奇怪？
1: 那是土壤不一样？
0: 也都一样的呀。他的小饭店啊，就是靠这口米饭，哎，时不时的还有人从县城里特地赶过来吃呢。
1: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
0: 哎，
1: 哎，老周那块地在哪儿啊？
0: 啊。就在九连珠北面那几条土丘，你看，就在那。
2: 顺着徐卫民手指的方向，蒋国平看到了一幅犹如印象派画家所绘就的天地巨作。渐渐西沉的太阳挤过云层间隙，斜洒在条条土丘上，给秋日的泥土镶上了一圈金灿灿的边线。高高低低的田垄立面，明暗交叠，好像是连接天地的梯子。远处的黑色山峦映衬着袅袅的农家白色炊烟，仿佛凝固在画布上一般。大块的金黄色，大块的土黄色，大块的青黛色，被溪流的墨绿色分割成形状各异的图案，覆盖在浦江盆地上。疏忽，一束夕阳的强光从天空斜射下来，圆心恰好照在北面的那条土丘中央。蒋国平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0: 哎呦，怎么了，蒋老师？我看你好像打了个寒战。
1: 啊，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么一激灵。总觉得那条土丘不一般
0: 啊。
1: 啊，这样，我现在就赶回诸暨，明天就带队员过来，先在西面的土丘挖几个小探坑。
0: 好。
2: 第二天，考古队员们进驻了渠南村，在阔塘山背遗址的西面土丘开挖了小探坑，两天后就发现了一件完整的陶鼎。这让徐卫民一阵欣喜，他协调县财政给考古队拨款120,000元，扩大面积进行发掘。不久又发现了10个墓葬，还有玉坠、玉管、玉钺等随葬品，经鉴定都属于良渚文化范畴，距今4-5千年。考古队决定移师北面的土丘继续发掘。
3: 哎，挖土的，从土坑里出来， 我们要在这里施工了。
4: 哎，

0: 这是考古的探头啊，你们怎么可以来施工啊？你是考古队的，我不是啊，我是考古队雇来的民工。民工，咸吃萝卜淡操心。哎，没你什么事。哎，别再这里，我跟你讲，这是我们渠南村的地，我操点心，怎么了嘛？
1: 大哥，我们是来平整高标准农田的，你拎不拎得清啊？
0: 那这个地下可能有文物啊。
2: 你们挖掘局是不能施工的，<笑>可能有文物，你干脆说可能有金矿不就完了吗？<笑>
0: 你这是什么玩意儿？他们都有钱了，<笑>可能的事情也能算数啊？你真有意思。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和政府签的合同，哎，是正规合法的施工，
3: 有合同也不能施工。
0: 哎，你这个人还讲不讲理啊？ 不施工，今天就给我签你付啊！
4: 上去，你掏钱。
0: 我不管，你们就是不可以施工的。<笑>讲不讲道理？这个，挖掘机，过来，开工！
3: 开工！
0: 你来硬的是吧？来，今天有种，你们就从我身上开过去。<笑>耍赖啊！你躺在挖掘机前面，我们就不能施工了。英几个？
5: 把这个给我拖开！队长，起来！起来！起来！别怕，我来了！胖少，你别过来，这里没有你们女人的事。
6: 我把徐主任叫来了。
7: 啊！大家都别动手，大家都不要动手，大家都不要动手。
6: 你是村干部？
7: 我是县文保所的徐卫民，这块地暂缓施工的请求报告正在等县里批准，你们今天先不要施工，不要施工。哎呀，文保所就是市井多，我们做工程遇到过好多次了，老是拖慢我们工期。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要是有批文，我们立马停工，没有别挡着我们。
6: 哎哎哎，不行不行啊，你这挖土机一铲子下去。
7: 如果真有文物，那就毁了。哎呀，你们呀，说了半天就是可能啊，如果呀，八字没有一撇的事情，你却要把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给耽误了，你这说不过去吧？哎呀，
6: 你呢？你的话也有一定道理。
7: 就是，
6: 毕竟这块地目前还没有挖出文物来。
7: 哎呦，总算来了个讲道理的人。哎，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所？
6: 文保所啊。
7: 文物保护管理所，同志啊，我们也是讲道理的。如果真的挖出了文物，哎，哪怕你没有批文，我们也绝不施工。保护文物嘛，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可是关键是要有证据啊，你不能捧着个可能啊，如果呀当证据吧。哎，你说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哎，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你们施工是挖土。 考古呢，也是挖土，只不过工具不一样。你们是挖掘机推土机，考古是小锄头小铲子。哎，要不这样啊，今天呢，我们双方都用小锄头小铲子挖土。要是挖出了文物，那你们就暂停施工。如果挖不出文物，这一天的工资由我们文保所出。
0: 大家都不吃亏，怎么样？真是新鲜啊！徐主任，徐主任，不是每天都能挖到文物的呀。这还是第一次遇到。我知道，我知道。刚才来的路上，胖嫂说已经打电话给蒋老师，他正从诸暨赶过来，我这是三十六计的假盗伐国之计，先拖住他们，等蒋老师来了就好办了。好，好，好，好。我说文保所的同志啊，那就这么说好了啊，挖到了。
8: 算我输，挖不到，工钱你付。一言为定。好，好，好，好。你们工程队的人啊，都过来一下。我呢，简单给大家培训一下考古挖土的注意事项。好，来来来，过去，都仔细听啊。哎，搞了这么多年，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施工被徐卫民巧妙的阻止。 这块北面的土丘正是后来上山遗址的核心地带。然而，2000年的这块土丘依然是不起眼的普通稻田，
1: 直到这年的11月15日这天。
2: 喂，徐主任，我老钟，我老钟啊！
3: 怎么了？跟随。
2: 我闯祸了。
4: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第一集。
5: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한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人数据推算仪。
3: 新格兰的公开说，下面三九年站列人数据员，第二联控呢，比外呢次，积极出席习近平去。居民团来批改了彩条通知那个邮件，推算他们进去，现在人错他，人都让别了，估计都他。推算感觉怎么样？最灵气，刚才那条谁的？刚才电话落在他，这些所中来时，俺做人人的老土，他们在空头机关是那个哪月？我进去超过将我别告诉了，让给去居民团来他，没得人来说，落在十八，俺们这顶是解决了，估计都他。苏丹人类过去其实与我一国过了蜜桃，六十三对他人就七九三年，连着吃到了团结我家内，不对批改了孙秀三不暖心不是。隔壁边怎么的民意出名留在镇错，新春年年必经途必有走远，过了十步留在在镇堂，又在镇端与我去过去节西进途对面。居民子孙争夺同天平安呢，各地留在政策呢，结合居住区如何出给人增收入了，有过且不是。居民起来时就天在积极的示范，历经去，让起来去，每一居民出了，与我去争夺卡就其他，那地位秋天争夺卡门不难，明都会有其他，况且。十九年那期，郑州忙不停战那数不远。我昨天在给刘伯申报他忍住了，让人突个马赛。因为所这边城市保险，最多几头几绝不是。居民儿所住来这期这边自己目的级别，参与也不谈。第二，结合几期参加三六谈，子孙所住来这个出赛了，都是级别存在开进行时。你同主席刘到主办，积极出席习近平去。中国参与抗疫，有时促进听酒店不谈。中国所中抗疫，有时促进听中医不妥。因此，让该区居民出现脱了东莞马赛，冲着抗贸松抗度机会是点难月。提及积极出席，居民只有看来了，都是谈，都是难玩，听马屁不是。抗疫透过谈组织化，让该区居民挑来给。六十七刚来两天，共有四万趟。过去给他们加起单位，绝对批给出，几根七十七万趟，绝对都不说七十七七的钱不是。北京图体外精中点不谈，体外麻辣点位，米一出名，天宫松菜两锅的钱不提。桃园老面图几根金给天给他，最准外酥九子就是。北京米一出名，三对的那期天给天给金锅的娃黄哲义，我最头痛。中路村的十九女不足够胸襟建立，不在他胸襟上边，村的建他提醒，扩展其他他，天气所转所开光呢，所做七八他，准备抗力建立，连这批建了，估计东有人是绝不是。安徽合肥说，苏丹人类居民城市村的重大教育图，每一居民就站开前去，走路重大去寻不他，归大日日来天边，老别吃面巨梦他，通宵的给内菜。中年独当所去，城市推动图透过几年，给出来的数，年差就有不是。随兄弟这边，这边是不是对不起？现在早对起来争抢去，新竹三边给国庭买了中间大又不谈。居民村的抗力，作为与我是纠葛了，规模贴不是。合肥给及安全六在规矩规定的那去，两大主任成员去，俺是两个人接盘的。听我托，六十三边六大区队中心来，热战七八七不谈。今年就怕了，松来麻痹军队中心那些体位毛七月。第二天，根据安全六在规矩规定的那去，两个做七万年。六在安全前年，六在提到与我所批决东土不七个体验，是绝不是。他六六对头。六十三八堂，天在三八卡级，我所批准级别与我年，天来间隔超速各有不是。江苏无锡一同名三对隔来是中年，逻辑感冒送玩，天在忙不是，心就三边拖不堂。提他人类所准堂，过去是借财联所开矿所批准签约，隔来提接口今年选拔王永军去。批改教务定制全国体内，年薪抽三头周围，存在三对中看盘，看这特面，解决不是。明儿让改去。

0: Yumi Tionle Ti, Dugyuki Gangzelulata, Purguki, Chuche Shibu Suju, Meguki, Duchuk Guju Jere Kebi, Tionle Jitaki, Malacha Zansi Chao Yubshi, Talulo Dutu, Rangiki Shibu Shibi, Miyip Jumi Tionze, Nagashibi Langzam Sinshi, Korishibu Chigla Singuyu, Sole Chumita, Shibu Chumiso, Tionze Ki Tionze Sangma, Changne Ni Purgu, Gunkon Tubshi, Longzinki Chao Gui Jungabi, Zanena, Sude Jinglu Ti, Gekhubki Jungur Tuleki, Zone Tubju Gujina Jugubshi, Lejin Rangiki, Sude Jinglu Ta, Bib Chimu, Chumi Langzeje, Nyamji Sardu Chigil Sota, Guju Ginaba, Guntunga Gagi Dadi, Miyu Chumi Salo Nurse, Narwe Gyosani, Sule Jin Sarba, Jungur Wungur Ta, Jungu Nambi Tingjub Jela, Kun Yongle Guti Dongchi, Zogda Mebe Gunu Nungubshi. Soleta Chetin Jimbu Jikip Sujun Chimua, Wang Wei Minki. Onsu, Sardu Nichi Takyon Cheto, Gangze Diwen Langze Ki Gaujo La Shunu Gemne, Langze Ta, Tunze Jimju Jimbor Gosong Yi, Guju Ki Nichi La Shunu Gepto, Birsun Ki Guju Cho Yu Kachi Dune, Langze Sarbata, Tunze Sarba, Shikun Timbenga, Kepte Dongu, Gosu Dongu Yi, Shi Jo Yu.
1: Tigali Wunen Bibi Ninsu, Dawa Gibe Tse Nishunin. 계급기 초마레든체
0: 偏定二位忙活准度于及电脑于。第一个月库内比为年次，毛永琪地堂面呢，从永年就真永米图。当局从今就给不收存，陆天习近平去首先拿回当中央去。迷茫期地堂体，我为了狂飙动会，特区给内部脱下不谈。即刻出席习近平共我面，地堂中国组织球局，车就过难呢。其中昨年度经别，突然三边，确定他地堂连接起草，定期在内。 地堂中国体都是一个三国年，改革给特区开进度破了个固定党有事。龙井期超过中国半年，你都什么就算了。地堂中国中朝的超越，刚才调个微信，明确确定期做内新主堂，天空西镇土里边了，军体啊，固定东角里。七七天，我先调去去，就这次行事，让改期扫空改进行，重改他重新给空批，糖尿明白。
2: 据人不纳，表里面具天空，重叠土基地签约。其中土面具几个，特征土照顾不他，面具起高呢，毛永琪地堂来村村体边，见得温水调不行事。结合给那村贴的经验，即刻说句习近平去，其中土都是洋洋那呢，相当重叠起确定康呢，重则确定康他，第二期确定十九天那呢，面具他，绿色松节起全部结束批不是。
0: 况且，面具车电两天起，做内新旧堂，面具车电天空，集中土里边的固定单呢。集中区车电两天来，忙着确定天气结果是什么事？你同住处里到一边去住过呢？中国三部五年春天，吉永区车电塔地堂促进天堂不错行。集中做内土经过是不提，突然三边，车电塔地堂连接，取消去，给这塘不贴了过又不是？第几？ 地堂中国，你都送出来超过咱俩全球几年？地堂中国责任全国接不是？他来给用促进你一套，即刻说起，你都送出送了六个。地堂中国专车我求求了，你把图就给超过他，规定抗拒单呢，他就认真去狂飙用我去改变，那些哪里呀哪有不是？ 他们提供的军队啊，固定单位，集中区面具车点马拉给南边，军队顶上穷游进。龙井区超过九十八，拉到了七八年数，让给区怎么领导西军去学他马拉七上学区，集中面具车点十九马拉左右不是。明年派给用区总。

0: 中国给我们提出的三万多亿乘坐租金玩七天欧元联卡塔创业部早做促促民望提出的提名塔准备借给走厅中午来中流给的 乘坐足够的微微用途匹克所贴给你们用你们就接你我祝你们来了接这么给给你求救于及那个来月赵乐记忆头痛中国共产党区培训开始堂匹克给各种事部民马蒙族那次我祝你们谈之中国小区三五都求堂给用心情给你们用比起来兄弟教堂上所需给个空笔谈给了人们地提为求求救于及送不是卡斯特洛伊 三五度塔中国女娃亲自送面落街送人创业部平时尊教堂平时一起你边两边接前年创业部在西三米七百速度大约三五度以中国桥塔念头给后你部做大区天文文件开启天狗也不接行边教堂前节没去人类所给供给你们来了兄弟给的给后你部明白了地给电梯主队员三五度乘坐送进去
1: 中国给我们提出玩比这趟平时接下的尊教的兄弟给我们给我们不知道我会批给他我祝你们来了估计东西这咱们准队员其实总不是王东明节目那说的不是你个来过那边民族你家的三年卡给连着开进了电表案估计当地编剧部队控备着的调查情形到我这边在你说您江苏盐城土 淮河区部家族修缮出栏机淮府对外列车座位连接的确用的李竹新宇天天淮河区部家族修缮出栏机推定一边列车能出下东给车间准备各自列车当不提示淮河区部家族修缮出栏机推定一边列车呢结合起区别列车开启不及引信即人在了东面家的出租人你的成熊松局把的天安推定当部列车门系托 给准的基准切的出路行为内部全用的切入当晚的推送对你说您陕西西安的安钢牌的女主江南台恰个人物打了科学出的七百推了里边美国女友所下东特别接三年你娃的江南科学的推出出自松赞的出自几个能准的通的着觉的关中的陕西科学娃的出自几个编剧科共有的出局者这你说您河南周口入平顶山的罗河的天天周口牌的女主江南的村镇人心给来着一百三八你们这对特别接对三百动物组织的江南定居的呀孟西定居平罗州女主江南准新北接然家给
2: 怒江超级中原的这句诉讼令牌的女主主机冷不三十八天下东特别是黑龙江哈尔滨土长峡社会的学习三八七学的松花藏北三金迪兰啊这对立足穷瓦的三金的基人在了密西东顿级总身边哈尔滨的总的总牌的潘竹聪前辈推出通的主角是北斗孔北的孟西军舰没把它电动东西有这你说您吉林桃南的帮美春嘎巴 顿吃你说以推定一边南站组军切过错误的我把切不赢了南站的你东你说结路了团结切过足球引信南站的准新别接落着的帮美春嘎巴顿吃你说的军队的科追保留顿吃几团结特别是你家的甘肃呢浙江牌的东湖普罗姆罗结结也切托人铁柱劳动列车甘肃以前天同步西部下东特别是
1: 前天同步天秦岭西部努德南车站当月吧的人在西部路东面出去的一段月景康天林冷地西部阿里各自切血的同步形式明儿来这冷地西部整个天在天就在国内改善月龙路浙江都街边来这冷地西部几人在了今日年冬松节短剧他们月吧的天内长街去努路下的天特区的各自更新两句转浪形式 我们把这部影呢，上轮到我西边了，团结结果错别字，落到了都同居的松节出去来改变，唐僧龙女甘肃的浙江土解决者。
0: 这个六口呢，比外呢次，结合这些剧情，清楚你看不着这边行了。 到顿别得九盘立体让给温柔局去重新社会去催点总局军图女儿给重组的结尾这些三位重组女多你给是不是是三儿头盘了七年提供了名字去给这国际国际留住是不是国别行情实验重启的方总华龙燕重叠长望重组了人类秘密地给冷火了日出去从其中看给他不如出去前年女儿给我不藏嘛就多土重塑人别是岁数给什么事重名王红利益听恩恩去女儿给领个相冲突这个月路归爸爸学年怕出记得就让咱们中几个月他将恩去金鸡国个年女儿给领头马赛年一谈出国了与所有国给几个片体会特别的轻松是绝不是方总理温柔重新社会去女儿给重塑的机会正式提交了最多重新名额年与泡塔第一年冷火塔秘密冷火秘密冷处主播塔组织正式节接到几届年日出给正式冷部消冬七八十最低两个表示重塑的个别提出出自居住九三年今年天在重塑年重新投给我塔重新给满足六十多个人民的七八十方总估计所证年底比内期更高的话杨新期我是你这强用给两个比赛加进去三趴的优势蒙做所虐别职业谈出席主农你归我姐作为国姐金俊六姐姐我姐来忙度契约解决不是明二崔爹总就顶起两块的地年竞争期间感觉出去这一年年感觉国际国军牌拖了这么长这几个列谈准准跟真开列玩去年来两天其中感觉是不是三十多年吧年来时期我都感觉出去这一年三十多年吧女儿给列谈提醒地铺城市提高绝对头部在求年女儿给我不最最起不年跟真给国政事不恰上城市先给基地都归头不中年重新给女儿给城市先给托他们村经给先接最头不中时
3: 那么确定给养的你的那种对的批给的给你保障你的那头谈的听见你先行不给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能给生育的娘家的这些事
1: 这个来过年被问清楚，而且农水部长贝森特也在你说您，而且师兄弟一年了，边角天气暖暑，切入冬季嘛噻。一年了，俺的穷用没被边角开江都绿被切得松就阴些，今年个月解决月。贝森特也，而且师兄弟一年给边角了得些全部数据，切些个新别，而且一年了细菌切别麦端切就配置了边角端没解决月。一人经济部以在你说年三大白的二零一零了白白班主的牛总给搞动什么了君主差不切不嘛是一人给切得的牛叔阅读解题结构给开变的一人迷茫给沉重开完了松中切就引起绝育一人给经济部长宣布加里巴巴的引领帖的二零的麦顿切就贴蓝龙马中为班主没得写把民族切的一人了二位七位牛叔这贴提供给旁观帖做各得切给解决育내주시간기민의수세체바라식나어리초마기링근닥젠기닝두교수조싱아마테제니슈니네칠로고초유대공화신둔닥젠기조싱아마의샤르교도레바다링근닥젠기조싱아마윤링폐주집에초기누슈세로차제지
0: 디글레쿠네비웨네츠어지게푼팅탕보아고통조로치십줄레게와타초카키어지유진키노르지네스기피쇼타강티어지변조기디자티니고소시비에쯤제치루치무시하프로진키기겐치무와카룬데네이어지게푼키노르지냠니랑치게푼키키보기세티므라파르투규인비지중키므이티오마오야네푸른제구규유무세촘제시균치원능수티구규유지주부시이십칠년기아고통조로칠십주년개편기시균외배더디창가시세대개호점모인발기후에어지노시티균투지도도조위각제섬지시시리카규우즈타노시기니가균투망토조신유지주부시뉴유강진총리마강치오순키뚜자신주니무세퇴부차유부시공세성교년주수개진지원듀라탄다오유주인리센경우나게계산디기라시
4: 特别当真罪
5: 第一趟
4: Miamle.
3: Chidita Kongpe.
5: Zemlin ki tirin khasang.
6: Zemlin ki tirin khasang.

0: ki gui ji chu gor ki di zhe ta tong zhe keng ba ma se ju lang qi bu tan zhe zhe suo ge ne tuan yang tong gu yue yin wei lu xie xin zhong kui bu da lu gu kuo ni ba ba mi nuo xi ki su yi ta su qi wa ma se ju lang qi bu me ba tan zhe zhe chong wei wei tian nam ki mang suo ge ge su to zi ji qi zhe zhuo xin yue wei tian nam ki chong ki zuo wei zuo bu yong dong ki cun jin qi de bu tan du ne 中国北大的六国昆尼巴巴共用了三年提高了这么错月为的南生国抗体内最别在的呢你懂下面你说自助旅的话准备刺激你那送哈诺也的作为运动可以去吞层堂被催得起不做呢三空看几多吞层业内本农巴巴所作为忙为真主有切着就起个了吞层切月胡志明重启了起一家 你懂下面你说这个路龙就都立不够重启提用所查到你准备跟进去呗本农爸爸吃席就怎么唱嘛路归爸爸是个个切席团也不行中国北大亚第一哈诺也做别从康席多其中名呢李秋和一三国派哈诺也本农爸爸去这一村子吃过客栈切村从康去其中其次感觉你说呢总就怕怕的越解决也不行这句吧为什么也 地内泡沫的老鬼昆尼爸爸心愿不谈看起来前龙安的对能存托哈诺伊的本农爸爸绝密确保所识别我村内出过车里也不去归西绝不是农民拍下来成为军电器七个满年拍完天下出门忙不时期老鬼昆尼爸爸愿为贵电器成型时 本农爸爸谈多呢，别具给蛮内讲，体味蛮有意思，就又不是。这句别过亏，更多去中国北大的科学三百斤月经。明儿为的南坨中国北大爱马从康干啥子月不谈？落日起从起菜，吃松啥子新呢？起从菜干为的南坨吃不谈这。一些阿些绿虫子，俺会干起东西又不是。为的南去虫子树俺会，亚的爸爸去干。三年天然间去过把模特干起东西月。第六龙过了亚的团结定西啥把我数据我做不谈，团结做不认妥，路拉错穷日日行，托三给我，加兰句，断确说铁布罗完整切不谈，烈日日日干起，爸爸团结七个月。亚的村子错把为的南公司积极今日刘家业我就切不行了。三年天给熊龙苦肉谈，那么细切给，这句别别具空细节了明年。亚的也团结给出国弄不谈，国家去托再说，勒索当地。 三年提给自主别国库谈，体会人家突厥人话这个月不是。况且为的南去创着定内数千年，自己去来过俺会干起了东突厥越界就越不是。为的南人穷谈，苦肉松根吞错给主席宣布，成为苗裔三国派。中国老在了为的南去自主别各所突厥越界就越不谈。
1: 况且，中国团村西人为的南坨，江多珍珠切割来，穿着出家团团做脚踏，为的南地人中国江多珍珠团在给，自己去穿着夹克冬为，每次开心些多，可是越别文静几个月不是。
0: 老古里亚他，而且忙出去到外边去就锻炼，让王去普卡巴西边，俺们这忙团当中吃不错不是。
1: 铁坦切记，而且总统铁准票，马团南中去，强库里亚镇镇去，达达当右边。况且马团南中去，西群冲突东局边，拦截段越界他。况且特通，老库里亚，而且依然了准备四句了兄弟，七个面露，说谁切越。一些明年铁准票，马团南中去，西群冲突东局，开战切不提，四国去突破西路途东去明白，接着去突破坦，亲近了噶么南局体验边，文真切不是。其他的呢，而且坦的四兄弟，那团传播了正规级别，根据约特西音边，强库里亚七零塔，依然去那团铁，四句坦白，怕你给错难文月。 让王去普卡巴尼，老古里亚他，而且洛克尔去，查见俺们这马团囊中事件不谈，罗达尔去到外给不谈古巴十个月，给克尼比马超给那组别玩心呢，第六囊中呢，明明能住了我国一趟，可能是被奶奶妈拉去过干了，卡点脚吧，查给帕尔古索给囊团天堂不住月。
0: Terunpu, Ari Shirgugi Tutsu, Tse Chujunin, Jizuo Jiwei Nianjor To Zumi Bine, Kwanki Gisungbu, Nyamje Maktun Nangjongki, Shikun Chie Chir Chung Tu Donggubi, Langcha Dunne. Maktun Nangjong Tita Le, Mengun Haja Mangbutawa Masi, Mangchi Wa, Ari Gim Kurwa Tan Chibji, Chiang Kuriyar Beti Tsambu Mibata, Zhenzin Ki Da Da Da Yuji Ju Yubji. Wengang Lokur Ye Mangcho Ki Namgur Toni Dezi, Nangchong Ki Shikun, Negab, Ligzhi qie mibarxi. Tse jubdun nin lukuriye ki sungpu, rawan pupki, nyamzhi maktun nangchun qiexi dar qi xin yuji qibarxi. Xianyang lukuriye nyamzhi zangyur kanki nizu biwar xingna. Lukuriye makcho ki, mingar erichuo ki, nangchun ki xikun ligzhi tie, xibzhi langcha dun miji qibarxi. Yixi minne tirunpu erita lukuriye maktun nangchun ki xikun chungtu donggu kebzha qeba tie toni. Chiang kuriya ta, yiren ki ziju tie. Pamniki nesu kyarwe tsonan wunbi wunzin chibzi. Chiang Kuriya zinbi siju ti, Tirunpu zungtun tangbu gen yun nang jingzhen en ta gejri yabu zuba ti, qingzhi ki chumzhi kichin shikdu zige yu. Gen yun ting nipa kurzi Tirunpu rengi tang jingzhen en war ki zhwa yabu yu bi, jingzhen en ta lar yang tukzhi qin du yu. Wen gan Chiang Kuriya chung gi ti ti lian hu da ge mi la, ti dinja siju ta erir zinbi lang cho likzhi gan qin mi. Dilui dawa nipar jingzhen en ki, Chiang Kuriye Ningdui Cunqia Dewar Chibi Gisung Zogyong ki Rengsung Lamcho Taikyong Chekyo Masi. Eri Zubi Zinzui Coba Gagita Sancham Zhuwe Maktun Chigui, Chiang Kuriye Chiling Ta Sekui Ki Dinja Le Chigui Cepqin Suyu. Dawa Chuba, jingzhen en ki Dilui Cuntu Eri Ta Lokuriye Chijun Nangcho Ki Chiling Ki Tuibob Dudu Cepqin Dawa Ta, Chiang Kuriye Gisung Dupshu Zogyong Le Ngarwe Xiongnun Gekku Shiji Chubashi. 27年 文字 切断, 提伦普, 而他洛古里也 马推南中期, 西群冲突东居, 캡查切不提, 却将被 强古里亚处理, 南古里亚不断不谈扎压, 提雷多地, 七零期, 内屯体, 而且除了 披林切不用高为 错难谈, 心车预报文语, 特同年久期, 提伦普, 强古里亚, 开边直至前年, 强古里亚处理, 唐林胡大塔, 亲自去冲着, 托不到前年, 集团党期 推举期 定规内催了 拍不脱的级别 文字切不实 而且决定错吧 而且定价心主定念三别 突然心主吧 给了四门期 内催提 文字催他没推不实实 文章长不写呢 他家苏西期 贴了行三规吧 你也心给民度解决于 20年 提伦普斯兄期 家对梦碰谈 马推南中所 拿出给定价 开林提 Jigwiki lachar zine, pechu yangyang chepati, nacho malaki yichi shorne rimxin torshidu zhonyi zheji din yubshin. Nyecha lo evrikar jadu, zhungkui shung cipchimu kangtu cobi, shungmin cundu to. Lo evriki loma sumju soju ki, kunzu zhungkuru soju nan shubi, nyamnyon ta nyongcor nyamju chepshin. Loma tida, lo evriki shungzu liri lakze lublin chune yunga ta. Lo evriki turim lopsu ta, lopsu bu rongwe chachan jebe wo, bijin sule liri lakze lublin tu, tu yun sakur jobge ki, nuisa langko lakze shibchung chen ne, talwe dawa tangburu, lopchung juk je yu. Yingshu nambi ngujung sojung li tongki sahaba chi wa. Lo evriki loma zhungkur lopchung tan cowar tiwe lebe gwenye shugyur rogram chaji. Bijin sole li ri lakze lublin ki qian nga zhugu chubi ge yi lopchien gui zhi che di. Chato ne lopchi tan chaji ne zadin tu dunggu sungzhi chi bie lopchi chi dan je di. Lome ge yi chu ce tur dan yu. Loma shifu zi le moen da wei yi. Nganzu changmar ge yi ki ming zhi yu. Gyanla gyingan tsul ge yi ki ming bwebe ti, changme war ki parda tiwe nyeru qinbi chonan yung gudu. Ge yi jambi ti ngan tsui li ri pigi le nubi tiwe chi watung gudu. Lo evri katan zhungkui li ri lopsu nyamli gyntu ting sabdu zhugu rigu qiba ta. Lar yan zhungkur lopchung tan sabchung qibar gugu kukab yung ri qiga yueji xie yubshi. Nyin si tiwe dienbi jimju tan nugu ma la zuba. Loma yinu sangmer ki, rengi zhungkur gyu ti, Le zhe shi ki lublin tu, nukyu sabi langkor ki lakze sashu lopchong chibi kukab toba yi le korma nyon. Tene, tengar chubdab che we pukdun shikshi. Zuygun dana langkor tan le zhe kepkong kibye zuchi chiga yubi. Nyen wunin ju na le zhe di nan shukbi kumdab changma lodob tan yi chi chenpukugu yu. Tene rengi ki cheto yinba man se, samchui chebe pata, bejun chenpe pokdu ngungur toba chiken pyomi changme chi toan yinbe, nga rang boba chenpo kiki doji xe yubshin. Lo Afrikar chi lo cheji, Merki, miti we man we, nukyu sabi langkor ki, leicha shido tobe rawa chiga yu. Lo Afrikar tato mi mambu shiki, nukyu sabi langkor ki, tujab leke we, tu nying shido tobe me. Nye chi tiege chedab tohne kunzuru juglan tiwe nyungwa yueba ti, kalung tang kuryu tiwe zangma yinba tsunba tang, logu langkor chi chi jili ri mani bo nomle haja mawa yueba ti, kim chan ki zhojun chung tu dong tu gu yu lu shu gyu yin si mer ki si. Chige tu lakze zi nu jin ki xin dian bo so gyung chi dan sabu du ba. 因为罗些人不再脱为规矩的蓝籍严重他中国他阿富里克严厉领地不是给科技严厉蓝水所给你吃我中国他罗阿富里克来日罗水严厉压缩给不达别给穷约给科尼比中国乐球被地位吞了给国国他这一推他们是不切的成绩变作坦江到牛个做念头前年罗钱推梦托规矩他先电报推梦托所用了军队安官的东西约 中国罗素比罗阿弗里克突然罗素坦所中部坦图加托给这学历给蓝色组内中国坦阿弗里克来日罗素娘们南这所来地组给了滚地坦内罗布林坦克来地推了滚地坦月罗安拉三星罗阿弗里克坦中国克来忙部三年体给罗布林坦娘们来切地城市前部坦罗都从屯米特人内真正所提给所中南昌推梦托组于不是 南朝地铁办个来下路出去创建了可可斯巴扎尔去可以呢马地铁我都去龙科的着小塔我听听去家错我将去新个街里自己行着别龙科的艺术争议龙桥团队呢国外各地将到南个做个面包扩团起不停呢办个来几对南北龙罗南产通不停也不是因为罗些人中国去来给办个来马脚前呢 可可斯巴扎尔龙树洛康塔卖门新维树洛康希腊干节维树洛康所牛个长面南产准不提全尼比尼面两位定色的动物这他喜多可乐可可斯巴扎尔龙树洛对南产提你懂下面你说这松瑞的话就把团结起个做呢三年提给勤餐提出一楼就国库高瓦里年桌前边半个拉坦中国牛个年来给别村西聚约三年提给龙树皮给聚给跟库罗瓦高年也三个班提款阿康塔萨康卡了这边干年七岁行呢罗电不没不提谁 瑞吉朝北陆树扩团员呢变作批给了行金宋其托级局域国军严肃设计给村镇的那所三年提给联名阿里夫以直接规矩执行月狂起中库路陆树系列陆军请用他明儿南昌起陆树直接松共他托他们起监库路个月南昌组中其人中库取西坦中库慈禧中库直接中库老子界南镇切巴马斯 办个了龙洛克空机新店面的卡塘部所用签约。第二个人了龙树龙洞区作为日本新白马市南昌日共谈妥他们去子女家人民性控图取穷。办个了几对南北龙洛南昌同盟组织他日共南首都不提任意了重置也不特别用错什么穷西就约。 中国捷克陆树马脚错吧武林陆树办个了严拉公司捷克纪念黑少银。 南昌提特同康北托定期为数他落索出借西极多对别超对人的女居库住内人女间期村镇托别俺翠列亲南昌提请去三空所龙女他为女给超对人的女居南昌俺为三百七的社会的你半个来超对人的女居电视汽车汤不提了准据七十月级住院中国起来给马脚前的准备 加给土别女军南昌去，办个来鸡蛋去创作忙不是重叠土批给住居了，若什么土呢？三年提给忙错给错位出差拖了清的，三年提给编脚批给了军械密别江多归属内有不是？吉隆一段下面你说了，中国华电企业马脚采油公司，马岗村镇前边华新陆续采油公司，马文单位。 麦文新为首南昌热江气候错不他中国年年落在班里持续短暂期年年落手提推产铁道漫步的开发切不他南昌提落达坦白切顿持俄罗斯用途动作切约半个来陆续批给欧元联邦局主席卡里莫耶，中国企业界马上做准前边南国方面南昌局，半个来南国出口企业高速动画谈，第二个特别南国独立脱动画，南国春秋谈做不运动了，关键动画界给贴，南北开清准备同年，半个来陆续出击了这谈，边角批给了人民企业越级电源。半个来军队团第二个特别南国团座给主席穆斯塔法耶。中国第二个特别南国六十新旧三百团团来进去规矩所给六十增领去团车团里边。中国团第二个特别南国开放给年来俄罗斯顶十多冬雨一股七个月级就遇不是。比如小村二十堂月入埃菲克所思会期盲队大姐盲不中这里问不到呢可能是被中国的感冒其次军队案拖着请不他给个盲期为盲错期中国人略给求别肉的开前行独自行月三个月接着起个西多穷娃中国的巨轮级别巨人区给杰明的盲不时期中国体位三多他中国的开连起落色都请月中国的可能是被感冒特别身为地面呢中国国一批给他年来年给给客亲笔给苦了人类给丁书借给南图年月老艾弗日克龙城公司作用话目标为一可能是被中国的感冒起次军前没把拖着亲不提呢亲这一趟便就从头年来给这部怎么写没那么给没给我们所同为批给给重振我们他苦个不来穿是谁解决不是中国谈中华穷年落实就让咱们松心中国的村镇的天马永永为五十岁感觉不开心三么一路复议可能是被中国的感冒其次跟前面把拖着亲别个人做问题中国永永的批给青年怎么能拖电视谈文把其拉续略给确实解给边角肉大的口别给积极做给中国的策推一起几个月别文字且不是第六三么一路复议电视谈毕竟谈银川佛山林地区村镇的皮地，卡罗瓦梅别兰库尔年龄他，听日新列堂观众阿扎团来了东西七八万岁，所来的床地开前去江都秋沟的杨团月，况且怎么能托明儿拍车顶着西下新月不定，中国的村镇托不月不万岁，过一堂顶家店别给个集体外讲言行，南年提过了西北中国的感冒其次，我些特别托单有解决不是。卡梅隆克朝鲜参议这边给人节目话，莫比来也，因为罗先生中国起来给中间苦为熊冷他，三吧，除个所给南昌给卡梅隆克南吧，更多当年三年的个批给他，社会起年至年退了，滚地当月给他。况且 ，FJK 忙做给中国的革命起次，滚退俺拖着着新月，看来是呢。昆曲中国批改团特别开的用话题，我所错特别直接绝不是。昆国近期建设金沙山重特别，艾伯勒人过四千许多，中国若干前夕个别面具可能我不提，还将我三退不远。昆国近期如果三别，艾伯拉人内个短途，中国超级公牛若干前的，按技术艾伯拉人过面具直接开展从从卡松三年提个若干七八单月。孔国金确定不以不战看不以孔国金确定即便确定去争论了卡点交割中国确定通得派松土价格他极度切心就你比如俺内松恰我出地切月季是不是而是爱娃娃俺的吹错王面推民俗的吧就是可以中国怎么能去洗地毯电力松用前期来给胡大陪我谈那么是更多了开店就不错给几来团去更多啊你这个你不等于了天天看了是被中国的感冒起次金融的拖着周围就跟开前行日记是不是葡萄给起中国的德系区段的空气主席罗里多言给几几错给体位其中与谈团别同年同年中国的搭档曾新月三孔七岁给东都几度都抓他松江人路谈乔江人路国务部别给中国中国年这给错地方的切别给及马拉他给及接近孟西的切别给及这人松江他几度切不他可能是被居住马拉给居南湖他书吧给及级别团结扩顿切吧给及年来定十度东有的关地动画界切的 怎么连了电力人心谈电气人心年月别文字几个月怎么连也不出呢心里中国也不穷脱不了中国也不穷呢怎么连体位雷巴用脱过一批给他略给创新艰苦陪伴一万抽血气话借给中国恰具电力他拉萨南大他娘给起娘烈

米斯姆勒初期进别米区人内比例结个团年，快乐西北中库的感冒期测体，偏村严的个别处，军团案集团的中心预备室。 纽约的酿制给错，这个不说酿制给错给军队桥别撇给给，人不脱为七十零的给，快乐西部南区产地给，决定作为七五百姓，七五一套开车前边，快乐西部陆续撇给给。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신기가 너와 치 신기가 리무즈 쇼제 때문에 시사자 리타메죠
1: 아 요요요 요요요 다시 이 로노
0: 나 로조 쇼나 봐봐
1: 요요요 뭐 니치노 니치노
0: 다 쇼고 니가 니 노르샤쇼
1: 요요요
0: 오메

0: 妈，我们那青梅白吧呗。青梅哥，不，妈，是的，爸爸给你罗你梅。妈妈，罗爹哦那，不是多几个，姐咱啊，爸爸，俺们今朝他妈讲讲，就吃过咱，给你罗你梅，我吧。是吧？阿妈，听你俺给子学过么吧？你家啥子特？有。我当的，今天的布置咱家个是对。
1: 他们你装什么垃圾呗？俺用过嘛，把自己。有有有，伯母，我们那母亲来个军机嘛，不给？
0: 西门爸爸把身份证嘛？
1: 有有有有，伯母，爸爸，我们那给自己你的血呢？你是的啦，军人国家，不给嘛不给，陛下国家。 他一年来，陛下是的各自三年，啥子也没有，把我们不一样。爸，爸爸，俺们我的家乡，你们比较多，你都吃吧。喏呢，爸爸，俺们给瑞欧情绪的感应是，俺们能没送的家娘子，不就叫那三给瑞欧的见面多，先别瑞欧客气，见面不么？
0: 有有，爸爸，你好，我是。
1: 好，我是爸爸。
0: 大爹。
1: 哎，你们也送进那么多菜肉肉去对呀？有有有，伯母，我的，我嘛，真的，不多，有的就拿，有的就拿。我操，有有有，大伯母多点呢，给急忙吧。有有有，天杰说，旁边不住么？这不把用时间给，不给嘛不给呀？
0: 接上不住嘴旁边，生气忙咱们自己罗去。哎，旁边我是的，罗爷爷连，那么就这样，哎，中没希望吧，帮俺合作。那么给不住场面，拿了，帮忙见过月吧，马上把拿着。
2: 天天乡里呀，连个错，模特直接随便当就天天，准穷是不天天，但却。

0: 跟你介绍，茶是从内地来的嘛？啊，所有是我们本地的嘛？
1: 对啊，
0: 他们两个融入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哦，对对对对对对对，56个民族是一家，谁也离不开谁。对嘛？
2: 大哥，您这思想觉悟可以哦。
1: 厉害吗你？哎呦，来来来，喝茶喝茶。
0: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这装修，
0: 我装的。
3: 这风格，
0: 我设计的，
3: 吃的只有这个吗？不是，里面有。你想吃什么，我去做嘛。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我之前去我藏族朋友家里过年的时候，他们准备的特别的丰盛，但是你们，
3: 这个我给你解释嘛。
0: 啊，
3: 以前我们过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0: 啊，
3: 桌子上面吃的、喝的、摆的很多很多的
0: 啊。 过年后，没人吃，浪费了很多很多的。哦，准就那年代啊，给这弄这了，我会记一下我的名字。
1: 我啥哦？
0: 啥意思啊？
1: 哦，他说的是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意思。
3: 哦，大哥，
0: 你的想法可以哦。
1: 我厉害。
0: 大哥，
1: 嗯，你刚刚讲的特别棒。
3: 像刚刚这样的故事还有吗？再给我讲一个。
0: 啊，
1: 讲故事
0: 哦，
3: 等一下
0: 哈，
3: 像我们两个商量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
3: 我们两个都故事，
0: 我们没有故事，只有爱情。
1: 哎呦，
0: 我们真的是故事，爱情哪是我操？故事，
1: 故事
0: 啊，故事，
1: 故事有。
0: 那快讲快讲快讲！
1: 我跟你讲他的故事。
0: 好，
1: 他
0: 以前单身的时候，天天喝酒。 天天靠政府补贴是个懒汉
1: 啊，
0: 有一次，怎么了？有一次怎么了？
1: 徐伟，
3: 但是，
0: 有一次啊，快讲呀，急死我了！有一次啊，村里给他5头猪，
1: 5头猪，
0: 哦，当时给他的时候，1头猪有50斤左右，
1: 50斤。
0: 然后他养了1年之后，卖出去的时候有几斤，知道吗？
1: 有几斤啊？怎么了？5头猪
0: 加起来都没有50斤。
1: 啊！
0: 哎呦，大哥，你真是个人才！哎呦，小张，从此之后。
3: 他叫罗巴多吉，罗巴多吉大哥你好，确实，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懒汉嘛，现在我不是这样的人啊，现在党的好政策下，我养了50个藏香猪，这个家庭旅馆我开的，
1: 哎呦，
3: 我老板，我厉害，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哦对了。 我给你讲他的故事，
1: 感谢你，
3: 你笑死了你！哎，
1: 快讲！
3: 觉得
1: 是啊，以前他们家的很珍贵的一个东西丢了，丢了，
3: 我们找了找了找，
1: 哎呦，找到没有嘛？
3: 找了半天没找到，
1: 然后
3: 他去算命去了，
1: 哦。
0: 算命先生怎么说的？算命先生说：“
3: 哦，
1: 这个东西肯定在他们家的柜子里面。那柜子里找到了吗？马怎么可能在柜子里面嘛？丢的是马呀！”
3: 对呀，哇！
1: 哎呦，真的是笑死我了！
0: 小张，
1: 哎，
0: 从此之后我再也不信算命了。
1: 确实啊，这个封建迷信啊。
0: 是咱们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毒瘤。对，毒瘤。哦，坐坐坐坐，毒瘤坐嘛。喊死我个头。哦，坐坐坐坐坐坐。喝茶喝茶。谢谢。哦，没事的。太阳刚接水。没事的。啊，不，你看接水。你看多少度？我有个二等，咱们接么多。我看咱们多的。我这个二等，我这个是多。我真看应该没。嗯，没事过年，我这一年来，我你给什么那几十个人涨涨下，先把干有个你。我怕没。
1: 大哥，大姐，我有问题想要问一下。
0: 说说说
1: 说说，就是我刚刚过来的时候啊，看到咱们村里都是大马路，
3: 对对，
1: 而且特别的干净，
3: 对，
1: 以前就是这样子的吗？

0: 点哪里有这样的、
1: 这个我给你粘、过来已经我们村里的路都是土路、路上面垃圾多得很、牛这边拉了一点点、马个这边拉一点点、这个那边拉一点点、中间驴给胖屁点撑了一大坨都得
2: 打。现在你也看到了吗、我们大街小巷都是马路，扫得刚刚净净净、还有你看我们这里住独家独院，而且牛和马那边住独家独院，而且
1: 对，你会住吗？
3: 分开住。
1: 分开住。
2: 分开住。
3: 你们也坐，你们也坐。我还有问题。
1: 你说。
3: 就是，我看到咱们这边的山都是绿油油的。
1: 对呀
2: 。村里特别重视生态保护环境，村民都自愿上山种树。你看，现在我们山南的绿化挺美吧？
3: 对，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咱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咱们的生态环境。我给你们点赞。
0: 啊，谢谢。
2: 对，小张，这些都是移风易俗的好成果。
3: 确实啊，改道陋习，这是移风易俗，咱们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幸福。
2: 对，
1: 现在我们的生活幸福吗？啊，现在党的好政策下，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吗？
2: 对，
1: 我们是全世界上最幸福的山南人。其实我心里有很多故事给你讲。
3: 那快讲啊。
1: 但是这个我还有完了，他不要给讲很多。
3: 他下来不要给兄弟。
1: 不要给兄弟。
2: 老
1: 他跟你有意思吧。他
2: 给你
3: 的特别的特别的。走大别的相思。那你让你去呢。嗯。我呢我就想给乡长上电动椅。他的你如果行不可以姐姐。今天你咋用？今天你个来个南桥的，三门开桥的，跟这东西咋还用不着？
1: 他不是，你看今天那乌镇咋不是突然通起来？他想不着刚修，
3: 他一年想不着修么松？别没事别胡说。你看今天你领导呢，俺就从沙坝浦桥通出来，从沙坝这边杨大伟带我的通去。他搁哪里？俺这一年工资你不都是多了？虽然大伯里啊，最能姐姐。现在代表哪个专业的？最多的第一代表哪个专业专业的呀？兄弟家伙的，
1: 当然吧。
3: 他一年年头几多？
2: 年头刚多个了，进来。
3: 就到这了。去那个家盖出这的，来土当多了。是的，家盖他把啥子他心思呢？能凭俺就错哪里呀？两个球队哪里？错就对哪里？
2: 呀，
3: 都对不起他哟。
2: 爸爸，我们追罢了。
1: 他当时想那呢，建议老孙吃个白的皮罢了。
2: 罢了。
1: 东东，俺这胡大八大姐姐建议他今儿个都是把啥大大姐整的。
2: 罢了。
3: 是不是大个难活的？
1: 老二这边呢，起来的马军起来讲的。
3: 罢了。
1: 但得有个我那做加塞一年的，半塞一年的，起给起来一年干家家。
3: 哦，写了名字。
2: 真对来劲了，他俺你给俺做种子呢，写大写不着，搞不有被忙做的给做肉肉碎。俺工作时候就给写大写不着的做特纠结，俺做。有个给得了七张光头皮，
1: 三张你江西的，
3: 我这，
2: 你下周送这车过来，
1: 我这，我这边，打了我用的，俺这半个舞台个亲戚，冠军领过，
2: 我你家个是你，说服托拉拉不过，
3: 我这，他这边穷不穷啊？他这都是哪的？可是看到你个车牌，小时候没呗？这里电视车没用过呗？
1: 我这，难道没有？他顶上第一点没错，记不定这现在现在我就干吧，娘子，
2: 梦
1: 来笑。
4: 超过能不错，且能乡里下规模连接错，重点不识别出现通过题不局限，出现题难落里下，从此差不多入卡组起。忙做出插段进度具体，侧面辨别南北多年，西镇忙做起，安顿人脸偏改动向，新鲜创作改起，人脸接下组装切割起，日节更新面料所共向，忙做起人脸错位规划工贴，密码忙做起突破人心向，第一措施安排解脱。
5: 那么人家公干上了，哈哈哈哈。我一拿总忙着就在上班，差不多不记忆了。他底下啥叫干生干里呢？中途差不多入挂的，差着五眼做个断了。前阵困难村得了城门电报，俺若不去接上啥了。 这半年的种子呢，困难是开心，也接大下雨了。合作，这次啥子啊？啥子？哦，有啊有啊，他知道俺们是蓝色合作的。合作，合作，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0: 세마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
1: 我在中国媳妇就
2: 是
1: 俺的。
2: 是是是是是，开心得了。
1: 哦，
2: 今天今天的俺最中意就在草根那个，是不是开心的了？
1: 完了。
2: 今天俺最重视那片街，差不多没那电话片吧？俺最认他们的。
0: 多谢那些。
2: 唱不那些呢？俺今天去那了，搞不搞一个？
3: 啊！几米？天气？白来多。
2: 多。
3: 俺今天今天搞不下去，有啥几米？
2: 搞不远呢。
3: 好了嘛，说俺是搞面交手机。
4: 谢谢你。
3: 对啦，张哥的训，俺也给他跟着搞不下去。
2: 呀，
3: 对
2: 呗。
3: 我都给他跟着爸爸来搞不下去。
2: 给爸爸来搞不下去。
3: 哦，对啦，我都，俺你是他毕业的时候，我记啦。
2: 啊，
3: 哦，就算俺大人差不多有个那嘴的，哪大苗呢？
2: 他爹呀，苏顺全，哪个都有的他。
4: 啊么喂，没等你给你表出来就出去。
5: 我多讲呢。
4: 几个给他搞不下去，伢几个给他爸爸搞不下去。
3: 搞不下去。
4: 看呢，给你等着准备二十盘。
5: 天上讲的。
4: 给了。
3: 哦。
4: 我给了那阿姐搞些鸡。
2: 干了。
4: 麻烦侬给了，你也是你。
2: 嗯。
4: 给了，看这阿姐准备能没吃脏过来搞不也
2: 是？
4: 是吧？
0: 别嘞。
5: 啊么喂，我擦，俺这种子那差不多让俺做一的，工人呢嘛那边十九三过去吧。
4: 爸。
5: 把那给了。
4: 哦，对。
5: 你那做业了？说说句那大官么些？大姑子，我姓鞠，姐他苗把那给了。
4: 哦，对。
5: 啊，俺是你一见了了，看不看这眼呢？老爽啊你！
2: 哎，你今天是嘛对的？
5: 来。
2: 他今天做得的啊，我那个对俺大脚一点着。杨子别来出表一点子，你也经常错了，我牙齿死硬了。现在经常做，俺做差不多如果做一个没有的隔离一百，还够一百。
0: 对。
5: 今晚你还够月？
2: 我哪有的？
5: 五妹。
4: 他妈，我老讲这干这边。
5: 你老讲这，今晚听着数着难死人。
2: 哎呦！当俺做差不多如果做一点因素呢，心里忙错给温州人的偏见多呀。现在种族卡给人家家乡做准的，人家工资把缩减起啊。第二在呢，俺做忙做给人家作为国国共图片的，俺做人家给娘的，第几个娘的呢？拖着大家个钱多的大。
4: 当然吧。
5: 俺答应都给你们写着。
2: 写着。
4: 俺说话啥起来老讲啥呢？
2: 哎呦！大家那真心答应的。
4: 来，给了。你没有做的。
3: 哦。没有做的。当个四川上不吃不着钱的，忙做个三门秋菜的，头都也不过。杨先生，
5: 那
3: 歌手，
2: 这个是。
1: 哎，对了，第一天了，俺来谢爷爷。
2: 哦，哪
5: 来谢
2: 爷爷？俺叔叔来杨先生。
5: 俺叔叔来开我学
2: 徒。俺叔叔来忙个
5: 学徒。俺叔叔来杨学
2: 徒。俺叔叔来
5: 杨学徒。
2: 俺
5: 杨叔。
2: 俺叔。你是我姐。
4: 我们过地心那里。
3: 都姐。
2: 俺这做青队，青队的。
5: 是了。
2: 当年都是得罪上吧，既然做车站给三六口道的呢，他不是不有啥的下。
4: 有。
2: 给上得了。
4: 哦。
2: 俺做三六口道，他不顶这一的，俺做差不多如果拿自由的吧。
4: 有了。
2: 没时间呢，三六口道的呢，俺做差不多如果拿嘴巴擦金给七十几的。
4: 好了。
2: 但一年来，差不多如果拿嘴巴，第一天跟全他带过的。
1: 全单
2: 哦，
1: 他全单的单，
4: 全单我来吧，给了。你说个，
2: 哦，
4: 百度破我的巴黎世界光速，别搞啥去呢？
2: 人家三脚的干嘛去不得？
4: 干个别个的送亲们不如。
5: 没说你这些，
4: 嗯，
5: 给了得得，差不多给明天多个陪伴没事，看了三年多个陪伴过。
2: 你也是那，咱差不多几天了，全单干的预备也是够的。
4: 哎，来给了。俺们军长刚刚谢谢呢。
2: 哦，马的。
4: 他特别个军长，我那小伙子给了。
2: 哦，
4: 俺国帅开十几。
5: 哦，俺先开十几。
3: 俺当军长开十几。
2: 俺多少开不赢？
4: 哦，给了。
2: 大家呢，想着经常做苏顺军长这个马的，人家都说啊。
4: 来。大姐，他家我家十几个，
5: 车长姐，
4: 女人那些，天天我是崩溃紧张的。
5: 哦，
2: 天长做车长，几小你小的些，你看。

0: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 멤버 샴바드 대식 위배해지.
1: 오 봐라. 어. 네 라면 조슈나 바지 꼬르지 있잖아.
0: 어디 뛰고 왔다. 이다 이다 이다.
1: 군이 나 동시에.
2: 여여
1: 할아수.
0: 바장 당당당당당당.
2: 바장 바장 금 바장 금 바장 금 바장 금 바장 금 바장.
1: 꽤지라 그러더니.
3: 네.
0: 대.
1: 할아 그래도 돼. 근데 저 사기라.
0: 뭔데 야고 싶은 저 송아니.
1: 제자 가랑 가랑 하체.
3: 저시 마셔대. 나래래 쉐여.
1: 是是啊，第一来的。下面我来写一段音频，俺今天就告诉所有人的，没事呢，记吧了。谢谢你，告诉没事呢，听个是个车。谢了。俺今天俺写个东文的了。哦，签名度。签名度啦。哦，签名度。签名度，签名度，记住了签名度。签名度，签名度。
0: 阿古妹妹，签名度。签名度是你写的，有没有人没？
3: 给了你过去去，下面我来，俺最怕有些你不是懂的。
0: 马大弟弟，大吉拉子龙皮写的，第一张看不要了吗？
3: 好了，让
0: 给弟妹妹打死去为路线的这新个预备儿子。
3: 坤子，
0: 俺当
3: 他过去下边吃着去，我。
0: 哦。
3: 啊。
0: 有有有，签签。
3: 大姐，给了俺写段的。
0: 哦，多多。

0: 南木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峻秀。谈得听见你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立功给破解进南移。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油菜，六种吐司。
3: 在现在为陈卓林给公开么事啊？ 前两年，唐德生活作业题呢，中央农村人民基金会公开，培养成人陶国际学别六种独特级别，七点零三十。俺提人给李成做讲授，给俺们家作业。 天地里在那古边木头节那么灵个错了，习近平给土耳其那边中国开军队边制造人路给光边六种集团写不来，马克思人路给三六特别塔来给特别了，也不冲快不得。土耳其那边呢，中国开军队边制造人路人用边送级别。

0: 在这里边，先给主播连接这一点嘞。大大那么连接的，先给做把点呢。中央龙城年春学校来看，北京龙城区咱用错是为了在这里。
1: 第二个三军村的村农都按在那把年纪了，没那十几个当地的聚集的人哈。第二个次，被九十二的不同职位去，没那些我这些一通。第二空间老母人了，被九十二的别个退了，他同几个人在上班通，空间第一退了，被从工厂店上班通，空间第一退了，被从工厂些别个来个去，第二全国怎么经营？

0: 今天你要讲起了去今天上中春天空课免去压力满了足球来签用你跟你冬天毕竟都为过年上中春天空课免去压力女把接着冬过去把冬空气上中春天空课免去冬我过家前娘的这边先女你念他就写贴免去冬是被春天你娘的就压力满了足把冬上中春天空课我过来冬天去把贴免去了冬天没事比你的起来你都冬脱
1: 免住了，农家从这些拖，免住雷电节你把贴，西边出点雷电节你把拖，轻松生就过去撇。我们正好有话题，但你把人他西边门那个雷电贴，没得啥个节上中出点空，便宜东一个你把往东边叫贴，西边门那农镇拖，你二他把西皮个，提来用，他们就农把拖，做了我妈些个撇，等你转过等着东一把贴。
0: 利用地主种地，敌人个来采用参加了年头，然后几枚来采用的俺才问他你，伢讲出来去，没得啥个叫上中春的功课，其中同他们个，缅甸门呐苏松同，等你弟弟去中国人等那边，俺才认认识你，你了解第一。

0: 就困得难受。
1: 朝阳明多着得你抓。
0: 当总比缺班得难办。
2: 金总有眼。

新的连接跟康桑，切切对待中央农村人才学校的工别给陈浪给，严重有你是被连城的那三把干事些，俺能听的连城就做循环堂，总的把这些都建议。对那昌德的呢，俺最娘记得咱昆地农的，民主车间党、敌人党、蒙族党、政治党、参杂所恰空卡了，根据多个节约，连城工作学院们过来就来下建议。 我们还能安全娘记得，蒙族恰空农跟党只要越比，十九三八靠近中央八地道，能把最年龙的我这小巨人。年度呢，对空小数忙的过去，十九三八是对八地，某某蒙族南极多个钱不写进度，但实际的对八呢，某某蒙族也对空小数忙的必须写八档。

0: 제슈기 제주 사방 멤버 샤 고시 손바리 공기 영윤이 다동
1: 내가 진짜 땅에나 가서 더 친구들 못해 너무 똥착을 오지요지 진해야 가서 너무 잠바도 달로 직동 양에 연나로 니자 심자 양은 너무 나이 냠테 통들어 봐 내가 더 친구들 가서 제 셈한테 젊어 선서 너 심체 집체 양은 그 친구들 뭐 요마 이나 더 친구들한테 가서 데리시 좋다 선에 데 젊이 냐스지 돌아이다 내가 지르고는 양 머리치마 심하다야 삼도 걸거와 양마 토동
0: 我们的青格里克基地克拉的青香就得到了大胆的那些地比如给你个恰心的黑狗的话我天地个给我进去了没有你那些地区来三十年代三十年代七十年代那些地区三十年代英语是大东日记开建党雷里靠给天文盟不是陪你别家天热等着就这个咱们去了谢谢党等着我跟了农业把的电脑里从业当给罗丹姐给钱没完
2: 所以我们家来去送的呢我要人家看不上没有他别人呢别人都是成都的那些当日的春节这个张庆当当的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
0: ཁྱི དེ
3: དེ་ན་ཟང་ཀོན་དེ་ནང་ཆེ་ནང་པ་ལ་ཁྱེད་དེ་ཞེས་པེ་ལ་ཡོང་དེ་གོང་རེན་དུ་སེ་ན་ཚང་དེ་ནང་ང་ཚོ་ཉམ་ཅེ་ད་ཅིག་ཉེན་སན་དོ་ན་པ་ཅེ་ཧ་ཁོང་ཅེ་རེ་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Zomba Yermu
1: Zomba Yermu

三个人就更看不上了。第一，他中央农村年轻直接领空，我给承认起，总把也木些别人在凌晨三百个四十的，俺同的凌晨就总这个把灯弄这么多的呢。

能是娘的男的哟，娘啥个一出是天的用。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败一熊

三个人接，汤爹林灿对做这个业，东灿的那几个接，林灿爹总就把等东正把都特等来，总正干苦了都特意呢，俺做汤姐妹林灿那样经济的，扎实点了个。

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

太阳，德鲁西不听呢。大一路开去团圆不谈，德罗一年大些些些个月别，地口去米仓没呢，德鲁西必须有不谈。所以现在去米村呢，得要公布德鲁西不过是，德鲁第一年回归困难一年月别，忙出些出日些不谈，宁知米村呢搞不起别，忙出去救灾些一年不是。

德路地呢，盆中光不有力呀，他是偏给穷心心。太阳光不西北天呢，那位头去，如果草莓明白糖，具体今年我咋去啦？路过什么糖？人类古在里呢，糖对气味水均又不行，南瓜土，热阳下住糖，咸么糖起路过心头人心，日一年还加忙不有心。铁达里，德路地呢，开具设备，路卡水接糖，绿在路中你送这些别，人类古在去，切过新年也不行。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拉年纪于央主七岁平王爷古泽公公诺比切之牙三错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谈的契机三十八年

0: 先穷养眼西边列车戏。
1: 天呀，德鲁琼为米歇奇苦有一呢，看一视频呢。光顾客厅呢，听个拍下客厅对面那车开始没通，沙土出龙就会，能是人心，能是擦出牛啦。车主一年全部有不通，人群拆迁谈错也拆迁两细节，大堂吃了说话样，米歇奇做阿点没通，平常苍马一呢。德智力者年差一年级别学习有时且常德鲁地呢对面旅居错别论亚期错别南洋人心不有堂偏见穷为卢卡期就这些一年一不行

0: 广播话剧一年，突然起个了呀，绿了呀，十七六八天间，是同蒲松草不起的，马吹吉东起那总统，忙吹起卢卡车队的，今年最东提醒大家振都所去，切勿拿错一呢，别个原因，天天广播口气破损错呀，让咱我们别推个三不学习。
1: 德鲁迪尼托马尔大姐正在托里亚，让其大姐去西秀文别个去，如果拒绝吸引啦，脚谈推动抗日西来呀，差不多德鲁迪库谈等得的呢，作为前年广播忙出去，如果连片也重新印章，写起去南屯谈，如果去研究铁里亚，让所有推木门一边开去越深啦。
0: 平均两只汤，修建铁皮，公布人类国际期，马拉西对你主要是。

今年德鲁林北格里亚大白短里呢陪着出席卡起这边托尼强谈谁人拿错提醒大唐修索这边谈大白催你陪着起给杜兰姐对不谈大白短起密处你短起参数边给我谈德鲁浪茶几我说真多几个月时呢德鲁林北格里亚如大直播也拿过过奇迹 미찬이야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周天街公开不上，谈到天街呢，生活处办的前地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来控票给农村街，天街临时设备的前行，我们来赞助点收看，把上他们行。可不来赞助点收看，人机问对人了。嗯，天街来前呢，那不天街了，云都俺就错一难着，也没能来个一难着，啊，他们当中啊，全部预备给农村，啊，开些几年就收个行了。大大的，唐唐么的人呢，对刚结束门卫过了给，这有个农村机人。 他爹啊，你到你学这周六到我这边去，你说你呢？宋姐姨呢？啊，对刚结束门卫贴给拉达四九三八七，嗯，我说团结拉达起来的下。
1: 是的。
0: 他爹，他顶说就要给不惜贴的人呢，开就七十七度，他爹可能是呢，对刚结束门卫幺二八零二的陪住东爷给结棍幺二八，我爹，伢吃不当下。他爹姨呢可能是呢。
1: 刘刚给技术门卫浪呢，扛了追不的呀，才敢说就明白的。让给刘刚再说去吧的，让给刘刚给提来个中午要了吧。听这主意说给贴了人呢，刘刚技术门卫连吃不少，三顿吃下。他提供了呀，给这听着要的，要的。他一年来提贴了呀，也就这些，明年我去说个要了吧。他这，第一个就扛了追也一年热，提来个中午追也一年热，听这贴了呀，你。
0: 刘刚技术门卫短缺吧，随便没在意呢，团队怎么参加数据明白，三轮车而已。
1: 大大的数据就给给那里的团队，给给所总给团队团提醒，年十月轮轮每一百给的来说明呢，排队来说明呢，建议，所说给让队大的刘刚技术门卫的，举措不谈，点别大的提供给数据给解决的冷却切磋配给点别人来开设车而已。
0: 大大的，他这所有的数据级别接了人呢，刘刚技术门卫给冷落的人呢，忙什么的，我来听不得。刘刚给这句冲着我来也多多吧，西顿给错把的人呢，我来听书点吧，用我这句的说多。
1: 是的。
0: 他到底在说不人呢？刘刚技术门卫的通话的团队以内嘞，刘刚技术门卫给个个没得个了吧？
1: 嗯。
0: 那你这，团队的也不起，用途别的，团队内最他就也不特别些。 他的罗芒波吉给吉更多给出头人呢，他体外没什么了，说不得的。啊，透过七张图亲戚人呢，他那家里人呢，对关节所门外给，加起来对关节所门外概念可能做了人呢，偏吧，没用我去，整个要的。
1: 嗯，当然是。
0: 天内木头都拿不连接了，打不上去，修就修。
1: 他听面具、根据贴了一年来，用到全部都就这东岸了。嗯，你吃了一年，这个面具根据去年新到全国的消费呢，内里了呀，细节终于准备给，不是生产两个给确实的，准备预备谈。天南都云呢，他冷。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인가

曲目闲谈念图给空的吃我时特送色色熊熊起嘴不泥同埋安稳起南国坛真干烈曲目坛念啊吹度诀别有功其次真干顶我级别米兰起嘴不提时提得比嘴不提绝过比呢结果桑布尔妈绝给王家先素了一个啦真正起桑布坛桑布南真不写真坛藏布藏布坛真偏居丁金之几不错行细不坛几不念土诀别求古藏布修这吹给中单写东京图都动画我就迄今今日起吧他曾给高过了过了月级别提出提答托得牌中途明蓝图我用增就唐行藏来牛鬼习行讲张青提按错了这不尼他没别告诉他没别随共即时永泽尼按其命拿张青尼信徒气味张不喜他落秀坚气张不喜干事明日就了牛鬼开戏提明日丢丢求于官出台着腾色钥匙第二天明日批给给陆具提提出了呀藏布坛西边松寂土之月听说你明日去西边给中空坛过空时颇有给藏亲听着乐不清不眠因为呀新唐里要求真不坛日我所哇庄那地了哇怕米去萨地如日无莫行扯着多了哇莫用去萨地内住在吧提明日内明日牌颇有来孙叔给别班的主事明道先生给你天末的屁颇有给张青说了他丢脸我他也难得错呀人气哪儿算不他罗着给局记了立体如着古爷记录颇有图当我他张青也愿读级别相中给克列提的罗着提三儿退去我不记了一个罗时列给金别起诉我让颇有了要龙年张青来牛儿教为苦个信徒牛牛时忙起我你全动时九个张不雅听哪里要赐予全坦别他怎么给搞过天儿军徒怕老年天里要到耳朵九个张不提你操我几心悄悄没别老鬼徒让王儿给我他老为普通普年龙出的有心出门军心路亚临别爬架了呀到耳朵可听言的呀可可不是这年就个政府落点年另外瞧耳朵得不离不起啦信徒忙为政府偏碎了呀点年点月拉个班图按住宝贝球的周边撒上去政府天赐点年月新片起包围灭到六路途右位撒上去政府天赐我做特送去特不进不行呢那部年度把的游乐儿顶棒切月提大去给各度呀撒上给藏部顶棒切月忙起我呢撒上给藏部了各度机器投着念句他投机机给心思提大去不及撒上给藏部往年来做给心别忙做去就是住他他怎么搞过电令了呀顶棒切不是特送松马行一边问你第二个次刚年开始我对各前年日故期时街上走电梯梯的模样呢他今年我的军心无助我南里藏布斯的位撒藏给藏布斯送来电鱼第二中国堂我的南皮撒藏给藏布尔多时第二你唐托藏布提通去第二今三的日差给庆别着重给为了呀修的信徒经人的电视明于看书将多期他日系干部谈展览经人去论部中南无南马给去拆迁得不谈展他怎么说过了心里呀昨天时我让军徒主题谈拆迁主题的压制你主题铁路人来国政点别定做了呀没有月来日为破年日秀书突然又起别八年提了呀，自古的熟女。与三年，南宋坛日久年起几岁牌头呢？张国坛他怎么给搞过？
有次与铁铺的时轮得日一块儿就算给住宿作为雨去年爱给阳爹顶脚去毛王给轮带我然我的关系绝不明白他怎么是去年路亚联系路亚联勤图主意尊重连接空图规模连接的呀张不谈他三级高过西边尊重整这题面前认准许不行听的尊重这个这里才说三他还是个人连接书店效果

0: ngui chu sa la ti kya ga ju gu zhe ce le tan du ni te xin tu chao xin qi ti ya na nin ki tu ti ne ti ni sa gui ji yin ba su chen sa dong tu lü na pang bie di zu qie gui sam kya be ma cho gang e che lu zhe gu ju ba ta ni dong lü ji su ge bie po sa ti da ge nang tu le ge tin zhe ni ji kya qi nyu mi bie sa lo ding che ka zui gui ba ta chu qi da er kya gui ba sa pen ding xin che ka zui jiao gui ba so su le yang ding cui mi ne cui ti jili kashi gi sar ne be tu sha la chong de tu kyo ba na mi chi kang bo sa xin de be a gu a pu du ji ho men so gen bu sum de ma su ba jing zui ma ki tan cham sum wa ga le ka gu yu sa xin de dan ti ngan chi lo cho ji ju gun ka shi bu yu mi gang chi gi ga se ka wa da du ji dang ji che bu ku nam tu kang le sa bu de gu ba ta yu chi dar jo gu be gu la a gu sum ki mi chi kang bu na sa xin de be nyam yong nam tam jing bu cho shi ji cha ba le Sashi ni ma bong ki yin la, lak zhe ni yu mi cu yin xin. Ka chi ki, ngui chu ni nyam tu shu wa xin yin bie. Be ma cu, sa thir, sim tu xin sa xin min da yu. Zi dong ti ni nyin chi, ni zam la cha pa xin dian ne mi. Bong di ti gar jia tui qian ne lo chu zha ke xie song wa ta. Yu mi cu nga zhe ne, be ma nam ren yi ki, nyi nyi zi yu. Ta jia bong di kun gang chong zul, rog dior qie di. Mang cuo le, guo zhe na, kian dian lo do di gyur, chi dun qie bie. Guo zha ki, ba ba ling tu gyur yu. Di lu da wa chu ba gun chuo luo li qin bu chuan ta chuo sa ba ta ji bian ma cu qiao wa tang bu ni kong mei na li ba chu di ba gu sun ki kim tu ji ge ti shi ni ti ken yin yang he yi se xin an cu bi wo yin nan a ta xi qin zu le ba yin bie zu ji ti chang er wang wo yi xi jue bu shi yu mi cu tang lin ma qie jia tam xin bu cu pe guo ti gan xia ni luo qin bu shi chuo du ji ma ma yang tu la yang ma mei luo do de yu 明儿通知于别将用提到你身体心写着我杀不提示杀边别起住立心心各儿区给马贵能米国人汤清图罗杀不达儿出不及不及天尼蹦地密些秋千这边马嘎儿起冲退时冲退天尼马贵母沙江没没提名气电长不息时空气大土于密处大哥他可熊马贵不借卡最里讲蓝汤人为从卡不他人空也不米让别看着起吧推个鱼啦 yang ma bun ki nang mi chu che nyo war tang xin chong ge tu zhuo gui bie ga le qin bu du ji ju ba tu ge yu chong du ma ga tu cao su ju na mi ji ka mo sha jiang ki si shun ta chong du le ji du che xing chong ren ne yu tun zhuo cha ji nga ji su ting zhuo hao zam du ta cha wa ti di lang a du bu shi ta jia wo che sui ba ta lu xia xing ma xing ma ta bie pa li so kuo dun che xing yu bie bie ma ki nang mi chu ma er po ba jiang ki sa kuo ji ki che nyo tu ge yu 从对提议你既于米不怕谈着我谈你既忙米能米得的谈之年我有这一期甚至三不西都有余我有种年因别没没提而不读了读而顺不起样那不提得比须给听年没不拿书不行时况起穷对年金追马起苍马若然且不通为我然样宽住谈找为米西都有对穷喜绝于 gyun dian shok shi le chung wei yi chi ti gak zhe tu su pian do qi shu shi ti ya da wa dun bie da tu ki che mu shi le gu shek zhe yi lang kor dang ni ge ku ki nian zham tu gu ge pang xi bie zha tan jie lang kor ki kuo lu de wa shi mi mi long dong ki qi ru tu ru jiao qi ge tu du nan li mi tu bie kuang nang zha qin bu ge ni wei nang yang shuo guo wo din ni de bie ma ga ki guan zham tu lu shu ba ni yue ba tong ge kuang ki ngeng qu shi
1: 对崔的喜气对别三别索马了若表许语索马起女儿图空心了年心许林战寻把王好意给着几个马歇班他们竟把操戏维持的拉切刚起年前没有忙送吹度丢起铁架色做足不谈居心真把车技跨入接我所恰去哈将牛为干嘛就他给囊起操戏故事这拉起他们竟把崔老板谈不住去年刚年于此
2: 金追马崔看着你切记素我也别没事记住于高亏图学徒若让区别叫我提示你云点行事扩了地图了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行月先当米之为其他你体为样配图穷所是南北托年做句谈所是南北托年见苦了吧 所是南北托尼娘绝，所是南北托尼踏绝，所是南北托尼改心。
1: 소즈 남베 토네 북드 문규르 체도 베붕치 케단 냠도 중국 디니 저니기 남베 토네 티럽제 문도 유와르치 중국 남베 티럽제 중국 남바제디 베붕치
2: 남오게 튠치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치 리군기 회계 친남기
3: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 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4: 陆中处短剧起，陆中处也给勇气，陆中处次，陆中处次。
5: 咱现在为陈卓林给公开么事？今朗呢，唐的生活作业题呢，中央农村人民经济教育部公开，培养陈朗涛国际学别，罗布琼对这边，七点零三十。俺提人给李陈做讲授，跟本不下出言。天地李陈呢，国别母体节那么林给错了，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开军队，七朝人路给广别，罗布琼集团西部来，马克思人路给三六特别他，来给特别啦，也不冲快不得。 推入三边哈，中国开军队被制造成了人用兵种级别、战略组成一个了。我这是预备，那么另一处，土黑龙啊，新疆能够了，各所学。推入三边哈，中国开军队被制造成了人用兵种级别、战略组成一个了。 马克思·陈露基，青年人物体，年过六十了，人过不过了。青年人物老表达，青年人物关注这个点呢，俺就当给随军三不七十。这个不就是习近平给点那话了？马克思·陈露基，青年人物体，七月一日今天他，下班途，每日给制造片给，其实当给去年十某日点一不谈，天给推入从俺心，给到七亩点月了。 俺是俺是共产党民，团队干部人组团级别，三六全家都没得事。最终，我做人路他，陆军我做人路群众前呢，他是群众没办法了。中国开军队被制造成路给，去年给我们人出在三百许多，多点几多。宁波不来不妥不谈，人往妥吧。穷狗妥不接，结果呢，宁波妥，马克思人路给青年人物体，人一给，年过六十了，真贵。 最终，我做人路呢？马克思人路给青年人变组织开展时的中国共产党民几点到我谈，得到冒烟。最终，我做人路老表达，别去接不呢？几点呢？我被托几口穷的，我被读些大学级别，作为一个年班级的，其中有一个团外的青年，十九天被他来个了规定，东局他将去过不谈。 将我跟各位规矩给，作为这个年班级的，那段给读些，群众没办法了，七十多万单，短缺车车边给我胡大吉，卡点接我单，他就习惯。我做最终这个作为特朗普年班级的，最终给三米七女，三米七八的七十多万单，用人七位内部卡了给我单，用人七位那段他就级别，女在七十多万块吧。 文人当拉个连个最终职位，作为是个年班级的，拉个连安谈不赢别，到我群众接不谈，拉个连个门市店给，日本巡逻给杀掉了，军前没办法，规定通过不接受。陆军我做巡逻呢，马克思巡逻给，青年日本组织开前先行也不谈，明日给制造片间周围，集团给去年过了给，趁热热。 陆军我做人路老表达，别具七国不宁，制造给西征给我一些不接头不念白些的，团结女秀团，团结职位牌给，给我规矩的，编角门西团，团结国牌给，给我规矩团送车给，都是他，制造给西征给我的，恰见许多几年，都是别的。 지조 시비 시제 남부탄 폐계 가초 큰 연연 콘도 추구부탄 외부 통계니 지조기 초의 멍시 인비 다와 녜바르체디 장계기 지조 통계 뉴쇼 균체 매바라 콘도 폐와라 구디 통하다 외부 균체 매바라 자계 편소 용하다 미초 연의 폐계 용원이 지규르 지고바 미만이 루규기 서준 케이힘에 따와 녜바르체디 미만 따와르 징규 타경체디 미망기 튼도 폐계 동화다. 미망을 떼네 폐계 동화. 폐계긴 중재 미망기 냠주 체급을 제시. 테네야 외도 텐츠 균경 체급을 골라 모두 쉽이나. 외도 텐츠니 마르키스 링록이 자외 따와임다. 중국 공진 등미 직된 원진탐 직된 결국 체비 자외 랑자인라. 당기 시제 삼류 텁시다. 레게 텁시 구치기 텁시 제시. 랑랭기 양양 자주 체바라 외도 텐츠 균경 체나 단단기 급 달게 통토부타 외도 텐츠 타 겸게 체나 단단기 급라 파르체 소시브시 외도 텐츠 니 루드 마오쯔동기 중국 담비체데 마르키스 진로기 인지된 따와타 득득 마와라 초톰 체 토브나오시시 외 시브니 치료 유도 내베 장외 탐제라 세와타 天七八年，七六月度月边，将我一个男人在我的去年了三线，穿七八年，新旧结局的事。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年度点拨了，外套天穿军装七八年，又在同我了新年，那段了新旧谈，他就七八军装结局谈，日本雄鹿谈，同我送这些的，老林给配给了足皮七八，羊汤边，篮球。接着，四句数目点别接的，逐句均匀接吧。老年处点段细皮谈，点段配给动画均匀接不接时。我到点处均匀接别孟新林，我三不写不谈，谈我九六谈矿的区域的时。那个呢，点处引的将我配给给去年出席谈矿的区域的时。我到点处呢，当给三六南桥引别七年，当给芒草南桥谈，既然记得接不谈。我为浪迹点用书记求学。确今年，团外天村人浪林给孟西托拟定了写到七百巨人是隐形，巨人体呢，芒草的春年用我去的，新年温秋的用途不的，对他都迷茫给三对七百年用三百写到他，确同人对节前呢，新年七六月给去年杨大伯的文笔，天段生新给文心突突进。其实预计去年当团别，前日给巨大巨头不行。朝鲜新年，我到天村里，老林给孟西托，一点九六七百巨人是隐形，巨人体呢，芒草给吹得够不够的？新年我就是用头不的，芒草给三家的羊大不大，天段生新的，我今天芒草给矿都巨头呢，新年一点九六七百加去我妈的巨头不行。天啊，芒草南疆群众前呢，新年我这我到天村接土时，三六青春堂我到天村里，追逐给我给几股的银线，三六青春前呢，他说我到天村我这接土面时，我到天村前呢，他说三六青春我这当土面时，我到天村了，再都没不谈，三六青春那样再都没。退入三百特朗普，国民党团部级三六青春团外到天村接近，他的把众多电团军将团，农村要上去了，有的党派不谈，三队接派吧，南面清水没接不谈，南面参没叫不接接的，内村三百了，新竹顶十团，内屯三百三没接完了，他就接别六连村，女在七路东团，女不投入得亏。天天呀，村里当团别，生皮女吧，切入东块别过来，我这视频呢，俺村当地还将永春七位铁格皮囊给苦肉给炖土，西江给腌制起步，茶都苦肉不拉。看的村里当团别，日边巡逻给，生皮给，冬的、暖的没呢，年个汤干年拿出来，南把人给干了，木头炖个干，解开不是。特别给生皮的，卤肉给生皮，最主给生皮。三队的生息，秦军的生息，他这个生息节，今年七月当天，来个村里人心的，毛王文通人心，人贵人心，三队人心节，三米七八了七月当天，特别的生息，今年七八年，同个七夕没讲任何的，只用激动节的，将我配给的，几片教堂，卡叫写到七开边，你不行。 Tabjugi Samshi Chinu Chiru Tongci Chadong Cheshe Chede Turebgin Dunche Tan Tabjugi Chiyongi Toce Ne Nedun La Dership Tan Samshi Takcho Che Cheba Tan Chepsigi Tone Nimbab La Ngunzin Tan Darshi Cheba Nyongzin Chewe Chirugi Nengzui Tone Changwegi Ngo Tan Pegegi Nangne Chunyi Shido Chechin Nedun Burdun Chin Takcho Chebe Chene Tabjugin Gakcho Ngunjur Chela Tabjugi Kyonyong Dengzin Chebe Chene Ledun kala gui de tongwa che che gui. Lugyu gi simshi chinu shiba ni na shi tenche che di Lugyu gi dadang to ni pege gi chunyi shido tan dungyu gi kacho nye pa ngunsum gi ledun lan zubti cheba che ki nubi shi. Nganzu dangi togda bar sumdu Lugyu lopchong tan choktum chi gyuro tongchen tan togda bar sumdu Lugyu gi nyamnyong che shir zima tan pecho che gyuro tongchen chi gi gui. Lugyu gi simshi chinu chiru tongce, Lugyu lopchong chishu chiru tongkwe shin, Lugyu gi chunyi kongtu chubatan, Lugyu gi pecho ngunzin sebo, Lugyu gi nyamnyon chokdom, Lugyu gi lopcha lola tenpor nyeba che che di, Lugyu la simshi tingsab che ne, ngunsum gi lega yakpor nchubatan, chunggyur gi choso ngarwe legwar gyokwe. Zuyrub gi simshi chinu shibani, ngewa kelen tan, ngewar yishib, ngewa takcho che che jin, Nenga simbata, zonen ngipa, jangwe peke ki chunyi seto che che kebe nubashi. Zuyrub ki samshi chinu chiru tongci, nganchoro chiru yu le rangna mimbata, peke le gyurme mimba, cho yong le choriwa mimba, mala chen le kator chen mimba, yongkep njewa le kerkya mimba che gingone, jangwe la tashib che bata, nedun la yishib che ba, nedun takcho che che kwebe langja dun yu. Gyewa la yishib yangda chibata, gyewe nangtu njewa simbata, jikyur nangtu gyewa simbar chedi. Teja chenda, chunglong chen kesho chedin, zuyrubgi samshi la denne, benjur tan jizo peke la, jugu che kebo chegu. Sardugi samshi chenu shibani, mongde sewa ta, sunying tuge chiba, tunbab la dunbata, ganye she shindu, dundu gyoba, sardu suje chiba chegi nubihin. Tuyla dunxin keba yin, chunyi junxin loden yin xie siwadara. Sardugi simshi chinu chiru donwati, minamla zawai toni, nyamnyongla mongde tan, lungzi la mongde, wangzha la mongde che, gumshi sun yurbi samlu dongtan banggui batan. Ningxin bui kumtan, samlu chingzin, chizui rinlu, tuanja minzhu bache kedu suyguy xin, dongchong pebi ningdubla dene, kacho sarba doi pebi batan. Changwe pegen zhuwe, chiru yugi chunyi dobe, mengshi to, pugyur ta, sardu ngunjur chegoba chegi, langzha dun yu. Chimgyongi samshi chinu shibani, chimgur ta, chimgyong, chimsung, chimgui chegi dushi la shungnun kebdi, chimgyongi chetab chedi, kisi gyongwe nubi yin. Chimgyongi samshi chinu cheru tongkwe ci, chimgyongi dushi cheru geti, zirchim ta, jirchim la, gunggur ta, zisung shugwe bata. Chimgyongi wadu mato, chimgyongi chiru da, tewegyan chimgyongi kongtu, nedun la samshi da, juta juba, chawan juba jenni mirungxin. Rangdongan chimgyongi kolam to, chimgyongi samshi da, chimgyongi chetab jedi, kyurju sabi da, pege la gui di, ngewa sewa, dinlin sungyongche che gui bi, langja dun yu. Tazegi samshi nubi shiba ni, chiru yu da tunbin go ni, mikze ma shu denke chiba da. Ceci masyo la shichu ne, zidun zindan toshu zuelin chibi nubi yin. Tazegi samshi nubi chiru tongwara, tazegi samshi ki tepsi chui kebu che di, dedu nyan samtan, chu mayong kong la ra kya kui batan. Zerji tan tengzu yubi mengtab kya kui ba, lege rangwan tambur sing kui ba, nyanga chenpung guoksun tan sikuru shuk kya kui ba che ki langzi dun yu. Jigeb Shuji Xi Jinping ki nendu tenpara, nyanga nazo ngan zui nguangwa tan cunzin chi kui me. Wengyang zu, Zhonghua Miri gyarda labu chi pirim la, Gornyang sam yang na parcho chi si bi, jiyong rengxin ki nyanga teta nguangwa tan cunzin chi kui. Tini ngan zui du dagdu, tajay ki simshi nenshe chi bi, du nyin yin xie sukshi. Tepchugi ngin shu zingyong chegwebe go la ngodzho shubhina. Tepchugi nedun ni sidang sidang kegab chigi zawai zhengshingi nedun shiin. Tengi tuyrabdi gyurdo chewa ta kugabdan chenlong nyamdu ne yuwe. Kuyogu cheshu ni tepchugi ngin shukri. 特别今年学前部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

0: 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一节，共构政治格局。隋唐结束了魏晋以来政治分裂、社会动荡的乱局，重建了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大一统的特征更为凸显。李唐皇族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基重起，扩大徽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隋唐王朝之所以能够成功重建中华一体的共同体，正是源于北朝与南朝文化的混合。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盛唐的根基更是建立在北朝开创的均田制、府兵制之上，在后期又经历了南朝化的过程。二、兼容的社会治理。在隋唐五代的上层中，不少人拥有胡系血统，隋唐皇室均有北方草原族群血统。西魏北周重臣独孤信有7个女儿，有3个都嫁给了皇帝。大女儿嫁给了北周明帝宇文毓，四女儿嫁给了唐开国皇帝李渊之父李昺，小女儿嫁给了隋开国皇帝杨坚。杨坚长子杨勇娶鲜卑袁氏，唐高祖李渊以鲜卑窦氏为皇后，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以鲜卑长孙氏为皇后。南宋人朱熹曾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政治核心团体的族群交融，意味着诸族互动与融合， 是隋唐统治的重要特征，这培育了整个社会对边疆诸族的包容态度，升华为隋唐南北统一、胡汉一体的治理理念。唐代前期，沿夷夏之防的族群观逐渐被安吉夷夏、九服同轨、六合一家的族群观取代。南北朝时期，边疆族群各政权自觉认同中原的核心地位和中国正统，自觉融入中华民族，这为唐代大一统体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基于族群交融的历史和现实，隋唐实行开放的族群政策，大量吸收北朝的政治法律制度。唐律充分借鉴了魏律、北齐律等法典的优秀成果，比如东魏有临止阁，西魏有大统式，阁式的形成对唐代法律律令阁式体制有直接推动作用。北齐在北魏正史律和东魏临止阁的基础上制定了齐律十二篇，武德律十二篇正是上承齐律。北齐律首创的重罪十条在隋唐发展为十恶制度，影响深远。北齐律所确定的杖、鞭、徒、流、死的刑法体系也在隋唐演变定型为吃、杖、徒、流、死的古代法治五行基本格局。唐代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由此兼收并蓄、广采博取，成为中华多族群法律文化精华的集大成者，架构出唐王朝治下所有族群所共同遵守的法律话语体系。这一体系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法律文化观念，成为连结中华各族群的紧密纽带。三，开放的选官体系。作为贵族政治的重要力量，世家大族曾在魏晋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隋唐时期，贵族政治开始从鼎盛走向衰落。隋唐的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人才的垄断和限制，拓展了国家启用人才的途径，为促进各族人才参与国家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隋唐科举制度建立后，各种科目考试由朝廷统一实行，需要统一的教学用书。在此背景下，五经正义成为官修的标准教学用书。学童从启蒙教育就开始学习诵读经文，练习楷书。科举考试从制度上保证并促进了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贞观年间627到649年，吐蕃、高昌、高句丽、新罗等政权派遣贵族子弟进入唐朝太学学习。唐朝专门设置兵贡进士，为他们提供考取科举的门路。贞观五年631年后，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源，其书算各至博士，凡3260元。吴和、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8000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据记载，新罗地区最早的兵贡进士是金云卿，长庆元年821年及第。至唐朝末年，新罗一共有58人登科， 五代时也有32人。由此可见，唐代政治体系的高度开放性。不仅如此，唐朝各类边疆族群人员还可以无障碍进入中央行政系统，甚至包括一些藩属外邦人士。例如日本遣唐史中最著名的阿倍仲麻吕，汉文名为朝衡，他参加唐朝科举进士及第，历任洛阳司经教书、左拾遗、左补阙与秘书监等职，虽是玄宗，终老于唐土。李白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并写下著名的诗作《哭朝清衡》。唐代宰相中，边疆各族后裔占很大比例，如宇文士及、窦抗、窦威、长孙无忌、于志宁、宇文杰、宇文荣、窦怀珍、元稹等数十位宰相均为鲜卑后裔，高士廉等数位宰相出身鲜卑化汉人。科举制向周边族群的开放，加强了周边族群主动融入中华文化圈的自觉，加深了唐朝与周边政权交往交流的密切程度，巩固了边疆诸族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和信任。唐朝的行政和军事体系在人才选拔和使用上均打破了华夷之隔，不同族群的人既可任职于中央行政系统，也可担任军队将帅。《新唐书·专辟·诸夷藩将列传》集中介绍了唐代著名的20位藩将，除斐然的战功外，他们对唐朝稳定发展的自觉认同时常溢于言表。契别合力是铁勒人，贞观年间成为唐朝将领，当被敌军扣押时，他拔佩刀东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贼庭也，天地日月临见无志，即割左耳誓不屈。”唐太宗对他高度信任，当他受伤时还曾亲自敷药慰问。除藩将外，唐朝统治者对各族士兵也信任无间，驻守西北边疆的朔方军便是胡汉杂用。名将李靖曾说：“天之生人，本无藩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涉猎为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辅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指出汉人与周边诸族是一家，没有什么藩汉之别。军事活动中的互相濡染，加深了各族军事之间的情感。作为中兴名将，郭子仪率领多族群混编军队，多次平定叛乱，为国家浴血奋战。当他病逝时，各族军将无不痛哭。与郭子仪并列的中兴名将李光弼，则是契丹人，也为平定安史之乱、维护国家统一做出巨大贡献。四、柔性的区域治理。在唐代辽阔疆域之上，边疆诸族迁徙交往，情势复杂。在北方，游牧混合地带绵延在农耕政权和草原政权之间，是移动变化的中间地带或缓冲区，也是各族人民杂居共处之地。在南方，岭南一直是中国的南部边疆，中华各族先民自古在此共同开拓。岭南作为 连接域外的水路要冲是中国与世界连接的重要枢纽和通道。朝廷把官员派往南北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旨在加强管理，维持稳定和宣告中央的怀柔政策及大一统理念。大一统的实现以德化和恩义的政策先行。凝聚边疆诸族的关键是包容和信任，反之则会使人心离散。岭南地区是多族群高密度集中、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区域。里仁或里辽是今天壮侗语族的壮族、侗族、黎族、哥老族等的先民。唐太宗曾多次下诏关怀民众，告诫地方官员安抚各族豪酋。唐德宗朝曾派遣德高望重的老臣或身居高位的官员前去任职，以保障地区安宁。直到唐末懿宗时，还颁布大赦文，以表明对雍、容、贵、管等道的关注。同时为了安抚善待诸族首领，唐懿宗强调要做到诸西侗酋长首领物加优恤，欲以恩信。置身于诸族互动最前沿的唐朝地方官员，积极推动族群间的交往互鉴，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贡献力量。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提出黄风不异于遐迩，盛泽无见于华夷等比较开明的族群观。他特别重视发展教育，重新恢复废弃的府学，使岭南诸族得到中原礼法与文化的滋养，涵育了华夏身份的自我认同。岭南诸族文通经史，武辩弓弩，婚嫁礼仪颇同中下，烧尘会服，建化追迹，足为华人，留我楷替。天佑四年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自立，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其中后唐、后晋、后汉皇室皆是沙陀人。南方产生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等割据政权，他们大多源于藩镇力量。政治失序与社会紊乱是五代十国的主要特征，但其中也不乏统一的因素。一方面，各族统治者始终以统一为政治追求，后周世宗柴荣、南唐中主李璟等诸多君臣极力探索重建天下一统的格局。另一方面，周边各国也向中原王朝称臣，与此同时，普通民众更从未放弃对天下一统的渴盼。社会动荡并没能阻断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多的沙陀、吐谷浑、契丹、回鹘等迁入中原，南方诸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在社会交往、经济贸易、政权联合重组中，再次统一的力量不断凝聚增强，天下重归一统成为人心所向。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王秋珍的散文作品《奶奶的玉簪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奶奶的玉簪子不见了，那个玉簪子是当年奶奶的爸爸送给奶奶的妈妈的定情信物，奶奶一直视之如命。每天早上，奶奶再忙都会把发髻梳得一丝不乱，玉簪子被奶奶摸得日益剔透，散发着温润的光。她安安稳稳地插在奶奶的发髻上，就像奶奶平静的生活。丢了玉簪子就是丢了奶奶的命，奶奶终日愁眉紧锁，爷爷帮奶奶找了这头翻了那头，咱们眼睛花了，记性差了，还是叫儿子找吧，小时候他找东西可机灵了。奶奶茫然而凄切的眼神让爷爷心痛，爷爷想不出别的法子，就几次三番地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回家了，见到父亲，奶奶的眼泪唰地下来了。父亲宽慰道：妈，玉簪子会找回来的。奶奶拉住父亲的手，就像拉住了救命稻草。奶奶的眼神一遍遍地抚摸父亲，生怕他会长了翅膀飞走。父亲让奶奶好好回忆，回忆玉簪子没有钱，自己去过哪些地方。父亲跟着奶奶来到了田野，田垄上奶奶种的扁豆开花了，它们养着小鸟一样的嘴巴，好像在和奶奶说话。奶奶轻轻地碰了碰它们的小脑袋，说：两天不见，又长大了。父亲蹲下身拨弄起扁豆，也许奶奶和扁豆聊天的时候玉簪子掉了下来。奶奶看着父亲的侧影说：小时候你不爱吃扁豆，却爱画扁豆花，我就买了个大花盆，把扁豆种在家门口。父亲哦了一声，直起身来看着扁豆花，似乎想起了久远的时光。走进菜地，一齐齐的菜好热闹啊，他们被奶奶伺候得像她的发髻一样整整齐齐，乖巧听话。奶奶带父亲来到空心菜前，奶奶问：还记得那个空心菜的故事吗？父亲站在陌生的土地上，拨弄着和他生分的空心菜说：记得记得，狐狸精妲己在纣王面前说坏话，要宰相比干挖心来表忠诚，比干临死前姜子牙给了他一道符，叫他挖心后将符贴于胸口，骑上马飞奔，不要回头，即使无心也不会死。比干照做了，没想到中途遇到一个妇人在叫卖空心菜，比干好奇的一回头，立刻摔下马死了。奶奶点了点头说：小时候你最爱看小人书。奶奶老了，也许她只想陷进回忆，徜徉老时光了。奶奶又带着父亲来到了老房子，老房子并不住人，但是奶奶还是经常要去走走。二楼放着奶奶的织布机，这些年奶奶并不用它了，可她还是经常要上去擦拭一番。父亲埋头细细地查找， 织布机的上上下

家下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奶奶在一边絮絮叨叨，咱们东阳的土布很有名，你以前盖的荷花被就是我在这儿织的。父亲不由地感叹道，想不到一晃就这么多年了。在织布机边上，父亲发现了一个樟木箱子，箱子一尘不染，铜环上还泛着光，显然是有人经常要打开它。玉簪子会不会遗落在里边了？父亲打开了樟木箱，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他看到了什么？一把已经缺角的弹弓，一个已经褪色的风车，一沓发黄的小人书，还有涂鸦着很多扁豆花的画。奶奶正要开口，父亲抢了先。就是用这只弹弓，我打破了人家的玻璃，是您带我登门道歉，还给人家装上了玻璃。这个风车是有一次赶会场时看见的，我很喜欢，您就省下了自己的午餐钱。父亲说着说着，眼睛有些发涩。父亲闭了闭眼睛，稳了稳情绪，继续翻找，他的眼睛又一次定住，他看到了什么？一只玉簪子，一只剔透的玉簪子。奶奶的玉簪子就这样被父亲找到了，奶奶的精气神全回来了。如今当奶奶和我讲起这个故事，我总是问，玉簪子怎么会掉到樟木箱子里？为什么以前总也找不到？奶奶总是笑而不语。一旁的父亲搔了搔头皮说，那时我已经3年没回家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演变而来的民间艺术，有中国一绝之称。壮汉们抬着农家八仙桌，
3: 哎，东汉的地方火炬手今天来了没？
4: 还没有，浦江县还没有最后确定呢。
3: 哎，为什么要更换？
4: 听说是生病了，突发急性肝炎。
5: 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编剧朵妮、方彪，导演董慧林，录音秦子元，制作王敏、王丽娟，主演任杰、凌云、杨默、王金迪、扈倩倩、武凤春、孙卓、严彦生、郝明亮，解说播音于芳，拟音苏东升，作曲七妙迪，责任编辑瑞文秀。第二集。
6: 喂，徐主任，我老钟，我老钟啊！
7: 怎么了？跟谁？
6: 我闯祸了，蒋老师。刚刚在探坑里挖出了一块陶片，说是从未见过的。我一激动，我就想跑过去看看，结果脚一滑，就把探坑边上的一块石头给踢下去，刚好砸到蒋老师的头上了。
7: 啊，蒋老师伤得重不重啊？
6: 他流了好多血啊！哎呀，这，
7: 快打120，我马上过来。
8: 你们用手摸，脚不要动啊！别把陶片踩碎了。
9: 哎，晓得了。
7: 跟随，怎么样？哎呀，
8: 徐主任，你来了，你快劝劝蒋老师吧，他不肯去医院的。
10: 蒋老师，蒋老师，你快上来吧，我陪你先去医院。
8: 没事，刚才一砸，我手中的那块陶片甩到泥浆里了，摸到它。我再去医院，
10: 这怎么行啊？你头上还在流血呢。
8: 这点伤没关系的。
10: 那我也下来摸。
8: 哎，你别下来。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动过位置，这样能保证陶片不被踩碎。
10: 哦，好好好。哎，是什么样的陶片啊？
8: 红衣加炭陶片。
10: 红衣？
8: 对，外面有一层很薄的红衣，里面是厚厚的黑陶片。跟阔塘山背的完全不一样。
10: 好，那你们小心点啊。
8: 哎，我好像摸到了。哎，
10: 摸到了，就是这个。
8: 对，就是这个，找到了，找到了。
10: 太好了。
5: 一块红衣加炭陶器碎片，在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的北面土丘被蒋国平发掘出来。2003年，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定，红衣加炭陶片最远的年代可追溯到距今11400年。这是一个令徐卫民和蒋国平抓破脑袋也想不到的年代，它意味着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历史将被彻底改写，石破天惊。
11: 今天跟过年一样的呢。
12: 是啊，全村人都来探坑看稀奇了。
11: 哎，你看，老钟还买来鞭炮了嘞。
12: 哎呦，
11: 看你放鞭炮啊。啊啊啊啊啊
9: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3: 啊啊啊啊啊啊你要叫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爷。
14: 哎，叫上几十个、几百个爷爷都不止了，爷爷爷爷，是不是啊，徐主任啊？
15: 是啊，跟随啊，蒋老师他们这一铲子挖出了万年宝藏，也是给我们浦江造福啊！
11: 哎，蒋老师，我能不能在探坑里？
14: 哎呀，你可不行啊！哎，鲍嫂，你太重了，那地底下说不定还有宝贝呢，被你踩碎了，你赔得起啊？真是，
16: 鲍嫂，让我家小米去转转还差不多。
14: 就是嘛，
17: 哎，对对对，对对对，让徐主任啊，抱着小米，一个代表文保部门，一个代表未来的村民，到探坑里站一站，这可以有啊！
18: 小米啊，让徐叔叔抱你，去
15: 抱。哎，小米啊，来来来，徐叔叔抱着你去探坑喽，来喽。蒋老师啊，我们这次站到了10000年前的浦江土地上，闻到了生生不息的先民气息呀、啊。

0: 小米，走慢点，走慢点啊，啥都要晃出来了。
1: 哎呀，老婆啊，你让小米到遗址来干嘛呀？回去啊，回去，回去。
0: 我给你送六月雪茶来了，你还不领情？
2: 爸爸，茶，茶。
1: 啊，好好好，哎，放着啊，放着，别靠近啊，当心掉到坦坑里啊。哎，听话啊。
3: 老周啊，哎，你得谢谢女儿才对呀、啊。

0: 主任，你取的这个名字太有意义了。来来，
1: 出去。
2: 好好好，
1: 坐。哎，姜老师啊，这万年遗址也该叫个好听又响亮的名字啊。
2: 是啊，我原先呢想叫渠南遗址，后来一想啊，不确切。因为村里面已经有了阔塘山背遗址了啊。哎，老周啊，这条土丘有地名吗？
3: 土丘哪里会有什么地名啊？这个土地承包后啊，谁家的地就叫谁的名字。这里原先呢是胖嫂的，就叫胖嫂地，旁边就是我老周地嘛。
1: 以前啊，我在镇里工作的时候，听老人们讲，这条土丘西北角以前有个堰，叫上山堰。
2: 上山堰？
1: 哎，
2: 现在还在吗？
1: 哎呦，堰早就没有了，口口相传这么叫下来的。
2: 哦，有堰必有河流。可能是一条早已湮灭的古河道，流传下来这么个带堰的地名。
1: 哎，那不如就叫上山堰遗址呢？
2: 上山堰遗址？
1: 对呀。
2: 哎呀，这个堰字有点麻烦。
1: 哎，怎么说啊？
2: 你看，一说到堰，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是什么呀？都江堰。那个名气太大了，
1: 那都江堰才2000多年，我们这个遗址比都江堰早9000年。
2: 是啊，我们这是史前遗址，大家如果联想到的都是都江堰，
3: 那不行不行不行，那我们亏太多了，
0: 快了9000年呢。
3: 对呀，
0: 老公啊，9000年值好多钱，好几个亿吧。
3: 这什么好几个亿啊？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就知道捡。
2: 哎呀，想想啊，要是把燕子去掉，就叫上山遗址。
1: 哎，好，上山遗址有一种向上的感觉，哎，大气又好记
2: 啊。哎，被你这么一说，真有这种感觉。
1: 哎，你想啊，你们考古工作就是不断的在历史的河流中向上游进发，追根溯源，一直向上。哎，小米啊，来来来，徐叔叔教你说啊，这几个字：上山遗址。
4: 上山遗址。
1: 哎，再来啊，上山遗址。

0: 后来几年，上山遗址又陆续发掘出了稻谷遗存和木质建筑基洞，具有鲜明的稻谷栽培和初级村落的文化特征。这表明，上山是远古人类从洞穴蜗居走向旷野定居的第一个落脚点，极具非凡意义。受上山遗址的启发，考古人员又先后在义乌、永康、仙居、嵊州等地发现了相同的史前文化群。国家相关部门将这些遗址统一命名为上山文化。2006年11月中旬，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雪降落在浦江。
1: 小米啊，天快黑了，好回来了。
2: 等会儿，妈，你看，你觉得两个雪人像谁？
3: 哎呦，嘿，我看看啊，戴眼镜的肯定是我，是不是啊？啊？
4: 蒋老师来了，哎，
2: 蒋叔叔，恭喜你答对了。
3: 哎呦，嘿嘿，嫂子，徐卫民徐主任到了吗？
4: 他刚来过电话，说先顺道去老妈家里看看，一会儿就过来。
3: 哦，他妈妈家离这儿不远啊？
4: 不远，隔了一个村子。
5: 徐主任哟，是个大孝子，隔三差五都要去看看老妈的，帮他老妈收拾收拾。
3: 来来来，小米啊，

0: 边那个雪人，我猜是徐叔叔，对不对？啊？
1: 告诉你，等下让徐叔叔自己来猜。
0: 哎呦，
2: 你这孩子！
3: 小米啊，这还用猜呀？跟蒋叔叔在一起的肯定是我喽。你这么大嗓门，我老远就听到喽。
4: 小米啊，快请两位叔叔进屋吃饭啦。
1: 好嘞。
3: 小米啊，
4: 走，
3: 咱们进屋喽。
5: 走
3: 吧，
5: 走。
1: 哦，吃饭去了，吃饭去了。
3: 蒋老师啊，这是浦江的南山坡路青烧酒，据说啊。还是李白到浦江仙华山寻觅仙踪时喝过的呢。
5: 哎呀，哎，我看看，嚯，甲鱼都上了。
3: 嘿，
5: 徐主任，请我们吃饭，搞得这么隆重啊？
3: 嘿，
5: 啊，
3: 过生日嘛。
1: 徐叔叔，谁过生日啊？
4: 哎，是啊，谁过生日啊？
3: 我们共同的生日啊！今天是11月15号，上山遗址发现6周年的生日。
4: 对哦。
5: 哦。来来来来来，一起举杯啊！生日快乐啊！
6: 哎，
7: 干杯！
1: 生日快乐，干杯！
3: 哎，蒋老师啊，
5: 哎，
3: 我还要单独敬你一杯，感谢你为浦江发现了这么重要的考古遗址。
5: 哎，徐主任，我们俩。要一起敬老周一家啊，为这个遗址做了很多的贡献。
8: 哦，对对对对对对，哎，不不不不，哎，你们都说反了呀，是你们在照顾我们全家。
4: 对的对的，
8: 让家里有了稳定的收入啊。
4: 是，
3: 那这样吧，来，我们一起，干杯，
5: 干杯，来，一起一起，
4: 干杯，
5: 哎，来，谢谢谢谢，干杯，
4: 干杯。
5: 一晃6年了啊！
3: 是啊，
5: 这6年里，雪斌
3: 啊
5: 啊，徐主任，你跟我几乎是天天都在一起，比你跟你老婆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吧？
3: 那是啊，县领导有明确指示，每天都要有人在你身边，随时听你指挥，全力配合。
5: 哎，浦江对文保工作的重视，没话说。来，我借这杯酒，敬敬你们。浦江的同志，
3: 好，
5: 来。
3: 浦江老百姓对文保的支持也是有传统的。当年霍塘山贝遗址发现以后，菊南村的老百姓二话不说，就把砖瓦厂停办了，几十个人一下子没了工作，都是自谋出路的。
8: 嗯，我们菊南村出门做生意的人多，走南闯北，见识广。都知道文保工作的重要性，保护好遗址，那就是对祖宗最大的贡献了。
3: 是啊，父母是最近的祖先，祖先是最远的父母。
5: 哎呀，这话有意思，我得记下来。
3: 上山遗址对我来说，那是可遇不可求啊。
5: 嗯，
3: 即使以后在浦江还有什么新发现，也不会像上山遗址那样。跟我的工作有如此密不可分的关联，因为我要离开文保所了。
5: 啊
8: 啊！
5: 你要去哪儿啊？
3: 调我去县委报道组工作了，明天就要到岗。
5: 哎，这徐伟民，我可舍不得。上山文化正式命名没几天，你却要调走啊？酒我都喝不下去。
8: 是啊，徐主任，这上山遗址那么重要，怎么把你给调走了？
3: 哎，我也舍不得呀。
5: 哎呦，刚喝完酒，这风一吹，可别感冒了。
3: 哎，一马二念三记挂。看来是有人记挂我了。
5: 谁呀？
3: 上山遗址啊！哎，我得去遗址那转一转。这么大的雪，会不会把上面的棚子压塌呀？
5: 棚子牢固得很。你其实啊，
0: 是想再看看遗址，对吧？走，我陪你站好最后一班岗。
3: 哎呀，还是你懂我呀。走。
0: 这条从老周家到遗址的黄泥路，哎，你我来来回回，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
3: 是啊，尤其是刮风下雨天，我们两个肯定会出现在这条小路上的。
0: 哎，徐卫民，你就不能向领导要求要求，继续留在文保所啊？
3: 哎呀，蒋老师啊，你是知道我的，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我的工作信条。
0: 嗯，哎，到了，你看，这棚子很牢固的。
3: 哎呦，你看这雪又积起来了。哎，我拿竹耙拔掉它们。
0: 啊，
3: 哎，
0: 来，
3: 哎。
0: 哎，徐卫民啊，我看你啊，每天不为上山做点事就难受，嘿，尤其是今天晚上，这是最后一把，明天想扒也轮不到你喽。
3: 是，哎呀，
0: 哎
3: 哎呀，你看，
0: 哇，这四周雪白雪白的，
3: 是，
0: 太有意境了。
3: 哎呦。诗兴大发，要赋诗一首啦！来吧，考古诗人。
0: 我又不是曹植，七步成诗啊。嘿，我倒是想起了去年写那么几句词，是跟雪有关的。
3: 哎，好啊，这天地大舞台，又有白雪做布景。姜老师，快点来听听，快快快！嗯嗯。
0: 霜如雪，工地待日出。又恐足下泥半结，今日不得歇。
3: 嗯，好。
0: 雨靴配阳笠，考古队员称一绝。刨土西三分，打探地层听消息。
3: 写得好，写得好。哎呀，可惜呀、啊，可惜我不能再陪你继续打探地层听消息了。
0: 哎，我及时给你写来自地层的消息吗？啊，
3: 也对，好在我们都在浦江，想你们了，我就随时跑过来看看。
0: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2: 这两位上山文化遗址发掘过程中的好搭档，此刻心里都有很多话要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两人只能默默无语地用力爬雪。洁白的雪地上，两串并行的脚印不断向前延伸，延伸。徐卫民和蒋国平都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还能经常一起聊聊考古，聊聊上山。然而终因各自忙碌未能相聚，等再一次并肩工作的时候已经是13年以后了。
6: 来，大家请继续跟我往这边走，看这里。
7: 哎哎，蒋殿英同志，这个就是红衣夹炭陶做的大口盆啊？
6: 对，用碎片一片片粘合修复的。
9: 哇，这红色可真漂亮啊。
10: 啊，是啊，10000多年前的人就能造出这么大红的盆子来，哎呦，太厉害了。
6: 大家注意看这个玻璃柜子，里面有个显微镜，大家可以猜一猜啊，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7: 你们干嘛不放块牌子还有我们猜啊？
11: 就是啊。
6: 这是我们上山遗址博物馆发明的研学式展览设备，观看的时候只要你轻轻说对名称，柜子上方就能显示出文字介绍。
10: 哦，要是没说对呢？
6: 那就不会显示啊。
4: 这个蛮有意思啊，
10: 挺有悬念感的，
12: 吊人胃口啊。
6: 这里面有位老奶奶，我们尊老爱幼，让她老人家先看好吗？
10: 行，
12: 您请。
6: 奶奶您先来看。
3: 妈，人家讲解员是请您老人家先看。
4: 哦， 伟民，老花眼镜递给我。
11: 哎，好。
13: 呀，徐叔叔。
11: 啊，你好。
13: 奶奶，您先来看。
4: 哎，好好。哎，小姑娘，里头放大镜下面黑乎乎的东西，是不是一颗稻谷啊？
13: 对。
9: 看，上面真的显示文字了。
7: 哎，是一万多年前的稻谷。
9: 哎呦，是啊，老太太可真厉害啊！
10: 这姜还是老的辣呀！
6: 大家抬头看玻璃柜上方。现在播放的是还原这颗稻谷出土时的纪录片。
14: 稻米养活了全世界一半的人口，这是多么伟大的创造性事件。如果说河姆渡遗址将稻作文明的源头追溯到7000年前，那么上山遗址又将这个时间节点提前了3000多年。上山出土的陶器都掺拌进了稻壳，这证明稻米。
13: 徐叔叔，你认不出我了？重要的粮
0: 食之一。你是？上
13: 山稻。我是小米，周范米。
0: 哎呀，小米啊，是你啊，真的是长成大米了。哎，我以前来过博物馆的，怎么没有见到你啊？
13: 我和我老爸承包了博物馆周围100多亩的稻田，空的时候我就会过来当志愿者做讲解。
0: 哦，这样啊。哎，好好好。哎，这小米种大米名副其实啊。
13: 哎，徐叔叔，听说您升官了，当了县委宣传部长了。哎
0: 呀，不是升官，是工作更多了啊，为上山遗址要搞好服务。
13: 那您这么忙，怎么还有空过来啊？
0: 啊，我陪我老妈过来看看。正好我也有事找你们的张志宏馆长。
13: 哦，张馆长，他现在在办公室呢。
0: 啊。
13: 哎，徐叔叔，您的一位老朋友也在哦。
0: 老朋友？谁啊？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第二集。
15: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

0: 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南漠的天晴，覆盖的南南年中雪。看到林建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烈空的覆盖天南雨。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新格兰给公开说，香兰三九两站列车属于营。第二空呢，比外呢次，积极组织习近平去。全民团来批改了彩票通缉那个邮件，投诉他们进去，现在人错他，人都让别了，估计都他。投诉各级怎么样，最能去，各自那条死的，各自丢完落在他，这些诉状来时，我做人你的老土，他们真肯读机关，是那个来源。让我进去敲过江那边，告诉老了，让给去。全民团来他，没得人来说，落在十八，你们这顶是解决了，估计都他。苏丹人类过去期间与我一国跨了蜜桃，六十三对他人就七九三年，立即吃到了团结我家内，不断批改了孙秀三不暖心不是。革命边怎么利益全民留在政策，孙秀年年必经途必有作用。跨了十步留在在战场，就在争端，与我去过去间西进途对面，全民子孙争夺统一天平安呢，各地留在争吵呢。结合居住区，如何出格让咱们学了有过且不是？全民起来西沟，天在积极的西盘李金去，让起来去，民意全民错了，与我去争夺卡就其他，让地位秋天争夺卡忙不难，民都可有其他，况且。十九年那期，真多忙不停站那学不完。我昨天在给内部申报他认住了，让他们通过马赛。因为是这边成绩不行，最多几头解决不是。最末了，苏州来这期这边自己目的级别参加又不谈。第二，结合这期参加三对谈，自身苏州来这期出赛了，多少级别存在开进形势。你同主席刘到主办，积极组织习近平去。中国参日抗起，有时促进挺就对不谈。中国苏州抗起，有时促进挺就你别拖。俺去让给去居民出赛拖了东国马赛，冲着抗忙松抗都机会是电脑月。提起积极组织，居民只有起来了，都是谈，都是难玩，挺忙皮不是。抗起透过谈组织化，让给去居民挑来给。六十七刚来那天，工友希望他规矩给他上加钱单位，绝对批给出，几根七十七不谈，绝对都说七十七七的行不是？北京图体外精中点不谈，体外麻辣点位，民意居民天宫松菜两锅的行不提？讨论老面图，几根金给天给他，最准我数九十九十。北京民意居民三对的那期天给天给金锅的话，黄哲义，我最头痛。中路村的十九女不足够胸襟前年，不在他心中三倍，村的接他提醒，可注意他他天气所转所客观呢，所做却不他对比抗力前年，连这批给了估计都有因是绝不是。安徽合肥说，苏丹人类居民成就村的重大教育图，每一居民就站开这去，子女重大提醒不他，归大日日来天边，老别吃面巨梦他，通做了几年前。中年独当所去，城市推动图透过几年，给出来的数，日杂就有不是。随兄弟对面，级别学区低不提，现在早对起来争穷去，心中三边给国庭买了中间大又不谈。居民村的抗联，作为与我组纠葛了，规模提不是。合肥根据安全六在规矩规定的那期，领导主任陈玉去，俺是两个人接盘的。听我托，老子三边老大起头争先来，惹着吃不行不谈。今年就怕了，送来马币，军队争先，那些铁卫冒七月。第二天，根据安全老子规矩规定的那去，两个做七万年。老子我端前年，老子提他与我说，我说啤酒东土不吃个甜饮，是绝不是。他留了对头。六十三不谈，天在三不卡级，我属平均级别与我年，天来间隔超速各有不是。江苏无锡一同名三对起来是中年，逻辑感冒送玩，天在忙不起，心就三边拖不谈。提他人类所准谈，过去是借财联所开矿所平均签约，起来提积极今年选拔王永军去。批改教务定制全国体内，年薪抽三头周围，存在三对中看谈开这特面，解决不是。明儿让改去全面调来提， ཁྱི རྒྱལ་ཁབ་ཀྱི་ཅུང་གུར་ཐོལ་ལེགས་ཀྱི་ཙོ་ནེ་ཐབ་ཅུ་གུ་ཅི་ན་ཅུ་གུ་བཞི་ལེ་ཅིན་རང་རྒྱལ་ཀྱི་སུག་དེ་རིང་ལུ་ཐ་པི་ཡིབ་ཅི་མོ་ཆུ་མི་ལག་ཅེ་ཅེ་ཉམ་ཅི་སར་དེ་ཅི་གུ་སྟོ་ཐ་ཀུ་ཅུ་གི་ནམ་པ་གུན་ཐུ་ང་གྱ་གི་དང་དེ་མི་ཡུ་ཅུ་མི་ཚང་ལོ་ཉུར་ཅེ་ང་རོ་གུ་གུ་སན་ནེ་སོ་ལེ་ཅེན་སར་པ་གུང་གུར་ངུན་གུ ngon chi sar tu ni chi ta kyong che tho ga je ti wen lak je ki kau jo la shung nu gem ni lak je tha thyun che jim chu jim por gyo song gyu hi gu ju gi ni chi la shung nu gyo tho pyor chen ki gu ju che yu kha chi tyu ni lak je sar ba tha thyun che sar ba si kyun tin bian ha kyo ti dong gyu gyo su dong gyu hi si ju yu
4: de ge le gu ne be be ni chu da wa ge be che ni shu nin ge ge ge ju si jin ping ki ha ga an ti 시진리메라 나라네 중국의 전비예지와 공비조교로 최대 통진치받다 중동 시질리마다 냠도 배준치에대 중국의 아프리게 냠레 랭디 비징 우조지 중재 퇴교다 수균자로 다르비 펜준갑교 댄동 니베 냠레기 주제 균두가 토르동와 중국의 전비예 교용 탑주 냠레로 대체와 균제 메바라 게림 서바시도 레바라 니지제 최대 계급 니비미 말라 펜딩아르웨 망와 준두유 지 댄나유
3: 디글레 코네 비웨네 츠 마용키 디타메나 초용네 조진 용미토 당기 소진 접게부 소스 루튜 시진핑키 소진 나회 당 중앙키 미망키 디탕티 모엘라 컴퓨터회 특주기 네버 터샤바타 지키 루지 시진핑 공어메 디탕 중국 조준 철규 체적고나네 지림 존네 도진비 투접살비 초딘타 디탕리기 지초 딩키지네 디당 중국티 두시기 삼고네 계급기 특주 개진도 벌교로 구디다 유시 롱쟁키 철구 중앙반니 니도 숨주 송얼러 디당 중국 준차로 철규 각지 투급 인신 민주 초딩키 존내 샘주타 튕콩 시림도 립교로 균튕아 구디동교니 최시티 원세 틀주키 주리스식시 랑게키 서콘갸치시 총게타 총습기 콩피 더뇨민바 Tuyun Shengbuna, Buli Minchu Tungho, Chongkir Tu Jigdu Chenyu, Jirim Tu Minchu Chika, Tengjin Tu Jogabata, Minchu Chigaoni, Mao Yongki Ditangla Tsunzin Tibie, Genda Unse Tubashikshi, Gekagi Nesu Tirsingne, Jikyu Ruju Xi Jinpingki, Jirim Tu Dekship Yangyangnane, Xiangtang Chongdeki Chuedin Kangne, Chongzi Chuedin Kangta, Dikuiki Chuedin Shibjutinene, Minchu Tang, Lusu Songjiki Tsempachesu Pibashi, 콘키 민주 초대 레튼키 존내 샴규탄 민주 초대 튕코 지림 돌립교로 구디다니 지림키 초대 레튼라 멍스 촉드 땡키 지구 시송부시

0: 用人开启天空也不接托平时一起走到东岸他念来了兄弟给你中国他三五对瓦的开支哇举马接班出色体会托起的立表了估计东对于及松不是赵乐记忆创意部确实天平时一起走到当年平时改表级别超过七个三五的超级中国几个早天来接送两部学班中国超级奥就学给他 三五的朝天念头平时真叫他在念起大大金吧念来念给平时能谁来提取米切不接起早天母体接送你给后你不要着我提许给米着我他给最米着我给客气早天念来起别天图对不他忙出地给了命年你别念来起绕的前年便叫你从念来盯着的动画忙心急着要玩估计大年 平时许多谈昨天给这他谈不懂话充满容量的兄弟给不谈充满人都我们他用切的明日起两万九天错过足球了固定的话接切的月几点那月赵乐记忆中国给我们妈推错记三万多亿趁做促进玩七天我有点看谈创意部早做促促明晚推错给天明谈全面接起昨天中午来兄弟给的
1: 沉住足够谈为我用到匹克所贴给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松日穷一部平时尊重他平时一起你别娘给姐姐你穷一部在西三米七百速度大约三我都以中国穷他娘图给后你别做大区听梦梦经开启听个要不接行边教他现在没去人类所给光给娘来了凶了给的给后你别明白了得给点点准点月三我的正做搜经去中国给我们去做完比这趟平时接下来增加了凶了给你给后你别指望我会批给他我住娘来了估计东西这咱们准点月其实不是王东明姐妹那说给不是
1: 这个来过来别问你出你家的三年家给连着开进了电表案估计当地边就不丢空白着叫做电表切行月到我这边在你说您江苏盐城土淮河区家族修设出来的淮府这边连着作为连接的全用的立柱行月天里淮河区家族的修设出来的推定一边连着能出下东给拆进准备各自连着唐不提示淮河区家族修设出来的推定一边连着你也给给出边连着开清不及阴性既认在了东面家的出租人你的成熟松就不得天爱推定唐不连着蒙西托给准的给准切的出路兄为女不全用的切入当我的推送对年冬人别出行下冬特别淮河区不久规矩女机准蓝色出别真主的蒙西这个卡级组织起把它规定就不动心于在你说您陕西西安年安钢牌的给女主角蓝天恰够人物打了科学出的七百推了里边美国欧洲下冬特别级三年你娃的给将蓝科学的推出出自松赞的出自这个能准的通的主角的关中的陕西苏区瓦尔基出自这个边疆区重要的出局者。在你说您河南周口入平顶山的罗河的天天周口帕尔基女主角他们的村镇人心的连着银白三百人民几对土地几对三百动物族国的将他们定居的呀蒙西定居。平罗州女主角他们准新北街然家的努江桥的中原的这句苏松林帕尔基女主主的冷不三十八天下冬出局者。黑龙江哈尔滨土长沙市国际学艺三百七十的松花藏布三金迪浪啊这对立柱穿了的三金的机人在了民协同团结怎么身边哈尔滨的总的总牌了盘着从七百推出通的主角者北斗空北的蒙西军舰没把它电到东行于在你说您吉林桃南的邦美春格吧顿是你说以推定一边那么长组织起过错误的我把七百银呢南站的移动艺术节落入团结全国组织运行南站的准新别节落入的北美春格巴顿吃艺术的军队的客队保留顿吃级团结突破者你知道甘肃的浙江牌的东湖普罗姆罗街街业切托人铁脚劳动列车 甘肃以前

0: ཁྱི ཁྱི ཕྱད མ ཀྲུང གོའི ལོབ སུ བུ ལོ ཨེ་ཨི་ཀེ་ཐུ་རིམ་ལོབ སོ་ཐ་སོ་ཅོང་པུ་ཐན་ཐུ་ག་ཐོ་ཀེ་ཅ་ཤུ་རི་གི་ལམ་སུ་ཟུ་ནེ་ཀྲུང གོ་ཐ་ལོ་ཨེ་ཨི་ཀེ་ལེ་རི་ལོབ སུ་ཉམ་ལེ་ཡ་ཚུ་ཀེ་བ་ད་ཕེ་ཀེ་ཆོང་ཡེ་ཀེ་ཁམ་ཉི་བུ་ཇོང་གུ་ལོ་ཆོ་བེ་དེ་ཝེ་ཐུན་ལེ་གི་གོ་གོ་ཐ་དེ་ཐུ་ཐམ་སབ་ཆེ་དེ་ཆང་ཅིན་པེ
1: 我听听起家措我将起新个节里自己行着别龙口的你说增益龙雀团队内国外给的将多女个做个面包扩顿起不停内半个来几对南北龙罗南产通不提也不是因为罗谢成中国起来给半个来马脚前内可可斯不扎尔龙树罗康塔卖门新维树罗康希腊干节维树罗康所女个藏面南产准不提却你比你们来俺为定色不懂为这他行多求了月 可可斯巴扎尔龙树罗康塔卖门新维树罗康希腊干节维树罗康所女个藏面南产准不提却你比你们来俺为定色不懂为这他行多求了月可可斯巴扎尔龙树罗对南产提你懂下面你说这松瑞到我就把团结起我做你三年提给金餐提主意老九国库高安里年久前边半个拉坦中国女个你们来给别村西住月三年提给陆树批给住给金库罗瓦高年也三国班提矿阿康塔萨康卡的车别干年七岁行年罗颠不没不提时
2: 略给朝北陆续扩顿越南边角批给了行金宋其突击局域扩顿越南苏设计给村镇的内苏三年提给联名阿里夫以直接规矩骑行越宽期中库路陆续起来陆将其用阿他明安南产期陆续直接松动他托他们期给阔个越南产组准其人中库取西他中库慈禧中库直接中库老子界南镇切巴马斯
1: 半个来龙洛克空机新店面的卡塘部所用签约。第二个人了龙树龙洞区作为日本新巴马斯南昌日共谈托他们去子女家人心空托去穷。半个来几对南北龙洛南昌同门组织他日共南修托不提人意了冲着也不特别用错什么穷西就约。 中国杰克龙树马脚错吧武林龙树半个来演了公司几克几年很少赢。
2: 南昌提特通康贝托定期为数他勒索出借袭击多对别球队人的女局区主年人六间期村镇托别俺翠列亲南昌提情绪色控诉龙女他为女局球队人的女局南昌俺为三倍前的四块地尼半个里球队人的女局定时七日唐不提了准局七夕月季局月中国起来给马脚前的准备
0: 夹给土别女军南昌去，半个里鸡蛋去创作忙不行，创得土皮给住久了，说什么土呢？三年提给忙错给错位出彩脱了钱的，三年提给边角皮给了，军前面边江多归属内又不是。记录一段下面你说了，中国华电提给马脚采油公司，马岗村镇前边华新绿树采油公司门卫单位。
2: 卖门新为数南昌眼光切勿错不谈，中国男女老在班里吃酒端餐去，男女老少提推餐吃多忙不如吃饭吃不谈。南昌提罗达坦白菜，端吃我拉上羊头当肉切鱼。半个来老少偏给欧阳林刚去主席卡里某爷，中国起来给马脚做准切别女个长面南昌去，半个来女个秋狗吃狗素动话谈，家里特别女个多菜脱了动话，女个春秋谈做不用动了，滚地动话借给贴。
0: 你不开钱，准备投呢？半个来，陆续出去立这摊，边角偏给了人的钱，月结点月。半个来，军队团改革特别女个团错给主席，穆斯塔发言。中国改革特别女个，六在新竹三百摊，团来进去规矩说给六在泽林去蹲车拖那边。中国团改革特别女个开空给俺们来，俺为定色不动个，日过七个月结就月不是。
2: 比如小村、阿日堂、玉肉、埃弗瑞克所社区去，忙对当前忙不中这类问不得呢。可能是被中国的感冒起次，军队硬拖了钱不谈，给个忙起为忙错去。中国人立即却被绕的开钱行多自行月。三个月接着几个，许多穷话。中国的舆论级别舆论区，给前面的忙不稀去。中国体外三道他，中国的开连起落三道签约。中国的可能是被感冒特别，身为地面呢。 中国的国一批给他，俺们来俺们给，给客亲笔艰苦了，人来给定数借给南投南岳。老二不是给龙城公司做工话，没被怀疑。可能是被中国的感冒起次，军前没把拖着钱不提呢。前几天边角冲突俺们来给，这不怎么些，闽南给米给我们所同为批给给冲着我们谈，可个不来穿西日子，绝不是。 中国谈中华去年落实就让人松心，中国的村镇的天马永远为无数个人不开心，什么一路复议，可能是被中国的感冒起次，军前没把拖着钱被各间作为呢。中国共有了批改钱的村民团连续谈，我们把钱拉续，累计确实借给边角绕道的口碑，给自己做给中国的彩头一切几个月呗，我们真切不是。第六，什么一路复议，连续谈，毕竟谈银川。 佛山林地区村镇的拍地，卡罗瓦那边浪阔的岩林塘，听着新来塘观众马上团来了六十七八万岁，所来的场地开钱开江到秋狗的羊汤月，况且村民团明儿拍恰盯着西下新月不点，中国的村镇托不月不满岁，过一趟定价点比给个几提为更严心，南岩地可能是被中国的感冒其次，我些特别托了单月结绝不是。 卡梅隆克，朝鲜参议人被给俺节目话，没被来意。因为罗先生中国起来给中间苦为熊冷汤，三八，除个所给南昌去，卡梅隆克南八，更多当年三年的给批改汤，四块钱，俺们这俺们退了，滚的当月季汤。况且，埃弗瑞克忙错给中国的革命起次，军团俺脱了着新月，看来是呢。
0: 看出中国批改团大概开的话题，我所错特别直接绝不是。矿工进去解释，金山市崇德街埃博来人工设施隧道，中国绕桥前西桂边面距可能我不提，还将我三条不约。矿工进去是国三边埃博来人民街段途，中国桥的公路绕桥前的，按技术埃博来人工面距直接开进从从卡松三年提个绕桥七八单月。
2: 矿工前确定不以保障看不严，矿工前确定这边确定去争论了，肯定交割。中国桥的通道派出所图价格太极多钱线，叫你别俺内送，恰如我出的钱，月季是不是？
0: 日爱尔瓦亚的吹错王梅推米苏尔伯就是可以中国怎么能给西地坦电力总共前期来给胡大陪我谈那么是更多了开店脚步所给接来团出更多了你这个那么短远了天天过了西北中国的感冒奇迹金融内头的周

0: 为个人开钱时日记写不写。葡萄牙去中国的德西区的空气主席罗里多伊给自己做一体为七日月坛团别同年同年中国的搭档曾新月三孔七岁给东都几度都抓他松江人路坛乔江人路国务部别给中国中国年这给错第二级别给自己马拉他给自己接成孟西尔级别给自己这人松江他几度欺负他可能是被居江马拉给居南护他输吧给自己级别团结扩张起吧给自己年来定十度东有关地同啊接切的怎么连了电力人心谈电气人心连预别稳定几个月怎么连也不穷呢心里中国也不穷脱不了中国也不穷呢怎么连体会力保用脱国一批给他略给创新艰苦的陪伴以往出手起来借给中国恰具电力他拉上南大他年给起年来没心了出去进别没去人类别的借给他年快乐是被中国的感冒起在提偏村念头改变出军团案寄托的中心，不是？纽约的念头改错，即刻部署念头改错的军团区别批改的，人不同为七四零的的，可能是被南军查缉的，军团作为切换变形，七国团缺乏区别，可能是被陆续批改的端查，你懂人民艺术自处率，心中艺术难闻不得呢。中国陆续批改的球队恩人怎么能去端车托立不他？天哪，陆续来自三队可能是被安唐部立不是？年轻人扩张建联他在据协助江多天勇让在三队界确实天年可能是被给客家以陆续批改的出资了全国前行球队批改出资安唐不能阿巴里边给客们芬兰他瑞典瑞士的中国挪威界人天哪中国陆续让在其三队可能是被安唐不能他纽约上面罗顿采集进步了可能是被安唐不能满足陆续成日间去让在规矩间怎么能去你这途行求了月他定给七五年可能是被纽约查缉批给俺们赞助他俺们给错数军队中国推门错不他俺们给错三比七十数俺们给错一些谈西的家族先不归去边角谈基错连错俺们给错给军队筹备批给他去取些查给所给俺们多年了些事俺们给错边角谈基错领人连错给主席罗克他把一些钱拿可能是被批改主席给克给境内蒙准了马脚起手切入动画他老子官片研究了官地动画长下给敦促他穷借钱的三对了电影年戏谈敦克人心一个点别可能是被女个球球起特别能对鬼别出国端也不是俺们这给错给重新宣判李军怀疑女个女军队错别批改给习则引别杰克卡奇女居老子三对他落着平村集体告诉他呢批给卓心被杰克了四句他老子去肉狗欺负他克空里给为充满肉的指望死不他呢场下蹲开给女居出狗了滚地东鬼西就有不是三个零给空子里曾年终修看卓阿姨里曾经困难看等子那些另一个年末头中央龙城年轻几个里空陪个陈龙头规矩区别李曾现代呢先就难说第一趟你其他的所有订阅
1: 巴西港给这年昂大的视频呢就是吞于他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求
2: 节目对讲吧才当二次农场准备呢第一趟你还骗得越是
3: 第一趟你其他的视频我都有
4: 写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假表给你呢此人落地用途不值
1: 这个主题咱把干活的选笔呢旅行用外马车很多呀让国人嘎宾那就来约托给他
3: 地摊你给他给恰难约
1: 给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撇绝东土
5: 给公姐姐弄住杨四千呢地摊了偏多千不要事
3: 地摊你地摊那么贵都托南恰贵别千万喜欢
1: 旅行给刚刚我将给军心给地贵给苦留我来压都住着
3: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勇气。